0: 安全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匆匆忙忙。
1: 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也可以给大家说这里是口口相传的后浪阶段。刚才我们的一个好朋友马克巴卡他就说待会儿要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在他的工作群，不听我们节目的全部考核，
2: 皇上纳入考核，
1: 对，
2: 哦，
1: 扣分，
2: 对对对，
1: 扣绩效，
2: 完了完了，这收听率马上要飙飙嘎嘎上升了，这是。
1: 大家好，我是马上又要翻红了的苏苏，就希望我们节目中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大老板啊，你们这些
2: 对纳入考核，
1: 纳入考核，把节目纳入考核。
2: 对对对对，
1: 哎，
2: 看来得多交点老板这样的生那个朋友了。
1: 是呀是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精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在这里给大家说，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接下来我们再也有了，戒不掉的思念说，以后我开我们那个班前会啊，他们一般上班前还有班前会，第一个科目，先给苏小龙点赞，
2: 好，
1: 每人

0: 千赞点完啊，
1: 哎，
0: 热身之后我们再说工作的事。
1: 好家伙，班仙会都已经给你安排上了。
0: 对，看见吗？这就是多出几个大老板啊。
1: 对对对。
0: 哎呀，不好意思啊，
1: 啊，
0: 以后我就是
1: 螃蟹了。
0: 我要合格走了。
1: 今天的八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啊，你看七点档咱们说的是职业病哈，
0: 哎，
1: 八点档来说强迫症。
0: 刚才幻想症算不算是职业病的一种？马上翻红了，
1: 对，
0: 怎么办？
1: 经常会想这些啊。那想问问各位，你们的强迫症体现在什么地方？
0: 哎，
1: 我的强迫症体现在什么地方啊？我出门的时候手机的电基本上是100%。
0: 我不行，那你这岂不是难受死了？我才20%。
1: 我都是100%，如果没到100%呢，我就再睡一会儿。
0: 所以说
1: 啊，
0: 7月6号那天，是因为手机没有到100%，是不是？
1: 哎，对，手机充满电才能出门。
0: 哎，
1: 嗯，
0: 戒不掉的思念，快，给你班里边朋友说，给点到10000。
1: 对，
0: 啊，
1: 抓紧时间安排一下啊。
0: 锤总说他的强迫症是好好挣钱。哎，挣钱是不是有瘾？他们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挣钱，一个是减肥。
1: 哦，
0: 减肥的人也有瘾。
1: 对，
0: 哎，
1: 及时反馈相当于。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啊，
1: 你比方说你今天就是饿了一顿，哎，
0: 第二天坐在秤上就能体现出来。
1: 对，你前天跑步啊、运动啊、出汗啊，
0: 第二天又胖回去了，
1: 是吧？
0: 嗯，
1: 哎，又胖回去了。
0: 因为你跑步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不会那么明显的瘦的。
1: 对对对，
0: 它只有那种就是饿才快。
1: 对对对，但是这两个呢，都是给你及时反馈的一些事。
0: 对
1: 啊，来，各位，你们的强迫症体现在什么地方啊？就哪些细节让你感觉到，嗯，我必须得把这事儿这样办，我才能心里头踏实舒服才行。
0: 我前两天听了一个减肥博主，他说，
1: 哎，
0: 你这个减肥啊，
1: 哦，
0: 就是减减减，咔咔咔咔咔咔，减减减，就要卡平台的，
1: 哦，
0: 要一直减减减减减减，那就不是活人了，
1: 哦，
0: 哎，所以大家卡非常重，嗯，而且卡是常态，
1: 哦，
0: 就减卡减卡减卡卡卡卡减卡减卡减卡卡卡卡，
1: 我能听懂我是那个，
0: 减下来卡住了，减下来卡住了，
1: 哦，
0: 啊，
1: 所以
0: 减卡减卡。
1: 减卡减卡
0: 啊，
1: 哦，来，各位，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强迫症啊？
0: 嗯，
1: 哪些事儿让你感觉到我必须得这样干才行啊？新丑说，
0: 嗯，
1: 洗澡的时候必须要把整个卫生间一起洗得干干净净。
0: 啊，别干这事儿
1: 啊，
0: 显老啊，
1: 啊，
0: 显老
1: 是吧？
0: 他们说，
1: 哎，
0: 体现老年的就是先，
1: 哎，
0: 洗澡，
1: 哎，
0: 还在蹲在那擦浴室的玻璃了，不能干这事儿 啊，特显老。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把那个卫生间一起洗得干干净，就是自己的一种强迫症吧。
0: 对
1: 啊，
0: 还有这个落寞卷伞子，他说偷拿拿的东西放哪来
1: 啊？
0: 哎，就我爸说你搁拿拿的搁放哪来，
1: 这个其实效果特别好。
0: 哎，
1: 因为你在生活当中，你要是经常会想我那东西放哪来着，
0: 嗯，
1: 你就挺浪费时间。
0: 对，我现在也养成那个好习惯了。
1: 对对对，
0: 搁哪拿放哪来。
1: 他们说这个你工作也好，然后你的那个生活中的那些摆件也好，
0: 嗯，
1: 最大的效率就是你放好一个东西以后，你就别动了。
0: 对
1: 啊，你就别动了。
0: 而且他们说最简单的一个打扫就是随手工，嗯，随手打扫，
1: 随手打扫
0: 啊。
1: 哦，对对对，你可以，
0: 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地方觉得今天有点脏，
1: 哎，
0: 你今天不去处理，
1: 对对对，
0: 可能过两天就是一个大扫除。
1: 嗯，
0: 那你今天就给它处理完了。
1: 哦，
0: 你天天都是轻微的扫除。
1: 对，这就是能够减轻你生活中80%的家务，这是。
0: 哎，刚刚还有朋友说嘞，
1: 嗯，
0: 刚才朋友说看我这个抖音直播间舍不得刷走，
1: 哦，
0: 这算不算一种强迫症？
1: 哦。
0: 这算一个好的习惯，
1: 对，这抖音减速带，
0: 哎，
1: 对对对啊，哦，
0: 嗯，
1: 点点说，我想问一下各位的那个班前会开场领导会不会说早上好，大家一起回好，很好，非常好。
0: 刚刚不有朋友吗？哦，就是在抖音直播间，你可能没错，他们就在说好，很好，非常好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干啥。后来他们告诉我是班前会，
1: 班前会啊，
0: 对，
1: 就上班之前要开个会，这是。
0: 就大家说今天好不好？
1: 哎，
0: 能不能干好？好。哎，能不能更好？很好，非常好。
1: 来，对，我们没上过这种班前会。
0: 来，各位小伙伴，
1: 对，
0: 一路好，今天好不好听？
1: 哎，好，很好，非常好。
0: 泰国说他出门必须要带着充电宝。
1: 哦，对对，就要不然心里会不踏实。
0: 我出门得借充电宝，
1: 到处借充电宝。
0: 行者说，
1: 啊，
0: 学劳尔，
1: 啊，
0: 进球场必须先左脚过线，不然重走。
1: 哦，什么进球场必须左脚过线
0: 啊，
1: 哦？
0: 就先左脚迈进那个球场的那个线嘛，
1: 哦，
0: 就是外边的那个边缘线，是
1: 强迫症
0: 啊，
1: 真是强迫症这个
0: 啊。
1: 那个雷多说，他说我生活中很多事儿、很多东西、一切吧，都是七或者是七的倍数，
0: 或者就是自己的手机号，
1: 哦，
0: 或者就是车牌号，
1: 对
0: 啊，
1: 反正就这些东西，反正都跟七或者七的倍数有关系。
0: 你这个数太大，我。

0: 到三七二十一之后就不太好算了，
1: 就有点算不清了。
0: 对对对，
1: 哦，他，跟七可能是他
0: 幸
1: 运数
0: 字啊，很多人的幸运数字也都是七啊，
1: 哦，七上八下的。
0: 还有朋友说出门必须检查一下家里的水电气
1: 啊，哦，
0: 我来不及
1: 啊。对，没事儿，你一般出完门就家里还有人。
0: 啊，对对对，我说我来不及。
1: 啊，说什么呢？说出门必须带纸，这算吗？
0: 哦，
1: 这也肯定算。
0: 我多少年都不带了。
1: 哦，那怎么办？上厕所怎么办？到处捡。
0: 不是，你去的地方你肯定有。
1: 哦，
0: 啊，要不然就现场买，就实在是那个，我很少。哦，你出门带纸吗？
1: 他们这个什么以前会说什么叫什么伸手要钱是吧？
0: 啊，
1: 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
0: 啊，也没有纸
1: 啊，也没有纸哈。
0: 对啊，
1: 对，但是这个反正一般车里都会有吧。
0: 哎，还有4051说，只要方向盘
1: 哎
0: 在别人手里，
1: 哦，
0: 我就浑身不自在。
1: 哦，你属于这种啊？
0: 我好喜欢你这种朋友，因为我好不喜欢开车。
1: 哦，我还蛮喜欢开车的。
0: 我可喜欢坐车了。
1: 哦，
0: 啊，
1: 就是他喜欢开车的感觉。
0: 对，
1: 哦，
0: 只要方向盘在，你不自然你还找茬吧？
1: 哦，
0: 哎，怎么开的？你压线了，压线。
1: 但是我跟你说，你像我平常要不开车，我坐人车吧，我还晕车。
0: 坐人车晕车的话，你就别坐后头
1: 啊。我坐前头有时候就
0: 坐前头就好一点。
1: 反正我当然我有固定的人
0: 啊，
1: 有那么几个朋友，我坐他车就晕车
0: 啊。
1: 他那个车就是谁坐谁晕嘛，我感觉
0: 哦，
1: 就那个车速
0: 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
1: 真是啊。
0: 咕嘟咕嘟，他说吃东西的时候，
1: 哎，
0: 用左边摇几下，
1: 哦，
0: 右边就得跟着摇几下，得平衡。但你脸是不是左右脸特别平衡？我们就不是
1: 哦，
0: 因为我们
1: 做不到左右脸完全一样吧，
0: 经常用左脸或者右脸。
1: 哦，对，哦，左边摇几下，右边就得摇几下。
0: 对，
1: 那太细了，兄弟啊。哦，
0: 左边摇三下，右边摇三下。
1: 哦，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晕车说明颈椎不好，
1: 是吧？
0: 你这个卖乳胶枕的，我不相信。
1: 也有可能
0: 开车不晕车也是的，哦，
1: 也有可能这是啊。
0: 糖果妈妈说出门我也开车，因为坐车就晕。
1: 哦，
0: 坐车晕车的人开车真的是不晕的。
1: 对，
0: 嗯，
1: 一转身一辈子说那个水龙头会关好几次。
0: 哦
1: 哦，
0: 那你把它开开干啥呀？
1: 水
0: 龙头开不开没开，你不是看底下出水就行
1: 了？他会检查
0: 啊，
1: 哦，会检查水龙头。
0: 嗯，
1: 哎，会专门回来看一眼。哦。
0: 还有独轮迈巴赫说别说我，嗯，别人开车我就老爱巴巴了。
1: 哦，
0: 你我就不喜欢这种喜欢巴巴的，
1: 是吧？
0: 坐车就坐车啊。别跟我说哎红灯啊，哎你看一下，哎你就下去
1: 老费劲了是不是啊，哦，来各位，大家的强迫症体现在哪里？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事儿，有些就是情况下，
0: 嗯，
1: 一直是有强迫症的，必须得这样干才行。
0: 是，
1: 不
0: 爱巴巴的坐车顶。
1: 啊，哎，这个路德说，衣服的撑子必须朝一个方向。
0: 哦，我就是这样的
1: 啊，
0: 哦，我真的是这样的，无论是衣柜里还是晾衣服的，
1: 哎，
0: 衣服的撑子必须朝向一个方向。
1: 对，
0: 它但凡有一个反向
1: 啊，
0: 不行，
1: 好难受啊，
0: 好难受。
1: 对，都是朝一个方向的，省心啊，这样。
0: 对
1: 对，这样也方便，是不是啊？
0: 对，你就是方朝一个方向，看着舒服，
1: 嗯，
0: 整齐。
1: 对
0: 啊，
1: 东东说，我出门90%都不行，必须充满电才出门。
0: 哦
1: 哦，他也是手机充满电才行。
0: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我不光是这种样的一个强迫症。
1: 哦，
0: 我的橱柜的衣服是按颜色区分的。
1: 哦，
0: 从浅到深。
1: 哦，
0: 就是全是这样排下来的。
1: 按颜色来，
0: 按颜色
1: 来挂的衣服。
0: 对。
1: 哦，嗯，这个好像你的那个叫什么？你的手机软件也是
0: 按颜色。
1: 哎，我最近想试一下，我看按颜色这样效率高不高？
0: 不高。
1: 不高吗？
0: 就是，但是你快大概知道你在哪几页啊？
1: 对对，而且我觉得几个颜色，也就是几个颜色吧。
0: 蓝色、黄色，
1: 对啊，
0: 红色，
1: 对啊，
0: 基本上就白色，
1: 对，
0: 就这几个颜色，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都是一些主流的颜色。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哎，所以我就喜欢用颜色，还深浅度，你还没看到细节，
1: 哦，这个也可以，啊，
0: 对，
1: 这也可以，你根据深浅度能把那个 APP 也能
0: 拍一下，对，
1: 哦，
0: 嗯，
1: 这样你能迅速的找到一个东西啊。
0: 对，
1: 哎，
0: 还有这个落寞卷伞子说，我每天早上不听苏节目算不算强迫症？
1: 啊，
0: 就不听感觉一天不完整。
1: 哦，
0: 那我
1: 这不算强迫症。
0: 那我去开会那几天咋弄？都不完整，
1: 都急坏了，都跑奥体找你了。这个，
0: 庸人自扰说做完饭必须擦一遍。
1: 哦，
0: 哇，这个太加分项了。
1: 对对对对，
0: 就因为有些人做完灶台就跟炸过了一样。
1: 烧的一手好厨房。
0: 对啊，嗯，就是那个你再擦一遍，哇，这个太加分项了。
1: 对，及时清理啊。
0: 嗯，
1: 天天说开车不晕的啊，是因为大脑和体感呢能够对得上账。
0: 哦，
1: 对不上账的时候才会晕。
0: 哦
1: 哦，对不上账才会晕。哦，这种啊，哦，来各位，大家的 强迫症体现在什么地方，你在哪些事上好像是有一定的强迫症的，
0: 是
1: 好不好啊？各位来想想看啊，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节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要给

0: 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
1: 哎，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的打卡一下了啊。
0: 哎，
1: 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啊，想让朋友来说说看，你的强迫症体现在什么地方？
0: 在哪里强迫着呢？
1: 对，就搁那儿啊，就不这么干你就难受。
0: 难受。
1: 哎，当然我觉得我们说的这种强迫症还可能就是那种加双引号的那个强迫症
0: 啊，
1: 有的人是真有那种很强烈的
0: 强迫
1: 症。
0: 哎，我就是洁癖型强迫症，其他的我也不讲，
1: 就一直会洗手对吧。
0: 为什么手就显得就是不是很细腻啊什么的，就是因为洗的太多了。我你看下节目洗一次，比如说我拖完地我得洗一次，我擦完桌子我再去洗一次。要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洗手间离我的办公室太远，我都能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一小时洗一次，就特别有洗手。
1: 果然啊，果然强迫症还得靠懒来治一治。
0: 因为稍微有点远，
1: 哎，得让你动一动身上。
0: 对，
1: 来，各位，大家的强迫症体现在什么地方？你在哪些事儿上？其实也花了挺多时间的，这上
0: 是大瓶子比较惨。
1: 哦，
0: 刚才我说呢，男人有衣柜，就是翘楚。
1: 哦，
0: 他还衣柜，我就那几件衣服，就挂一阳台晾一挂，都不配进柜子。
1: 对，平常拿回来也就放塑料袋。
0: 对，收纳带上一收，然后反季再看。
1: 对，其他的没什么用处，这件衣服。
0: 对
1: 啊，恩说我是属于那种的，就一件事儿，我可能会一直想。
0: 啊，
1: 然后我反复想，我直到把这事想明白为止，不知道这事儿算强迫症吗？
0: 但是就一件事情你怎么想明白呢？其实在那件事发生的一瞬间不就已经想明白了吗？
1: 我是那种就是我想不明白我就不想了。我属于这种的。
0: 那就是说
1: 你会一直想一个事
0: 吗？你的大脑会对你的进行保护，因为大脑会刻意的去让你遗忘，或者是保护你不太去想那个环节。
1: 对，
0: 因为那个环节就是比如说你在什么节目上你做的不是很完美了，你要每天老想老想老内耗就很难受。
1: 对会很难受，
0: 就不会再想。
1: 但是你想不明白，我就不想了。完了以后我就感觉好像脑子就挺轻松的。
0: 对对对对。
1: 偶尔想起来也正常，你跟自己讲不想了不就不行了吗？
0: 风景说
1: 啊，
0: 我告诉你们，大老爷们儿的羽绒服放哪儿啊？大老爷们儿但凡有棉袄羽绒服的，这得过吧，对吧？都装蛇皮口袋塞床底下的，
1: 是
0: 不配有衣服。
1: 你咋知道我衣服塞床底下了？这个 UP 说，就是脑子里面会一直放音乐，你们会有没有这种经历
0: 啊？
1: 哎，脑子里放音乐真的有这种，而且呢，它主要体现在你考试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考试的时候怎么老放歌呀？对呀，
1: 老放歌很奇怪。
0: 对，
1: 但是还有就是会很强制的在回忆一些过去的一些经历，会联想一些没有意义的事儿，就那些事儿吧，反正你要想好像也没什么大事儿。
0: 对，
1: 但我经常会想起那些事儿，这也很正常嘛，这
0: 是。还有泰国说那是耳鸣，不是，就是放 BGM。就是在你越关键的时刻，他脑子里就越想背东西。
1: 对对对，
0: 越想想东西的时候，他就在越那个。
1: 对，前段时间不是抖音上有一些很火的一些歌吗？我看评论区就写这死歌，千万不要让我在考试的时候想起。要不然我脑子里面会全部放的是这首歌，真是。
0: 我特别羡慕，就是等我刷把名刀这位朋友，他是有计算强迫症。
1: 什么叫计算强迫？
0: 跟数字相关的他都很强迫。
1: 你像刚才有人说是跟七相关，
0: 对，
1: 七
0: 或七的倍数，
1: 对，它跟数字相关的都挺强迫的。
0: 我不行，我跟数字强迫都强
1: 他算不明白，
0: 强迫不算。我觉得科技的进步，
1: 对，
0: 生活的发展，总能给我来做一个替代。
1: 怎么说呢？
0: 比如说我让服务人员帮我算一下。
1: 对对对对对，那数字都在强迫他。
0: 对，要不是因为给他们做绩效，我可能离数都远远的。
1: 对对对，现在工资算起来的时候，
0: 我都晕，
1: 都晕，
0: 怎么回事？这怎么算？
1: 小伙伴们感觉心思在坐过山车。
0: 对，
1: 真是啊。来，各位，就是你的强迫症体现在了什么地方啊？你在哪些事上真的蛮强迫自己的？
0: 落寞卷嗓子说，那你们做播音主持的时候，就是一口水没法喝吗？见缝杀针的喝点水呀。是这样的啊，我原来不开抖音直播的时候，我们是有办法直播喝的，就是出去，从这个直播间出去喝口水。
1: 对，
0: 现在开了直播了，我们是直播台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喝的，
1: 有点来不及了，这是。
0: 对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们看来，就是身边人的强迫症或者自己的强迫症啊，都可以来讲一讲，体现在什么地方啊？
0: 这乳胶工厂说他亲戚家办酒席，他负责洗碗。

0: 看他洗的太干净了，不让他洗了。
1: 就因为他洗的太干净了。
0: 对，是浪费水了吗？就一直在冲啊，就这样。
1: 哦，嗯，有人可能就洗的蛮细的。
0: 对啊，这碗当然要干净。
1: 几遍、两遍、三遍、四遍。
0: 对呀、啊，
1: 妹还妈再一遍就好了。
0: 对呀、啊，我洗衣服也是，我洗衣服有个特别强迫症，其实不好。他们说不是说快洗
1: 啊
0: 是对机子和衣服最大的伤害嘛？对洗衣机的快洗尽量不要用、
1: 啊。
0: 但是我一般会常规洗完之后，我还会用快洗再淘一下。
1: 再淘一遍，
0: 哎，
1: 应该淘一遍，淘干净了。
0: 对对对，就是其实是个特别不好的，你应该相信洗衣机。
1: 没事没事、啊，其实能够保持家里面这个卫生啊，衣服的干净啊。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换洗衣机嘛，常换洗衣机哈。
0: 孤独说还有一个、嗯，他开车用定速巡航，速度不能带四。哇，你这个好屁啊！你都定速巡航了，
1: 你这一下把俩干懵了一下。什么？开巡航不能带四？
0: 对，
1: 哦，
0: 不吉利。
1: 听广播不能也不能带四。
0: 我们是103.3啊，不带四啊。
1: 哦，行行行，你们这太。太细了，真的啊！
0: 嗯
1: 啊，阳光说我们家孩子以前就有这个强迫洁癖
0: 啊、
1: 哦，哎，后来给调好了，不再频繁的洗手了。
0: 那怎么调的？你告诉我呢？
1: 对，
0: 而且我不光是我强迫
1: 啊，
0: 我也强迫我们家小朋友
1: 哦。
0: 你会洗手？
1: 也洗手。
0: 对，洗手，摸地、哦、洗手。
1: 好家伙！
0: 但是他们说小朋友是不是吃点带菌的东西对身体还好？不要一直让他处于在那种强无菌的状态、啊。
1: 对，你看这手都洗秃噜皮了嘛？
0: 这真的快了，就是你再用那种护手霜也已经护不出他这种感觉了。我就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啊，你的强迫症体现在什么地方啊、嗯、？MM 说，就你们说的呢，是生活中一些那个强迫症。
0: 对，
1: 要是那种真的有强迫症的人啊，还真的蛮痛苦的。
0: 那哪些呢？
1: 有的那个强迫症啊，他会比方说我要是有强迫症对吧、
0: 啊、
1: 比方说姐咱现在推的就只能推到这儿
0: 啊
1: 就固定在这儿，你要是多了一点我就不行了，我就得给必须得拉下来或者
0: 是、
1: 啊我会规定你啊
0: 啊啊、哦哦
1: 哎、
0: 那太强迫了、
1: 你的这个直播完了之后你这个架子必须得这个角度啊，我就给你放好了，
0: 那就
1: 哎，会强迫别人，
0: 这多累啊！
1: 啊，必须这个角度。
0: 你看
1: 啊，
0: 你这个就很像在线积累功德这位朋友
1: 啊，
0: 他的收音机的音量永远调成双数
1: 啊，对吧？音量永远是双数，我们现在也是双数，我现在是零啊，
0: 我
1: 零不算双数吧？
0: 我是负九，是不是太
1: 像？咱俩音量不一样，这是
0: 对、啊。
1: 哎，天天说苏总，你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0: 啊、
1: 你让 AI 帮你算工资啊？
0: 哎，
1: 启发了吧？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哎
1: ，AI 给你算工资不就行了吗？
0: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1: 对，省了不少事儿，真是啊。
0: 哎，
1: 啊，来，各位，你们的强迫症体现在了什么地方？你做什么事儿必须得怎么样啊？
0: 山高人为峰，他说他经常锁门出去之后、
1: 哦、
0: 还得再返回，
1: 哦、
0: 我甭管了吗？
1: 哦，
0: 我煤气管了吗？
1: 哦，
0: 我水管了吗？
1: 哦，
0: 哎，然后经常哎
1: 琢磨着呢，
0: 而且还经常忘记关，
1: 哦、
0: 还真是忘记关，
1: 怪不得，
0: 嗯，
1: 怪不得你有这个强迫症的人是啊、
0: 哎。
1: 来，各位，你们的强迫症体现在了什么地方？在哪件事上真的是有强迫症的啊？0792说，哎，那我算是碰上同道中人了，兄弟啊！
0: 啊，
1: 我高价定速巡航啊！哎呦，你这巡航有点高啊！
0: 对，
1: 哎，
0: 他永远88，高价只能80，你知道吗？
1: 哎，高价是80，
0: 你78都行。
1: 10以下，你再超过88的话，你就罚款了，
0: 你知道吗？
1: 哎，
0: 他可能是想说我不超10%，
1: 哎
0: 啊，然后这样。
1: 对对，
0: 高价定速巡航现在跑得起来吗？
1: 这个点跑不起来吧？
0: 对，
1: 对对对啊，还是慢为主啊，朋友们，
0: 是的，
1: 好不好啊？
0: 还有朋友说我们节奏把握得很好，
1: 是吗？
0: 哦天哪，
1: 哦，
0: 我们就是节奏出圈的，
1: 哦。节奏大师，
0: 哈哈，蹦，
1: 你说那叫游戏，
0: 还有吉祥如意说，那小龙的强迫症是不是苏说了，然后小龙必须接下去，会不会说都得接下去？
1: 哎，这是正常的，
0: 这是工作，
1: 这是正常的
0: 啊，这个不算是强迫症，
1: 这是
0: 职业病，
1: 对，台里的规定就是3秒钟不说话，这就算是事故了嘛，
0: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节目刚开始说，我们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和电视不一样，
1: 哎，
0: 电视它是有画面的，
1: 对，
0: 比如说你倾听嘉宾的声音的时候，你可以不说话，
1: 对。
0: 但是广播好像就一直是，因为他必须要给你回应，
1: 对，
0: 才能大家能听到。
1: 你得让观众或者让你听众知道你在，对吧？
0: 对，
1: 你有反应。
0: 这周咱改、
1: 哦，
0: 但凡来个嘉宾，咱不回应，好不好？
1: 哎，坐在那儿。这周苏龙侃坐在那儿。
0: 对
1: 对对对。
0: 等到我们这周请的嘉宾上来之后，我们就
1: 来，对对，来开始，开始你的表演。
0: 你说什么我们都不回应，
1: 对。
0: 然后他说，嗯
1: 嗯。
0: 因为。

0: 真是的。
1: 但是有的时候你控制不住啊，
0: 哦，
1: 对吧？你脑子里一个声音说，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我得怎么样怎么样。
0: 对，跟这种相互理解，比方说我看你留言，我一下怼你，这也是对吧？
1: 这不叫强迫症，这叫下意识，
0: 是吧？对吧？我说话你想怼我，对，这下意识这是啊。
1: 对，
0: 来，各位，你有没有强迫症啊？就你们的强迫症体现在了什么地方啊？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解放路从北向南方向，解放路小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7: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沙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6: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城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路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中央监控咱们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情后浪声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想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记得要来怪味鱼啊。刚才还光之容器还说了一个，就是咱们以前好说的
1: 啊，
0: 就是那个电视剧《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
1: 好
0: 曾
1: 小贤
0: 啊。还有说、哎，你就说《好女人就是我》，我就是苏小苏。
1: 好女人就是我，
0: 好女人
1: 说的脸红。
0: 我不好吗？
1: 好好好，
0: 真是
1: 好，有这种词儿会让人脸红。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今天的开心电视阿菊，就大家的强迫症体现在了什么地方啊？
0: 嗯
1: ，AC 米兰说，我的强迫症呢，就是我的手机上的所有 APP 啊，角标不能有未读提示
0: 哦，
1: 有多少我都得点完。
0: 那你就没法看我手机了
1: 哦，
0: 我里边全都是提示，
1: 未读信息有几万条，
0: 全部都是。
1: 啊，就这样的。
0: 嗯，
1: 我是所有的 APP 的那个叫什么广告信息啊？
0: 啊，
1: 我全部关掉。
0: 哦，你就是全部不让他给推通知是吧？
1: 啊，对对对。
0: 我一排
1: 哦，
0: 一排通知，
1: 全是这样的通知，
0: 全是通知。你看，
1: 哎，你这样不难受吗？
0: 不难受啊，反正这个我不说嘛。
1: 啊，
0: 这个他给我推通知、
1: 哦、
0: 是他的。起奏
1: 哦，他向你汇报工作。
0: 哎，我点不点那是看我阅不阅卷、
1: 哦、
0: 哎，我这就有当皇上的感觉
1: 哦。你就看这些广、嗯、喜欢看这些广告，
0: 也不一定广告，就看哪个万一他对我心思呢、
1: 哦、
0: 你知道这些 APP 他也是挖空心思、
1: 哦、
0: 想博取我一乐的
1: 哦，
0: 知道吗？
1: 明白、哎、明白。后宫 APP 3000。
0: 对呀、啊、我独宠我抖音一人。
1: 哦，明白了。
0: 还有子安说、
1: 嗯、
0: 我是在徐州枣庄交界处出生的。
1: 哦、
0: 所以呢我本身就有微山和徐州的混血。
1: 哦，你是个混血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哦、我混血。
1: 徐州跟微山的混血。
0: 对啊、
1: 哦。嗯，那你是个微徐州人呢，对
0: 还有这个落寞卷散子说、
1: 啊、
0: 苏你还有多少年退休？
1: 嗯，
0: 因为我在这儿想，你退休了我怎么吃早点？
1: 哦，
0: 我退休年还早着呢，你还能吃个十来年、
1: 嗯、早点
0: 吃大多年早点呢。
1: 对对对，
0: 有大早点搭子呢。
1: 哦、
0: 嗯、
1: 来，各位，今天咱们说的是强迫症啊，你的强迫症体现在了什么样的地方、啊、
0: 哇，我们刚才说微山和徐州混血就已经很夸张了，这个人告诉我他是鼓楼和云龙混血、
1: 哎、
0: 这么散的吗、
1: 啊、
0: 你妈那么哪个路混血了，
1: 鼓楼跟云龙姐姐这也叫混血。哦，
0: 星河说上班的路上他在全新路经常会拥堵啊，比如说现在沟塘路、
1: 嗯、
0: 解放路和310国道就不是很好走、
1: 嗯、
0: 响山路常规啊，但是现在也有所缓解了。
1: 对，
0: 黄河西路还有建国西路湖东路都不是特别好走。
1: 对，
0: 但他上班路上在全新路，他的强迫症就是买整箱的牛奶必须拆箱放在家里。
1: 拆箱放家里头？
0: 就是一个一个的这样
1: 放
0: 在、
1: 啊、
0: 不是放在箱里、
1: 直接把箱子给扔掉。
0: 哦
1: 哦，对，就可以
0: 也行也行、
1: 哦、
0: 啊。
1: 浪漫的不是机车说你们说那个洗手的那个
0: 啊，
1: 我每次洗完手以后就不想用碰那个水龙头的那个，
0: 因为我觉得那是脏的，因为是脏手碰过的。
1: 对，他说我不然感觉又脏了，你知道吗？
0: 我懂你
1: 哦，
0: 哎，所以我都用手背。真的就是要碰上，或者是就是触、
1: 哦、
0: 就是感应的，
1: 你用手背
0: 哦，就用手腕
1: 啊，手腕
0: 就这样弄一下
1: 哦，碰一下
0: 啊、哦、对
1: 哦。想想哎，应该给你拍一部电视剧里的，
0: 就是强迫症的人生啊。
1: 对，真的是这样。
0: 嗯
1: 哦，
0: 就我确实有点洁癖，这不太好啊。
1: 100分大王说我是那种定了闹钟以后要确认好多遍的，谁懂这种？
0: 嗯，你肯定是有过什么经历吧？
1: 好习惯，
0: 比如说6月6号、7月6号不上班的那种。
1: 很好习惯，很好习惯。我现在已经可以定到6个闹钟了，这是。
0: 哎，
1: 嗯，
0: 我觉得啊，刚才鼓楼和云龙混血就已经很过分了。
1: 哎，
0: 这边还有说、
1: 啊、
0: 我是淮海路和环城路混血的。这边说我是房村五队和房村四队混血的，
1: 都四队跟五队了，还叫啥混血呢？你说这是啊？ 这说明叔叔阿姨当年立的也不远呢。
0: 对呀、
1: 啊，对呀、啊，啊、嗯，来，各位，你们的强迫症体现在了什么地方啊？嗯、三哥说，哦，你俩说话我就想怼，哦，原来这就是强迫症啊。
0: 那你是不是有点强迫症啊？
1: 那我蛮强烈的强迫症、
0: 啊。对不对？我们说话你就想挑刺儿，
1: 哎，
0: 你要找问题，
1: 对，
0: 然后反怼我们，
1: 对，
0: 然后你看这种样的能量，它不可能消失啊，
1: 对，
0: 怼到我们这儿，
1: 对，
0: 就像光滑皮一样反弹回去。
1: 对，但是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分两种
0: 啊。
1: 如果说一个人生活当中像你这个要洗手什么呢、这种叫强迫行为
0: 啊、
1: 就是我自己这个事儿我必须得这么干，然后
0: 对，
1: 有那种他真的是强迫症
0: 啊、
1: 要用药的那种
0: 啊、那倒没至于。
1: 你像三哥目前怼我们这种程度
0: 用药
1: 得用药
0: 几个疗程
1: 啊，
0: 起码三个疗程起步。
1: 对对对对，三个疗程不一定能行，反正
0: 哎
1: 嗯、来，各位说说看吧，你的强迫症体现在了什么地方呢？还有一些朋友说自己可能不是说某些行为上啊，
0: 是
1: 脑子里面的声音。你比方说一二三四说的这个就是，他说我会强迫自己会做某件事儿，或者说我脑子里面一直会想这个事儿。比如说我不做这个事儿啊，我内心就会有一种声音
0: 啊、
1: 就不做这个事儿，我一天运气可能就不好、我会怎么那样，会有
0: 感觉很痛苦，
1: 感觉很痛苦。
0: 对，我知道有一个声音。
1: 哎，对，脑子里面会想一个，比方说我刷一个抖音的吧，我刷到这儿，我有几个字没看完，
0: 那就继续想看掉，
1: 我一定得刷回来看看那几个字到底什么意思
0: 啊。
1: 我看书，我看到那几页，那几行字我没来及看，啪，我翻过去了，不行，我再翻回来看那几个字到底讲什么意思，要不然的话，我就会觉得好像什么这个
0: 跳过去了，
1: 对，就跳过去了，
0: 嗯，
1: 哦，心里头老觉得老膈应的这事。
0: 小苏姐说，
1: 哎，
0: 你们都不懂
1: 哦，
0: 我。是滑稽美人和滑稽男人的混血、
1: 哦、
0: 就爸长不好看是吧，
1: 滑稽
0: 美人和滑稽男人、
1: 哦、混血
0: 就是那个男的，就阿姨、
1: 哦、
0: 如此美妙和那个男的结婚了是吧，
1: 和那个男的，阿姨和那个男的，
0: 对，
1: 滑稽美人和滑稽男人的混血，
0: 对对对
1: 对, 对，这混的不错，
0: 哎，
1: 所以你现在是遗传了谁呢？是美人还是那个男人？
0: 当然是美人啦！
1: 哦、那应该颜值也在线呢。
0: 对
1: 对，
0: 还有朋友说，那苏，你刚才说你洗手洗完要用手背去碰那个管子
1: 啊，
0: 那会不会洗完手会嫌弃胳膊？因为你手一般来说不会碰胳膊
1: 哦，
0: 你这吃什么东西不都是用手心儿这样？
1: 碰不着胳膊，
0: 啊、碰不着，对。所以碰不着那个地方无所谓啊。
1: 对，
0: 我还没有胳膊肿呢，它主要是因为不够长。
1: 对对对，再说啊，你拍出来像个喜剧电影
0: 啊，本来就是个喜剧
1: 啊。这个咱们说的是你生活中的强迫症啊，你有哪些事儿是强迫自己要做哪些事儿才行？
0: 你看，我跟很多的医生很像，
1: 哎、
0: 一条梅花路，梅花路
1: 啊，梅花路。
0: 他说我是医生
1: 啊，
0: 我也是每天反反复复的洗手，
1: 哦，
0: 手已经干的睡不着觉了，
1: 哦，会很干是吧？
0: 就干，我跟你说这
1: 亲吧，
0: 一直我的家里
1: 哦，
0: 我的办公室里
1: 哦，
0: 三管护手霜起步，
1: 哦，你主要是洗的太多了，
0: 对，没有用，
1: 对对对对。嗯，上次那个我写浇花的时候碰着土都干了，对对对对，把土里的水都吸干了，你知道吗？哦，来，各位你们来说说看吧，就是你们身上的强迫症是什么啊？西西妈妈说，你知道那种洁癖的人，你知道吗？最怕家里来人，你们懂吗？
0: 我懂，
1: 最怕家里来人。
0: 但是我的性格又喜欢跟大家在一起玩，
1: 哦，
0: 但也害怕大家来家里，
1: 又显得脏是吧？
0: 也不脏，不是脏，哦，就是洁癖的人，就是你
1: 要拖一遍。
0: 人家来之前，你得把家里弄干净吧？
1: 哦，
0: 人家走之就回去之后，你得把家里再整理一下吧？
1: 是是是，
0: 对吧？就是这两个，就是属于原来只要打扫一遍，现在打扫人家迎接人家的那一次。
1: 哦，古龙花园说，你可以这样子说
0: 啊，
1: 你比方说你这个洗完手，你不是嫌那水龙头脏吗？
0: 啊，
1: 你可以左手留点水
0: 啊，
1: 水龙头关上以后呢，你搓一下，用水搓一下，
0: 不治本，
1: 不治本，
0: 不治本，
1: 碰一下就不行了，
0: 这感觉就已经脏了，
1: 对对对，碰一下感觉自己又要再冲一遍，
0: 哎，
1: 如此周而复始，真是。
0: 冷粉第三名说强迫症。我如果是苏苏，我就要做好2027年8月6号早高峰的计划了
1: 啊！
0: 这一天我会不安排会议出差，
1: 哎，
0: 还会留一门部门的小伙伴也早到备勤，
1: 是吗？
0: 每个月反复复盘，
1: 哦，
0: 直到2028年8月5号再和备。

0: 一天的小伙伴确认一下。哎，你们能不能提醒我？因为我这个人对日期记忆力不是特别的敏感。
1: 你定、你定一下那个万年历。
0: 对，
1: 每隔13个月就会出现一次惊喜。
0: 是的，
1: 很神奇，这是啊。来，各位，大家的强迫症体现在了什么地方、啊？你在哪些事上真的蛮强迫自己的啊？
0: 对，
1: 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啊，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你的强迫症有哪些。
0: 是的。
1: 最近哪些事上，哎，真的蛮强迫自己的。
0: 一只小羊说我瘦了，
1: 哦，
0: 我瘦那么明显吗？
1: 哦，
0: 我昨天稍微控制了一顿。
1: 瘦太明显了。
0: 太明显了，啊。
1: 对对。姐，你要是饿两顿啊，
0: 我那就是
1: 瘦成小鹿去了
0: 啊，这瘦成啥样了，真是
1: 真是哈。青灯说，苏啊，你洗手不能找那种感应的吗？没有不感应的咱们就不洗手，就
0: 不洗手怎么能行呢？
1: 啊，不就不要关了吗？这是
0: 不洗手也不行啊。
1: 哦，强迫症。
0: 对，
1: 这是强迫，
0: 啊，
1: 很严重的强迫症啊。
0: 哎
1: 哎，这个点点他说，我来说说这个强迫症哈。
0: 你说说看。
1: 他作为曾经十年的一个强迫症患者啊，
0: 你说说看，
1: 如果说真的已经到很严重的话，
0: 哦，
1: 是可以用药的。咱普通的啊，这种
0: 我们这叫强迫行为，
1: 什么关个灯啊，
0: 啊
1: 什么的，这些都正常
0: 啊啊 啊，
1: 这些都正常。那什么看个电视什么玩意儿都正常。完了以后呢，你要是那个真的是很严重的话呢，你要吃药，而且别指望有什么心理疗法，没什么用。
0: 哦，就是病了，
1: 就是病，
0: 生病，他就是生病了。
1: 对，
0: 他不是说你咋了，心理上有什么东西啊？
1: 哎，对，你去医院的那个心理卫生科室啊，一个月吃药也就十来块钱。
0: 哦，
1: 啊。

0: 还可以报医保
1: 啊、哦，
0: 这个也非常非常简单
1: 啊、
0: 哦，所以它不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儿。
1: 你看，这还有朋友说，
0: 哦、
1: 欧气爆棚说，
0: 哎。
1: 苏姐、
0: 哎、
1: 换个高兴的话题吧、
0: 啊、
1: 换不了了马上下班了明天换个高兴的话题啊
0: 对对对但是这强迫症生活中有些人还确实会有一些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对啊
1: 确实他那也有、嗯、就感觉自己就必须要完成一个什么仪式
0: 对
1: 不然后果会很惨
0: 哦他老觉得比方说我做了这个事儿就是一种仪式对吧
1: 对我
0: 给自己心理暗示
1: 我这个我必须得怎么样、
0: 哦、
1: 我那个之前我必须得怎么样、
0: 哦、啊我只会在一些很大的活动开始之前会给自己这样的一种暗示比方说我现在系个鞋带、
1: 哦、
0: 我待会儿状态会爆表
1: 哦那就其实这就正向的一个心理暗示
0: 对就那个运动员他上场之前不也会
1: 系鞋带
0: 啊系鞋带
1: 冥想啊就在那静坐一会儿
0: 对对对对对、啊、这你也可能就因为这样的暗示可能心里头会好很多
1: 还有朋友推荐了宇泽说他的第一本救命的书叫当下的力量、
0: 哦、
1: 那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去先观看一下啊。
0: 对这就是
1: 翻阅一下
0: 这就是可能有强迫症的朋友
1: 对
0: 啊，可以翻看的一些书
1: 啊， 啊。看尽落尘落花说他每天晚上强迫锁门
0: 哦，
1: 还因为曾经因为钥匙忘拔了、
0: 哎、
1: 挂在门外一整夜、
0: 嗯、
1: 导致现在每次锁门都要反复检查钥匙吧你安个那个指纹锁吧
0: 哎，省心
1: 对你就安个指纹锁、哦、这个扫脸的就行啊就不用钥匙了
0: 对啊这是属于他的一种强迫症
1: 对
0: 啊， 啊哎呦张主任来了他说苏总以后啊洗手你就让小龙啊穿着西装
1: 啊
0: 戴着手套手臂搭一条毛巾站你边上
1: Can I help you madam 就是管家、
0: 哎、你以前是英语课代表我记得
1: 啊对啊Can I help you, madam?
0: 啊，对对，帮你就是给水给关上。
1: 啊，对对对对，
0: 给关上啊，就是这个厕所不好进，这是。
1: 在门口啊，洗手砖洗手台子上啊。
0: 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四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娱乐宁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9:00。
9: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5: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速百高速路况。目前继续关注事故，即15沈海高速盐城段往山东方向过白驹出口6公里左右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仍在处理当中，现场交通单向中断无法通行，受此影响关闭白驹东台收费站双向入口，并且往连云港方向在东台分流，请有效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也请后方排队车友耐心等待，注意保持安全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

0: 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张警官，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有不少老年朋友咨询关于这个驾驶证换证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关于三力测试的这个话题。我们来请张警官啊，跟大家再来解读一下关于三力测试。首先呢，就是什么是三力测试呢？
1: 那么这个三力测试啊，就是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那么这个三力测试呢，是通过咱们机动车驾驶理论考试系统对于这个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力的这样一个测试。
0: 那么哪些人需要参加三力测试呢？
1: 那么驾驶证申领啊，如果申请人属于年龄在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的，你申请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两轮摩托车准驾车型，以及年龄在70岁以上，那申请小型汽车和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还应当呢就是核查参加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这个三力能力测试这样一个记录。那么驾驶人在审验的时候呢，驾驶证需要审验的时候，年龄在70周岁以上，办理期满转入换证业务的，那么年龄在70周岁以上，这个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啊，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是死亡的啊，恢复，如果要是恢复驾驶资格呢，也是啊，年龄在70多岁以上申请恢复驾驶资格啊，那么都是需要进行三力测试的。那么当然也有像一些

0: 大中型客货车载人申请延长驾驶这个驾车时间规定的，您在63岁以上，那么需要继续申请这个驾驶大型客车 A1、重型半挂牵引车 A2、城市公交车 A3、重型客车 B1、大型货车 B2 或轮式专用机械车 M 和无轨电车 N 以及有轨电车 P，要通过 GED 判断力、反应能力等能力的一个测试啊，才可以在年满63岁前一年啊，你可以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是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来申请延长你这个原来准驾车前面驾驶资格的期限，但是延长的期限最长不会超过3年。那么申请的时候呢，也需要你的驾驶证状态是正常的，不存在被吊销、注销、撤销或者是记满12分等等这些情形。
1: 那么三类测试的考试形式是怎样的呢？
0: 那么这个三类测试啊，它使用的是咱们全国统一的机动车驾驶人理论考试系统来进行的。那么考生呢，你在考试员的协助下独立完成考试。试题的形式呢，它是一般是以文字或者是图片、视频等一些情景形式来表现的一种像判断题、单项选择题。那么每次测试由系统随机抽取20道题，包括10道选择、10道判断。那么测试满分是100分，达到90分及格。合格以后，测试记录呢有效期是1年。那么正式测试前会提供一次模拟考试的这样一个机会啊，每人呢有且只有一次模拟考试的机会。
1: 这朋友想咨询一下张警官，持有 C1 驾驶证还需要每年参加审验吗？
0: C1 驾驶证不需要啊，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和使用规定，在第72条呢，它是规定持有大型客车、重型半挂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以外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的，未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这个时候你才应当在本积分周期结束以后30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啊，就是咱们作为私家车，这个你持有就像开私家车的 C1、C2 的这种的，你只要是没有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啊，承担同等以上责任的啊，这个时候都不需要参加审验。但如果你要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啊，就需要进行审验了。
1: 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学阀减分对于申请的驾驶人有没有限制性的要求啊？
0: 那我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在第26条呢，它有规定，机动车驾驶人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的，公安机关呢、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受理。但是如果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是不予受理的。第一呢，就是在本记分周期内，或者是在上一个记分周期内，你机动车驾驶人有2次以上参加满分教育记录的，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在最近3个记分周期内，机动车驾驶人因为造成交通事故以后，你逃逸或者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校车标牌，或者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啊，或者是卖分受到处罚的啊，也不可以。那么第三呢，就是机动车驾驶证在实习期内，或者咱们机动车驾驶证呢，你已经逾期未审验了，或者是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暂扣期间的都不可以啊。那么第四呢，就是机动车驾驶人，你名下有安全技术检验超过有效期，或者是未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的机动车的啊，就咱们通俗来讲，就是你机动车驾驶人，咱们那个驾驶证啊，持驾驶证这个驾驶人，你下边你车名下车超过有效期了，就脱审了，这个时候也不行啊。那么第五呢，就是在最近3个积分周期内，机动车驾驶人参加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或者是机动车驾驶人满分教育审验教育的时候呢，你有过的这种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记录的啊，同样也不会进行受理的。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请詹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 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甲金，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搭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继续来看到哈，今天要聚焦怎样的安全警示呢？请您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聊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未成年人非法改装电动车、飙车炸街这种违法行为。那么先来通报一起咱们我们徐州交警啊，刚刚也是查处不久的一个典型案例。就在不久前呢，睢宁县咱们睢宁公安交管大队呢，也是城区中队，接到了群众的一个举报，发现在睢宁中山南路周边啊，经常会有一群年轻人驾驶着明显经过改装的电动车，在道路上超速行驶、原地跳头、追逐竞驶。那么这些行为发生的巨大噪音呢，也是严重干扰了周边居民的一个正常生活。那么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孩子们啊，在车流人流当中肆意的穿行，安全隐患非常的突出。
1: 那么有多恶劣和危险呢？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看过张警官发来的视频啊，其实要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翘头竞驶。最近咱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探讨过、警示过，但是呢，通过有网友这个举报的视频，这少年当时是站在两轮车的车尾翘头，简直是拿命在耍杂技，甚至呢，哎，这个视频当中还听到拍摄者的怂恿说再翘一个啊，完全不觉得这是危险和违法的事儿。咱问张警官啊，接到这种举报，交警作何处置呢？
0: 那么接到举报以后呢，睢宁交管大队呢也是非常的重视啊，立即部署警力进行研判，迅速锁定了这些违法人员的一个行驶路线和活动的规律，随后呢通过精准的布控和快速拦截，那么执勤民警也是成功将这5名正在炫技的少年一举给查获了。
1: 有5名少年啊，那他们都多大年纪这么猖狂啊？
0: 那么经过调查呢，可以说了，就是首先这5名少年全部都是未成年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最大的也不过刚刚到16岁。那么这个年纪本该是在校园里面学习，在操场上奔跑的这样一个年纪，但他们却把马路当成了自己的竞技场。其次呢，就他们驾驶这些电动车啊，已经不是咱们日常见到的样子了，而是为了追求刺激和所谓的酷炫，擅自改装了电池、电机、控制器、刹车系统，甚至还加装了抬头显示灯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然后经过这样一番爆改，一辆原本限速25公里每小时的电动车，最高时速可以突破100公里每小时。
1: 那么100公里一小时，咱甭说两轮车，哪怕是汽车，你这个100公里在路上行驶都是极快的车速，而且在市区肯定还开不了那么快，得在高速公路上。所以大家想象一下，13到16岁的孩子，10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车速骑行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啊，简直就不是一般的违法了，就拿生命在飞呀。
0: 是的啊，那么这就是在玩命了啊。那更让人担忧的是呢，经过民警的进一步核查，这五名少年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违法了，他们长期在城区道路上实施飙车、炸街、翘头、超速等一些违法行为，可以说已经算是屡教不改的老熟人了。那他们呢，也是完全的无视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把危险当成了炫耀的一个资本。
1: 嗯，太可怕了啊！也幸亏在出大事前，他们被热心市民举报了，也被咱们徐州交警及时查获了。但都是孩子啊，对于未成年人飙车、炸街、故意违法，咱们警方作何处理呢？
0: 那对于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啊，那我们的原则始终是坚持教育、挽救、保护为主，但违法行为的后果也必须要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清楚地认识到。所以呢，也是采取了一套人性化加规范化的一个处置流程。
1: 嗯，如何是人性化加规范化呢？
0: 第一呢，依法处置消除隐患啊，那么依法对五辆非法改装的电动车进行了查扣。因为这些车辆本身就不具备上路行驶的一个安全条件，同时呢，对他们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依法做出了相应的处罚，违法就必须要承担责任啊，这个原则对任何人都一样。第二呢，就是警示教育，触及内心，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那咱们民警也是现场啊，不是说在现场简单的处罚就了事儿了，而是花了很长时间给这五个孩子上了一堂深刻的交通安全教育课。我们告诉他们啊，改装后的这个电动车制动性能非常差，1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呢，刹车距离会成倍的增加。那么主要是遇到突发情况，根本刹不住啊！你原地跳翘头追逐竞驶的时候，你只要有一个微小的失误，比如说路面上有个石子，轮胎打滑，那么结果就是人仰车翻，轻则骨折，重则可能会失去生命啊！这也是咱们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结果。第三呢，就是监护的一个管控。压实责任，那第一时间就联系了这五名少年的一个家长，当面告诉他们孩子这种违法实施和巨大的危险性，要求监护人必须要切实履行好监管责任，加强对孩子的一个日常管教，管好家里的车辆和钥匙。说到底，对于这些未成年人，家庭是第一道防线。那么第四呢，就是书面保证，立下承诺。那么最后呢，这五名少年也是现场写下了保证书，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承诺今后一定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杜绝一切危险骑行的行为。那我们也是希望这份保证书是他们人生当中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不是说一张随随便便写的废纸。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看到几个孩子的一时兴起背后是巨大的安全风险和社会成本的一种消耗。
1: 嗯，那么目前呢也是正值暑期，未成年人呢他的自由玩乐的时间呢很多，作为家长呢越要加强安全教育，尤其是对于现在这些青春期的孩子要加强安全监管。但是也得看到啊，就近期咱们交警查处的案例当中，不少飙车炸街的孩子，他们的家长他也不以为然啊，认为孩子调皮，哎，我骑车快一点，为了帅我改个车没啥事儿。张警官，这个心理其实也很可怕啊，请您给家长还有咱们各位车友们详细的科普和警示，飙车炸街以及非法改装到底触碰了哪些安全和法律的红线呢？
0: 嗯，那首先呢，针对未成年人这种非法骑行改装的这种电动车的行为呢，从法律角度来讲，它层层都是违法的。嗯，第一层呢是车辆本身的一种非法改装，根据咱们道交法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是擅自改变你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构造或是特征的。电动自行车虽然属于非机动车，但同样有严格的国家标准啊，就咱们以前讲到的这个新国标。你擅自改装电机、电池，使其时速、功率远超国标，那么这辆车就不再是一辆合法的电动自行车了，而是一台未经安全检测的马路杀手。那我们查获的这些车辆最高时速都超过了100公里每小时，已经达到了摩托车的一个标准，但它的刹车、车架、轮胎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速度，极易发生车架撕裂啊、断裂、刹车失灵等一些致命的故障。第二层呢，就是驾驶行为的一个多重违法，那飙车炸街、翘头、追逐竞驶这些行为不仅仅是危险，更是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他们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寻衅滋事，那么如果情节严重，比如说在车多人多的一个道路上高速追逐竞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呢构成了威胁，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构成危险驾驶罪啊， 或者是啊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反复给大家强调过，千万不要把马路当赛道，这不仅仅是对你自己生命的一个不负责任，更对他人安全的一个漠视。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是未成年人这个驾驶资格的一个身份违法。因为根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那咱们今天案例当中最小的才13岁，就连骑电动车的门槛他都没有达到，更不用说他们驾驶的还是改装后性能堪比摩托车这种怪物了。
1: 嗯，有朋友就提问说，这10几岁的孩子啊，他们是从哪弄的钱啊，又有从哪找的渠道去改装这种车辆呢？这只是家长的放任跟溺爱吗？是不是改装店也有问题啊，张警官？
0: 是的，那么这也是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一个10来岁的孩子，他不可能啊，经常都是自己去生产这些改装的零部件，也不可能啊，都是自己去动手来改电机、刷控制器。那么这些非法改装的服务是谁提供的啊？这也是我们需要追问和追查的。那些隐藏在街头巷尾，甚至活跃在网上的一些电动车维修店、改装店，他们是啊，有没有去为了去牟利，向这些未成年人提供改装服务？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一些不法商家，他明知道对方是未成年人，明知道改装违法非常的危险，但会为了那几百上千块的利润，帮助这些未成年人拆除限速器，更换大功率电机，加装爆闪灯。这些商家就是这种飙车炸街违法行为的一个帮凶和幕后的推手，需要严厉打击他们。
1: 嗯，那么对于给未成年人提供非法改装的店铺，咱们徐州交警又作何态度呢？
0: 那我们徐州交警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不仅要查车，更要追源。目前呢，就是我们徐州交警也是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辖区内的电动车销售和维修网点进行明察暗访，一旦发现有提供非法改装服务的，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从重处罚，情节严重的将会吊销营业执照。那要斩断这条黑色的利益链，从源头上去掐灭危险的火苗。从借此机会呢，我们也徐州交警啊，向我们全市群众啊发布，就随着这个夏季到来，飙车炸街行为呢也是进入一个高发区，为了继续持续整治咱们辖区这种交通乱象，严查非法改装电动车、飙车炸街等一些咱们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行为，我们徐州交警也会继续开展夏季守护啊交通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治理行动。
1: 嗯，那如何专项整治呢？
0: 但会采取像路面严查、视频巡查、群众举报、源头倒查等相结合的一种立体化的作战模式，像孙军大队这样依托我们一路安平台和110举报的一个线索，精确的打击这种违法团伙啊，是我们行动的一个常态。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还市民一个安静的安全的一个夜晚，还道路一个有序畅通的环境。在此呢，我们也要向广大家长、青少年和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发出郑重的一个提醒，对于我们广大家长，孩子的安全是家庭最大的事儿，请您务必啊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不要给未成年的孩子去购买提供任何形式的机动车或者是改装的电动车，请您管好家里的车钥匙，常态化的关注孩子的出行方式和朋友圈。您今天一次的纵容，明天就可能换来一次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多和孩子呢听一听咱们的一些节目啊，看一看那些血淋淋的交通事故案例，让安全教育入脑入心啊。对于咱们广大青少年孩子们啊，知道年轻追求个性，渴望关注，但真正的酷不是马路上危险的翘头，也不是说惊扰四邻的炸街，而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珍视，对法律的敬畏，对他人安全的尊重。生命只有一次，它无法重来，更没有任何特技效果可以去阻挡。不要把你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冰冷的柏油马路上面，更不要把你们的未来堵在一次危险的骑行上。那么去球场挥洒一下汗水，去学习一门技艺，去读一本好书，这些往往啊会比原地咱们到马路上去炫技要酷得多，也要有意义的多。当然了，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如果您在徐州发现身边有非法改装电动车、飙车炸街、未成年人违法骑危险骑行等一些违法行为，也不要做旁观者。您的一个举报电话啊，一次在易路安平台上的一个上报，就可能挽救一个或几个家庭。我们也会对举报信息严格保密啊，那么让我们警民联手共同来编织一张守护平安的天网。 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呢，就平安是咱们这个夏天最动听的声音，我们希望听到的是公园里的蝉鸣，是马路上的啊，这个是广场上的欢笑，是家中空调的嗡嗡声，而不是刺耳的引擎轰鸣和令人心碎的救护车的警笛。我希望咱们每位少年都能够在平

0: 平安下都能够平安的长大。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拥有一个安宁的、幸福的夏天，是吧？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请詹明警官一言说法。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8: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斯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今天咱们一言说法说啊，我刚变道，哎，它就启动，这加塞不成，反刮擦，到底是谁的错呢？这路上驾车啊，有这么一类驾驶人，大概呢就是啊，所有司机的恨啊，他见缝插针，强行加塞这类人。所以今天咱们这个一言说法就聚焦加塞没成功，发生事故谁来承担责任？我们跟张警官来探讨一下，就从这个监控上看呢，有一辆黑色轿车，典型的见缝插针。但是呢，就是这个见缝插针啊，变道瞬间就直接把这个正常排队的轿车给蹭了。
10: 那么这起典型案例呢，发生在浙江温州啊。大家听到加塞这个事儿呢，一定应该还挺有共鸣的啊。这不就是咱们每天发生在身边的一个事儿吗？当时事发时间呢，在早上8:48啊，那正值咱们上班的早高峰。当时王某驾驶一辆黑色 SUV 经过一个路口，因为车流量很大，那么大家都在排队等候通行，王某就发现呢，他右侧车道的前车已经启动了，而他后方的一个车辆呢，还没有跟上来，中间他觉得有一个空档，于是他一把方向从缝隙当中强行向右进行加塞。结果呢，他刚把车头插进去，那人家右侧车道的后车也正常起步了，两个车直接就刮擦到了一起。那么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呢，就事故发生以后，这个王某的反应，他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变道加塞的错误，反倒指责对方不让路。交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还振振有词在那里辩解说，这绿灯他为什么不走啊，我刚变道他就启动，说这不应该怪我。
1: 这自己加塞还怪正常行驶的车主，简直是倒打一耙。对于变道的驾驶人的辩解，问问各位车友做什么评论哈，有什么感想呢？张警官，按照驾驶人的说法，他认为自己刚变道后车就起步有问题，思路很清晰，那是什么观点呢？
10: 那其实这个案例呢也是非常的

0: 什么叫影响？就说你在变道的时候，你不能够让你目标车道上的车辆因为你而被迫去减速急刹或者是避让。那王某变道的时候，右侧车道的车辆已经正常起步，他强行插入，导致对方避让不及，发生刮擦，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影响了正常行驶。所以说交警认定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有朋友说啊，明明是自己强行加塞引发事故，还怪别人没给他让路啊，这都什么人啊。咱说到这个加塞啊，特别想问一下张警官一个问题，就那些喜欢加塞的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就不能排队吗？不知道加塞变道会发生事故吗？
0: 嗯，那么这也是咱们今天想跟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深入聊的一个加塞行为的一个心理根源问题。就我在一线执法这么多年，接触过不少加塞引发事故的一些驾驶人。那如果你要问他又为什么要加塞啊，你得到的问回答是五花八门的啊。比如说赶时间，前面那个车开太慢了，我就插一下又不会怎么样，是吧？旁边那个车离那么远，中间控制也都控制。但归纳起来呢，核心就三个字，就是我得优先。就我们啊，不妨换位思考一下，你早晚高峰路上全是车，大家都在赶着去上班、送孩子、赴约，那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但问题在于，你的时间是时间，别人的时间也是时间，你赶路别人也在赶路，就凭什么你就可以不排队直接插到别人前面啊？这里头有一个很微妙的心理误区啊，叫做自我中心的一种认知的偏误。
1: 嗯，什么叫自我中心偏误呢？
0: 就是人们在判断的，在做判断的时候啊，就会不自觉的高估自己的需求，然后去低估了别人的权利。加塞的人往往都会想，就是我就是插一下子，耽误不了后车几秒钟的时间。但他没有想过，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啊，你插我也插，大家都插，那整个交通秩序就都乱套了，谁也别想快。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心理，叫做逆龄感和侥幸心理。觉得坐在车里面，车窗一关，觉得自己就是隐形的，别人看不见我，记不住我，于是胆子就大了啊，觉得查一下也没人知道。那么等到事故发生了，他又会本能的为自己辩解，人家我刚变道他就启动，把责任去推给对方。那么这种防御性归因其实就是人的一个本能。但是成年人之所以我们是成年人，就是呢能够超越本能，承认错误。那我给大家再补充一个案例，去年同样是在早高峰啊，一辆白色轿车在路口实线区域强行加塞变道，结果被后方一辆大货车给追尾了。这个白车司机下来第一句话就是说，他为什么不刹车？大车司机也非常委屈，就是我车上拉都是钢材，我根本也刹不住，你突然插进来，我能有什么办法？那么最后这个白车司机不仅要自己修车啊，还因为违法变道被罚款扣分。那么更严重的是，大货车上的货物因为急刹车发生了一个位移，差点就把这个驾驶室给砸了啊！一次加塞差点要了一条命，这就是侥幸心理的一个代价。
1: 嗯，咱们说到底啊，故意的这种变道加塞啊，还说别人有问题，这是典型的自私自利。有朋友分享说，路上最讨厌的一把方向随便加塞的，但有时候呢也怕跟车太近啊，一旦前方一脚急刹，自己也会遭遇追尾，那就得不偿失了。咱问问张警官，一方面不想被人插队，一方面呢又想保持安全的车距，如何做到两全其美呢？
0: 那么其实呢像加塞所带来的像一种次生灾害啊，也可以给大家呢在还原一个场景。你像我们经常呢就是像早高峰路口排长队啊，你本来呢你跟车距离你保持了一个安全距离，大概能看到前车后轮这样一个位置，结果左边忽然就窜出来一辆车，嗖一下就插你前面去了，这个时候你心里肯定不舒服。但你这时候他都插进来了，你也没办法了。那下一次呢，你觉得我就学聪明了，把距离缩短，我紧紧的贴住前车，心想我别那么近，我看你怎么擦。但是问题来了，你把这个安全距离给缩短了，万一这个时候前车突然急刹车，你作为后车你跟得太近了，你的反应时间就大大压缩了，这个时候追尾的概率就直线上升了。而且呢跟车过近还会导致你整个车流啊就走走停停，也会加剧拥堵。这就是咱们加塞行为对于整个交通环境的一个负外部性，就你一个人图快，让一群人都会跟着慢了，还会让一群人都跟着慢。

0: 去冒险。所以呢，咱们对所有的听众，咱们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就是别人加塞那是他的错，但你因为你怕被加塞就跟车过近，一旦追尾了，这个时候责任肯定是你的。那法律不会因为说，哎，我怕被加塞就免除你的追尾责任。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保持你的跟车的安全距离，守住你自己的车道，啊，用守法对抗违法。他加塞有监控，有执法记录仪，有行车记录仪，交警会依法处理。但是如果你追尾了，那赔钱扣分那是你自己的，所以这笔账呢，我们还是要算清楚的。
1: 嗯，那么在市区道路安全的跟车距离是多少呢？
0: 再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实用的方法啊，就在市区咱们低速行驶的时候，你应该能看到前车的后轮与地面接触的那条线，那么这个距离大概会保持在3米以上，既不容易被加塞啊，大概两三米不容易被加塞，也能够保证你有一个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刹车距离。那如果是在快速路或者在高速上面，咱们就用了一个三秒的法则，就是你选定一个参照物，前车经过这个参照物以后呢，你心里默数啊，1001、1002、1003，如果你的车在这三秒钟内就经过了同一个参照物，说明这个距离啊就变得有点太近了啊，就要适当已经拉开了。
1: 嗯，那变更车道到底应该怎么操作呢？
0: 那咱们把变道啊，大家要记住四个关键词啊，就是蹬、静、转和缓。第一步就是打灯，提前开启转向灯，至少三秒钟以上。因为转向灯呢是你的一个车辆的语言，是告诉后方车辆和旁边的车辆，就我要变道了。很多人变道不打灯，或者是打灯的同时直接就变过去了，那么后车是没有反应时间的。根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7条有明确规定，机动车向左转弯、向左变更车道啊，准备超车或者是驶离停车地点，都应当提前去开启转向灯。那你向右转弯、向右变更车道、靠路边停车，也应当提前开启右转向灯。所以打灯不仅仅是一个礼貌的问题，更是一个法定的义务。第二呢，就是看镜，观察后视镜，确认你目标车道内是否有来车的速度和距离啊。还有呢，就是一个实用技巧，就如果你在后视镜当中啊，看到后车的影像越来越大，说明它在快速接近，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再变道了。如果后车的影像稳定或者是在变小，那说明它的速度和你接相近或者是更慢，这个时候可以寻找变道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三呢，就是转头，这一步很多人会忽略，因为咱们后视镜它也是存在盲区的，因为在你车辆的侧后方不远处，就是打灯看镜之后还要快速的转头看一眼侧后方，确认盲区里面没有车，那么这个动作只需要0.7秒，但是能够关键时刻救命。那么第四步呢，就是缓变，确认安全以后平缓的转动方向盘，逐步的驶入目标车道，不要去猛打方向，更不能够去连续变更两条以上车道，那么连续变道会让你无法同时观察两个车道内的一个来车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
1: 嗯，那么有哪些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张警官？
0: 那么第一呢，就是实线不能变，像白色实线、黄色实线都是一堵墙，跨越实线变道那是明确的违法行为啊，罚款扣分不说，一旦发生事故，你基本上那个时候你都是全责啊。第二就是排队等候的时候呢，不能够强行加塞，在路口、收费站、匝道等一些排队区域，依次排队通行是法定的义务。根据咱们道交法第45条，机动车在车道减少的路口路段，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或者是缓慢行驶的时候，应当每车道一辆依次交替驶入，强行加塞属于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时，借道超车或者是占用对面车道穿插等候车辆的，依法要处以200元的罚款，驾证并且要记分。好，那么第三呢，变道一定要记住，不能够影响正常行驶的车辆，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原则，也是啊，今天咱们讲的这起案例当中，它被事故被定全责的一个违法依据。所以记住一句话，变道是一种请求，不是一种宣告，你打了灯不代表别人一定要让你啊，只有确认安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你才能够变道。最后呢，就特别想对有两类人啊说几句心里话。第一类就是经常被迫被加塞心里比较憋屈的朋友啊，知道大家可能心里不舒服，换作是我啊，老老实实在排队啊，被人一秒给插进来了，我也会不痛快，但是希望大家呢千万。

0: 不要斗气，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啊、大家脾气会比较燥，也见过，我们也见过呢太多因为斗气引发的一些恶性事故，就有人被加塞以后呢，一脚油门追上去，别停对方下车理论，最后两个人在路中间吵得不可开交，后面的车组成了一锅粥。还有人呢就被加塞以后故意加速不让，结果发生碰撞，自己呢也要承担部分责任。那正确的做法就是四个字，让速不让道。如果你正常行驶，有人强行加塞，第一反应你应该是减速让他进的啊，千万不要说为了躲避他然后我们去猛打方向，万一你要碰到旁边车道的车了，这个时候反而就变成你的责任了啊，减速让他进来，然后打开行车，然后我们行车记录记录下来，回头你通过一路安平台或者是10122进行举报，就让法律去教育他，而不是用你的车去教育他。你的车是代步工具，不是执法的工具。那第二类人呢，就那些偶尔会忍不住加塞的朋友们啊，我知道有时候可能有时候真的是确实可能不熟悉路况走错车道了，或者是确实有急事需要尽快通过，也能理解，人在着急的时候呢判断力会下降。但是请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在规规矩矩的排队，突然有人插到你前面，你是什么一种感受？你会不会急刹车？会不会吓一跳？会不会心里去骂人？说将心比心，路才会宽。如果真的走错车道了，那就将错就错，往前走到前面咱们掉头再回来，多花3-5分钟，但安全。如果真的有急事儿，可以打开双闪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你摇下车窗向旁边的驾驶员示意啊道歉。大多数情况下你给人家讲，大多数人都会让你，你尊重别人，别人也会尊重你。另外呢，针对早晚高峰期间部分驾驶人随意变道、强行加塞等一些扰乱通行的秩序，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那我们徐州交警也会部署常态化的一个整治，将会采取电子警察抓拍、加上路面执勤查处、群众举报核查等相结合的方式，对这些违法行为零容忍。特别是依托我们易路安平台，网上市民朋友们如果发现有车辆强行加塞、恶意别车等行为，可以通过这种行车记录仪视频进行举报。
1: 嗯。好，那张警官说的几种方式大家可以记好啊，最重要的通过易路安进行相应的一些违法行为的举报。好，看看时间啊，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张警官，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6: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8: 7、6、5、4、3、2、1，天空。
6: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9: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6: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

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

0: 每袋19.9，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京幺五沈海高速盐城段往山东方向过白驹出口6公里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据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换新，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好的，上午来到了10:02，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不浪迟，我是代班主持冯璐。大家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呢，都会陪伴着各位。早上的第一首歌曲呢，从我们张靓颖的《我相信》去开始，用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直面生活、奔赴理想的底气，给赶路的我们满满的前行勇气。

晚充满力量的我相信，积攒奔赴前路的勇气，不妨放慢心绪，回味一下年少时纯粹的心动，一起来听一首经典的老歌《小薇》，唤起我们那沉醉的回忆吧。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汽车音乐不浪式的节目当中。当然继续接下来的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试听烟火藏着最动人的平凡故事，阿牛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用最轻快的旋律勾勒出街头最质朴温暖的人间百态。

听够了街头鲜活的烟火日常，我们把镜头转向少年心事，一首甜美的对唱 Tell Me， 聊聊藏在心底不敢直白说的喜欢。

暧昧甜蜜过后，感情难免会迎来纠结与犹豫。这首经典的英文抒情曲诉说着挽留一段关系时心底的万般疑问。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 Blanche。 范文芳的逛街唱出了悠闲漫步自在放空的松弛时刻，适合开车赶路时卸下一身的紧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享受完逛街休闲的轻松惬意，我们把思绪去往辽阔远方。赵雷的阿刁带各位倾听一下高原之上动人的生命力量。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来了，
4: そして

杨千嬅一首《杨梅》唱出了女性洒脱坦荡、不惧世事的底气，把独属于自己的耀眼姿态唱得淋漓尽致。拥有这般舒展自在的心境，我们总盼着身边有一份长久的陪伴。来自于大嘴巴的《永远在身边》温柔响起，诉说不离不弃的暖心告白。当然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大嘴巴的《永远在身边》。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见。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报名额的朋友，

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的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

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过晋江南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12辆车道，现场车都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G15深海高速南通段往苏州方向先锋附近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刹。
4: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9: 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4: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9: 最近呢，又看到了一些洗修收纳的方法，觉得非常的惊讶，不按套路出牌之后呢，简直也是给家里的收纳开了外挂，那让收纳翻倍的同时呢，也是让家变得井井有条。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那么家庭的洗修收纳法有哪些。

首先呢是扩容脊背的一个抽拉的裤架，其实我们正常呢，可能这个裤子的一个挂架呢，基本上是柜子做深度到55到60厘米，宽度呢也可能是长一些或短一些，比如说一米左右吧。通常的衣柜的定制商呢，可能就是给我们装一根这个横杆，那横杆结束之后呢，可能也就是挂上大小尺寸不一样的一些衣架，竖着呢可能能够放着一些。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换个思路的话，那如果说能够装几个抽拉的一个滑轨，也就是裤架的这个滑轨，再搭配着衣架夹，那么收纳能力是拉满，一根架子至少是能够收纳20条短裤或者短裙。除了可以收纳短裤，其实长裤也是可以做成收纳的，只不过呢把衣架换一换超级方便啊，而且把我们这个衣架呢换成普通的这种可以从中间折叠的裤夹就可以了啊。那或者说这个裤子如果说是普通的那种晾衣架，那从中间折弯一下，其实陈列的方式呢也是一目了然，不会像叠裤子那样找半天，拿取的时候呢也不会东倒西歪，这就是容量变大让整个衣柜布局更合理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种呢，就是把传统的床头柜换成木梯形式的置物架，让整个的卧室呢也是变得更加的一些整洁和利索。如果说你想要层比较多的话，五层的木梯置物架刚刚好，能够适配我们床边的这个尺寸，特别省空间。像平时我们需要看到的书、装饰品都能够收纳在这里，完美是提升了收纳的效果。尤其是小户型，它的收纳量更是激人，而且原木风格非常的温馨，灯光一打开，氛围感也是拉满。除了我们能够收纳书籍之外，你另外置物架上再加几个小筐，零食或者说常用的一些眼镜、充电器，各种一些玩具、日历等等，都可以放在这边。

我们再来看看像家庭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些螺丝刀啊，这个比如说美工刀之类的这些工具的收纳该怎么办呢？除了有合适的收纳盒之外哈，那也可以试试亚克力的这种架子，也是经常修修补补的人哈，是离不了各种修补的工具。螺丝刀不论大还是小，不论是十字口还是梅花口，家里面的数量呢肯定也都不会少。但如果不做好收纳的话，这些螺丝刀下次想用的时候就很难找得到。那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收纳的方法，就是直接买我们这种 U 型的亚克力架，装上之后呢就是完美的一个工具夹，一个一个倒装在上面，拿取的话非常的方便，整个柜子收纳的利利索索。而且你无论是放在柜门上，或者说放在我们整个的一个柜子当中抽屉里面，其实都是非常的便利。

再来看看厨房窗台的收纳杆。其实入住之后呢，厨房要添置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像锅铲呀，以及我们这个比如说刮刀啊，或者说是漏网啊等等，这些呢其实还是非常多的。那如果说你要是放在柜子当中呢，又怕一直不通风，可能会有发霉的情况。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的话呢，可能每次找的时候也要找半天。所以呢，其实用一个不锈钢的这个杆子就能够解决大大小小这些铲子的收纳。一般来说呢，窗台边的这个窗户的长度60公分、80公分、1米都可以。那可以买这个尺寸差不多的一个不锈钢的杆子，两边呢再配上法兰底座，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收纳工具。这装好之后呢，再配上一个 S 型的挂钩，就能够整齐收纳各种烹饪工具了。

再来说说不锈钢那些用品都是非常好用的，不锈钢的挂篮可以进卫生间，因为卫生间呢有些时候这个面积还是比较小的，自己的洗漱用品都没有地方放，最终呢可以选择让不锈钢的挂篮可以走进卫生间，选择花洒的两侧，利用墙上的空间，这个免钉胶就可以自己动手就能够完成。装好之后呢，大大小小的物品呢可以根据你平时用的洗护用品的这个尺寸来购买不锈钢的这个架子，那有了呢宽一些，比如说像大瓶的这种沐浴露，那么你就可以买适当的宽一些的这种架子，如果说你都是小一点的像洗面奶之类的哈，买窄一点的也可以。那一般来说这种架子有双层的有三层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那尺寸一旦固定好之后啊，其实你可以先买两个试试看，如果说在整个的一个入住或洗漱过程当中觉得不够用了，往上延伸或者往下延伸，只要买同一家同一品牌大小尺寸一样的，其实这就可以了，最后看成品其实还是很美观的。很多的一些女生呢，家里面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玩偶娃娃，会非常非常多，其实她的收纳也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有些人呢可能刚买来新鲜几天放在床头边沙发上，但是她特别容易吃灰啊，没几天呢她可能就是这个灰尘特别特别多。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这个相框，大一些宽一些的这种相框，可以把它给这个给框住，相框收纳可以钉在墙上，也可以收纳在你的一个柜子当中梳妆台上面，不仅把它们收纳到位，而且呢装饰还非常的好看，关键是不是说那种非常容易落灰，因为它前面呢是有那种这个透明的玻璃，如果说脏的话只要擦一擦就可以了。这种相框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和我们普通的这种扁扁的相框是不一样的，你要根据自己家的这个玩偶娃娃它的大小尺寸，你可以就是把差不多尺寸的一些玩偶呢聚集在一起，量一下它大概这个厚度是多少，需要是多长多宽的，那么买这个相框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在没有买之前我们可以大概布局一下，哪些这个玩偶娃娃呢可以放在一起组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案，或者说把它组成类似一个家庭一样，这种入手相框之后啊，无论放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其实都是很好看的。

又看到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就是文件盒可以收纳碗盘。家里做了断舍离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文件盒，质量呢还是不错的。那如果说想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可以放收纳碗盘上面，随手呢把一些碗盘竖着放在我们这个收纳盒当中，也是非常的好用。有人说可能不是特别的卫生，但是其实橱柜里面很多的东西它不一定都是食品级的，而这些备用的碗盘拿出来用之前肯定也是要再洗一洗的。如果说你每天要使用的这些碗盘不一定要放在这里，可能它这个食品级的这个塑料不一定能够达得到，但是如果你家里面的碗盘确实很多，或者说家里的锅具也很多，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纳工具了。再来看看口红盒可以决定家里所有的一个数据线的收纳。入住之后呢，收纳可不是针对像衣服、碗筷、日用品这些，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其实也是很多的，就好比各种各样的一些收纳数据线，没有合理的地方收纳，想要用到的时候可能就很难找到了。那可能你以前会用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口红盒，那用纳米胶可以把它贴在薄柜当中就可以。每一个口红盒呢，就是一格一格的一个收纳的位置，可以把各种电子产品的数据线可以收纳在这里啊。

0: 器想找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拿取的时候呢很方便。除此之外，像一些数据线哈，还有像各种各样的一些小药瓶、小药膏啊，以及啊这个什么夹子呀，这个牙膏之类的一些小药品，其实也是可以零碎的放在这边，因为它这个重量很轻，只要用纳米胶把口红盒贴在我们这个柜门上，一些小东西的收纳也是很好找，非常方便。收纳其实在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标准的答案，只有合理或者不合理，只有适合自己或者不适合自己。有些东西呢也没有必要专门去买一些收纳工具，像刚刚说到这些收纳产品，换一个思路就能够很好的解决问题。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这个下面一个小单元当中，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和我们取得联络。接下来呢，就进入到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问到，他说这个前置过滤器到底要不要装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前置过滤器到底是不是家家户户都是要装的刚需。说实话，前置过滤器呢就像家里的门神一样，你说它没用吧，它确实能够挡住泥沙铁锈，你要说它必须装吧，又怕它占地方还影响水压。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我们的水质的特点、水管的材质以及家庭的实际情况，来跟各位说一个最实在最接地气的一个结论。先来说结论啊，前置过滤器到底要不要装呢？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最好是能够装的。很多人觉得自来水厂出来的这个水是干净的，没有必要多此一举。没错啊，自来水厂其实它的水质呢是能够达标的，但是从水厂到你家的水龙头，它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比如说呢，它有这个管道，那很多的一些管道呢是埋在地下的，有些呢都是用了几十年的，那这个铁锈呢会生锈， PVC 管道呢会老化，这些呢还有看不到的一些杂质会随着水龙头进入到我们的家电当中。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有二次供水啊，高层住宅基本上都是靠二次供水，水箱或者变频泵，水箱如果清理不及时的话，里面可能会沉积、会泥沙，甚至会滋生一些微生物。虽然说现在管理规范了，但是谁也不敢保证说100%是无菌无尘的。

还有呢，就是万一我们这个水质有一些问题的话，起码有一个前置过滤器可以阻挡一些这个风险。它呢其实就是家里的第一道的保险丝。所以说前置过滤器的核心的目的不是让你就是直接能够喝上纯净水，而是为了保护你家里的这个涉水的电器以及所有的一些这个水质的安全的第一个保障。比如说像涉水的管道、花洒、涉水的电器，它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在买前置过滤器的时候呢，也不是无脑去购买，而是要结合家里的实际的情况。

那跟各位一起来细细的分一分啊。比如说你是新房装修，全屋都是有 PPR 的管子的话，那么也可以建议各位去装，因为新房管道施工的时候呢，容易混入很多的一些泥沙碎屑，装了它呢，是能够保护新装的热水器、智能马桶、净水器滤芯，相当于给全屋家电上了一个保险丝。如果说是老小区是那种铸铁管或者说是铁管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去装。老房子的管道呢，腐蚀是非常严重的，水里有很多的铁锈，不装的话呢，花洒是容易堵，洗衣机也容易坏，热水器内胆也容易结垢。水质较好的地区到底建不建议装呢？这个是根据家的情况，虽然说水源好，但是这个输水管和二次供水的环节有可能会存在风险，要看自己家住的楼层是高还是低，装好了之后确实能够延长家里其他一些涉水家电的使用寿命，属于防患于未然。那如果说很多人可能会问，家里面已经有净水设备，有软水机，要不要装？这个是强烈建议装的，因为前置呢是粗过滤，能够帮你的这个净水的一些滤网呢挡住大颗粒的一些杂质，延长 RO 膜这个使用寿命，至少能够延长一到两年，也是能够帮助大家省下一大笔换滤芯的钱。如果说你家里面是老破小啊，是顶楼，水压非常低，这个就不太建议大家去装了。如果家里面的水压本来就很小，装上前置过滤器呢，进一步可能也会降低水压，所以建议先测水压，或是选择反重力啊，这个低阻力的一些款式就可以了。

那很多人可能会在这个市面上看到各种价位的一些闲置过滤器哈，比如说从2000块钱，或者3000块钱到400块钱、500块钱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它的其实这个定位不一样，高端、低端、专业型、智能型，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跟各位来这个分析一下。如果说你想买这个高端耐用型的话呢，它是有防爆抗冻性的一种能力，材质呢是比较扎实，比较适合老旧小区或者是这个高水压的一个环境当中。当然，如果说你的预算充足，追求这个极致全户安装，住在有一些水压不太稳定的一些地方，那么或者说你想要这个温度比较低，防爆性能好一些的，那么就建议用一些高端或耐用型的，可能价格呢也是稍微高一些。中等的性价比高的一些呢，它是有一些优势的，比如说大通量反冲洗的一些技术，售后的网点比较多，只要是你能够看得到听得到的一些大品牌，它呢相对来说售后是有保障的，安装和这个售后上门都是非常的方便，也比较适合大多数普通的家庭，追求性价比高比较稳定的一些体验，这个价格呢300到800是不等的。还有一些呢是专业净水的，它的净水技术呢是比较的强的，因为它可能也是除了这个前置过滤器之外，它也生产很多高品质的一些软水净水器，那像这些呢它有技术支持的话，过滤的效果是非常稳定的，适合搭配自家这个同等品牌的净水器来使用，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专业级别的一个净水设备，那么前置过滤器也可以买他家的，这样的话呢可能使用起来搭配起来会更加的匹配，这种适合的人群，因为它是专业级别的净水嘛，对于水质要求比较高，家里面有全套净水设备的用户是比较适合，价格呢从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是不等的。还有一些呢是轻智能或者说年轻人比较匹配的一些现代刚刚出来的一些产品的品牌，颜值相对来说比较高，带有 APP 的一些监控，自动冲水，科技感也是非常强，比较适合就是年轻人喜欢智能家居懒得动手维护的一些用户，它的价位呢大概是从400元到800元不等。

0: 如果说想要细分一下一些高中低端他们具体的一些情况啊，那除了价位上不一样之外呢，有些高端的一些产品它的这个吸附能力是很强的，它能够吸附水中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铁锈和微生物。除了我们能够比如说你接一盆水啊，或者说是找一个滤网啊过滤一下能够看有这个黄沙水泥之外啊，其实有一些它有吸附功能，它也是通过了这个航空级别的一些材质，通过了零下100度的一个极寒的测试，绝对也是能够达到防爆以及防漏水的一些风险。并且呢它有全自动的一个冲洗的模式，你可以设置一下7天、15天、30天三种的一个周期的设定，全程这个水电分离，无需插电，真心也是做到了装一次能够管一辈子，比较适合预算充足并且追求极致安全和懒人的体验的家庭来使用。如果说你预算有限又不想妥协的话，那么选择国内知名的一些品牌，只要你能够听得到的，你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都可以。它虽然说呢没有通过零下100度的这种防冻测试，但它起码也是通过了零下30度的防冻，自带的那种精密的压力表，可以实时监测入户水压是否异常。作为国民品牌呢，有很多的一些售后的网点，万一出现问题，哎，打个电话呢，他们的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一些呢是主打的泉水路真隔铅的一些技术，铜阀内部采用了一体式的一些内衬，也是实现了水路和金属零接触，彻底杜绝了重金属这种析出的一些隐患。也是针对前置过滤器呢，有些人担心呢容易有一些细菌滋生的风险，它呢也是设置了抗菌的材料，抗菌率达到 99.9%， 并且对于母婴的家庭来说可以放心的使用，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啊，这个是要根据自己家不同的需求了。那么在冲洗方式上呢，有一些也是有一些升级的哈，它升级为这个双轮涡360度的一个反冲洗的方式，配合了双面的一个刮条的这个洗涤，那么清洗的效率会更高，并且呢也是抗氧化耐腐蚀，有一些呢也是通过了20万次水锤的一个测试，耐用性是拉满的。那如果想要性价比更高，或者说你的预算是有限的，那如果说你平时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也可以买那种手动的一些精品款，它是配备了双面的刮条和360度的一个反冲洗，但只不过呢是有些时候啊，这个要手动旋转冲洗才能够彻底的冲掉，它并不是说全自动的，有一些顽固的一些污渍呢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动手去清理一下。那像年轻人呢是比较适合全自动的清洗以及智能的互联，也是配备了一些智能的滤芯，支持定时自动冲洗，无需手动，并且呢采用一种可透明可直观的这种设计，过滤的效果呢也是一目了然。也是跟大家说完了哈，这个全置过滤器到底是什么样子，这笔投资我觉得是换来了家庭各种涉水家电的一个延长的使用寿命，维修费用也就减少了，以及用水的体验，这笔账我觉得怎么算还是比较划算的。但是呢在买之前一定要先量好家里面水管的口径，一般是这个6分或者1寸，确认一下厨房下面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千万不要买回来之后装不上就有点尴尬了。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

0: 奋斗终身。20年间，
1: 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叉。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那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都会想到这个柜子是多多益善的，相信每个人都懂啊。但是在装修的时候呢，很多人也会尽可能的给家里面多做一些柜子，但与其盲目的去拼柜子的数量，还不如在设计上多花一点心思。合理的布局，恰当好处的分区，才是提升收纳力的关键。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啊，这个柜子怎么样设计才能够收纳力多一倍。那就是半高的电视柜。不可否认，电视墙的设计呢确实非常的实用啊，特别是那种满墙的电视柜。可是对于客厅面积有限的家庭来说，如果是强行设计的话，反而会显得十分的拥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妨换个思路，设计一组半高的电视柜。这个半高大概是多高呢？哎，给各位大概一个尺寸哈，比如说就是高度75厘米或者80厘米左右，一层呢用来收纳书籍，再搭配收纳框呢收纳孩子的玩具，而中间的那一层呢可以做成一种封闭的一个收纳隔层，用来收纳一些零散杂物啊。这样的话呢，其实书放的也有了，儿童的一些玩具也有了，中间是用柜门做的啊，这种情况下里面呢可以放各种各样你囤积的一些物品都可以。半高电视柜呢，不仅保留了开阔的空间，

并利落的玄关，那么其实你也可以做通点的大鞋柜，柜门一关空无一物啊，也是一个非常清爽。相较于分段式的鞋柜，不仅收纳的容量增加，还能够让空间显得更加的整体有秩序。内部的隔层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做成活动的这种结构，那方便我们以后鞋子的高矮啊，这样的话可以调节。如果说鞋子的深度，这个鞋柜的深度超过了40公分，你还可以参考一下加这个隔层呢，这个内缩8厘米，让柜门有一定的收纳能力。也就是说呢，这个层板往里面缩8公分，柜门上呢可以放一些这个比如说置物架之类的，像我们平时清洁鞋子的一些工具，刷子呀，或者说一些小工具，毛巾之类的都可以放在这边。再来看看第三个，就是无底板的家政柜。在家里面没有独立储物间的情况下，家政柜的作用呢尤为重要，清洁电器、维修工具以及大件杂物都需要用它来收纳。所以我们在设计柜体结构的时候，不妨采用无底板的这种方案，一边呢预留扫地机器人的位置，清洁时候呢可以自由的进出，那另一边呢可以搭配动动板收纳，在提升收纳能力的同时，有些大件的杂物也可以轻松的推进去，从而也是避免了搬上搬下的一些麻烦。比如说你家里面有梯子，有这个吸尘器啊，或者说有这个行李箱，其实家政柜呢它是很多元化的，只要是没有底板，你都是可以放在这边直接推进去就可以了。那需要注意的是，内部一定要预留好相应的插座和净水排水，方便呢给我们这个扫地机器人来充电，以及它自由的进出，或者说自己淘洗抹布的时候完全是能够解放双手的。如果说你想更加的这个整洁一些的话，也可以这个暗藏一个拖把池在里面，当然前提是一定要做好这个通风的处理，并且呢它是靠近阳台这一边的。如果说想要做拖把池的话，这个高度也要留足啊，比如说它有水的话呢，一定要做好很好的通风。

四个呢是橱柜的抽中抽，厨房收纳其实向来是家居当中的难题，各类的锅具、餐具、小工具等等，不仅特别占收纳空间，还非常的容易凌乱。所以我们在定制橱柜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利用好每一寸的空间。就拿这个橱柜的一些抽屉来说，那其实呢，我们通常的一些做法，可能就是在定制的时候呢，就把家里面这个抽屉呢一并定制了。但是有些人呢，也会觉得这个定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贵的。那如果说想要自己打造的话呢，也是可以后期自己来加装。但是在定制或者说自己打造这个抽屉当中的时候呢，一定要对抽屉的高度要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因为家里面放的东西高矮胖瘦不一样。那如果说抽屉高了，那可能是一种闲置浪费；抽屉低了，有些东西呢它放不进去，也容易其实是一种浪费啊。那可以让物品实现更好的一些分类，从而是避免一些凌乱。其实呢，抽中抽是比较合适的，就是有一个大抽屉，它上面呢还有一层小抽屉。大抽屉呢可以放各种各样的一些碗盘子啊，这个海碗之类的。小抽屉呢，擀面杖呀、叉子呀、勺子呀、筷子呀、这个铲子呀等等，这些薄一点的小东西都可以放在上面一层比较薄的这个小抽屉当中。并且呢，上面的小抽屉也是可以推拉的，不会影响到碗具的收纳。在下方的抽屉当中呢，也可以用来收纳锅具，从而也是让整个空间充分的利用起来。第五个呢是超薄的床尾柜，相较于侧面的这种衣柜哈，床尾衣柜的收纳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影响到床尾过道的一个空间。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该怎么解决呢？那你可以量一下家里面这个过道到底有这个多宽。比如说简单来说哈，我们可以比如说你这个柜子正常来说是要做到60公分的，那如果你真的是想在床尾做这个衣柜的话，那又担心过道的这个宽度，那么你可以适当的将这衣柜呢缩进去一点点，比如说做到55公分，这种情况下释放出来

0: 定的空间，让给走道，让日常的动线呢不会太过于局促。当然这种缩五公分的衣柜，前提是啊这个衣服呢是能够放得下，不要因为这五公分影响了你自己这个大衣啊羽绒服这个比如说存放的这个问题。那至于内部的空间，由于你缩了一些这个尺寸了，单薄一点的可以正常的安装挂衣架，厚一点的话呢，其实也可以通过安装这个抽拉式的衣架，采用正面挂衣的方式来收纳，那这就很好解决它尺寸不足的一些问题了。不过最理想的啊，还是说这个床尾能够预留50公分以上的动线，如果缩短了衣柜净身还达不到50公分，那么就要慎重，不太建议大家去使用了。第六个呢是浴室洗衣一体柜。那大多数家庭在装修的时候呢都习惯将这个洗衣柜放在阳台，想着洗完就顺手晾晒了，动线呢也是十分的合理。可是如果说你有空间，特别是在卫生间有空间的情况下，也可以做一个浴室洗衣一体柜。一来呢洗澡的时候可以顺手将脏衣服丢进去，二来呢可以彻底的释放出阳台的空间。可能有人会说，将洗衣机放卫生间晾晒衣服会不会不方便？其实这就是生活动线了，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你将脏衣服拿到阳台洗，和同样洗好之后拿到阳台，这个动线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呢，合理的利用家里的空间，我觉得才是关键啊，而不是被传统的这种观念给束缚住了。再来看看满墙的镜柜。说完了大卫生间，我们再来说说小卫生间，尤其是那种连浴室柜都无法独立出去的空间，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每一寸都不要放过。就拿镜柜来说，看似没有多少收纳空间，但是如果做好了规划，其实收纳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呢，在浴室柜与马桶连接在一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满墙的镜柜收纳，不仅极大提升了收纳能力，还起到了放大空间的一个作用。再说最后哈，这个收纳的核心从来不是说多做几个柜子，而是在利用好空间的同时，让每一处设计都能够为日常生活更好的服务，也只有这样，家里才会更加的整洁有序，生活才会更加的舒适高效。好了，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

0: 相伴 FM 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一个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就是家里面装修并且已经入住好久了，但是当你打开抽屉或者是打开某一个柜门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味儿。这其实也是挺常见的，是因为现在的柜子呀或者是抽屉的板材呢，基本上用到的是人造板材，小空间长时间密闭是有积累效应的，无论是甲醛 TVOC 或者其他的一些材质浓度，随着时间呢会在密闭的空间当中慢慢的累加。那其实呢问题不太大，因为我们也不是说入住之后啊，这个每天都要把这个抽屉门打开，柜门打开。其实如果我们上班的时候啊，把某一个抽屉门打开，我们去上班去，窗户也打开，浓度其实是慢慢的是可以稀释的。平时呢，只要是室内的空气质量正常就可以。其实呢，不是说各种室内空气治理是没有效果的，多多少少是有的。但是分解甲醛呢，和你开窗通风其实是一个意思哈，就是我们板材都是慢慢的这种析出，而且是处于游离的这种状态，而且有很多的一些甲醛呢，它要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如果说是大空间的话呢，还是建议有三个方法。第一就是开窗，没人住前和如果通风可以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开窗，再加上风扇来加强室内的一个空气的流动。第二呢是除甲醛的空气净化器，不适合开窗的时候呢可以辅助来作用。第三呢就是新风，也不适合开窗的时候呢辅助来作用。那为什么这个三个方法最好用？因为它是可以持续的，机器呢都要开着很长时间啊，而且呢定期要开这个要换这个过滤网，比如说开窗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一些成本的，除甲醛的净化器，那人在的时候有可能会开，如果你上班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关上，新风也是一样的，如果人在的话呢可能会打开，那或者说不太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开一下这个辅助啊，帮助我们来换气。那如果说你会问到一些活性炭包到底有没有用呢？它对一些大空间作用是有限的，但是对于小的密闭性的空间呢是有一定效果的，比如说抽屉柜子的内部这类小空间呢，后期如果说通风不是特别好，入住之后不可能每天都把衣柜抽屉门大厂子吧，那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适当去买一些小产品啊，跟各位来推荐几个，网络上的都能找得到。第一个呢是空气膜硅，它是以硅为基础材料和这个过渡金属结合的一种新型的纳米多孔的二氧化硅凝胶的材料，对于甲醛、甲苯、异味有很强的吸附能力，而且持久性也是很强的。第二个呢是这个除醛活性锰包，活性锰呢是一种新型的纳米的催化剂，是以二氧化锰为基础的一个氧化物的一个纳米的催化的材料，它可这个室温下呢持续这个分解我们的甲醛和有害的一些气体。这种产品呢也是有两种形态，一种呢是颗粒型的那种锰包，一种呢是一种活性的锰粘，两种呢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啊，价格呢是稍稍有一点点的这个差距啊，活性的锰包可能会比那种锰粘要稍微贵一些。第三种呢是除醛的喷剂啊，有一些的测评当中我也看到过，主要呢是针对快速入住新家，对于橱柜板材家具除醛的家庭，原理呢是通过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材料与甲醛发生一些反应，形成了一些衍生物，在常温的一些条件下呢能够快速与甲醛短时间的让它能够降低释放，并且附着在家具板材表面上的一些东西呢能够这个以快速的形式让它挥发的比较这个全一些。 但是像这种喷剂的这个材料呢，它的有效持续是2到3个月。如果是刚刚装修不久啊，建议3个月喷一次。另外呢，就是不要直接喷在金属表面啊，不能够沾水的一些家具表面是不要喷的。第四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常见的，就是活性的碳包。活性碳包呢是非常传统的去除甲醛的一种产品，它的优点呢就是这个效果在一定时间之内是比较明显的，安全有效。不过呢，活性碳的这个质量呢也是有好坏之分的，产品呢也是要定期去给它拿出来晒一晒，或者说是要给它更换一下，最好是3个月的碳包建议就换一次，或者说你拿出来给它晾一晾，要把它吸附的甲醛呢很好的给它散发出去。你不能够说只吸附满了情况下它怎么能够在很好的散发，只能够在你的这个屋内可能又散发出来，就等于是白吸附了。其实呢，最想说的就是如果是新家除甲醛，最好推荐的就是开窗通风，去除甲醛的这个空气净化器和新风，这三种办法是最有效最能够坚持的。刚刚说到的这些产品呢，只适合在柜子抽屉当中作为一个这个独特的产品。你可能是觉得家里面有异味啊，这个孩子的房间你又不太放心，密闭的小空间当中呢可以暂时的去用一用。那当然，时间是最好的一个检验的一个工具。那我们最好是装修完了，能够度过一个夏天，让它充分的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状态蒸发完了，我们再入住是最好的。同样，在装修之前就要看好这个环保的材料，从源头上去杜绝甲醛以及 PVOC 这些这个环保不达标的一些问题。好了，那稍后时间呢，看看这个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过晋江南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1、2辆车道，现场车都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G15深海高速南通段往苏州方向先锋附近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5: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文。
5: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1: 最近的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1: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都会和大家来锁定节目，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当然今天我们依旧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房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先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在昨天发布的 LPR 的利率啊。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了2026年7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的利率 LPR 为一年期的 LPR 3.0%，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行之前是有效的。这是最新一期的 LPR，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什么是 LPR？ 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就是 LPR， 这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在2019年8月底改革完善，并且授权了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号的时候呢就会公布，银行可以参考 LPR 进行贷款利率的定价。 LPR 是由20家代表性的商业银行参考市场的资金成本和供求关系，根据自身最优客户的贷款利率报价，由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计算并且发布，分为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两个品种。 LPR 的调整直接会影响到贷款的利率，降低 LPR 意味着贷款利率下降，房贷企业的贷款利率都会跟随着 LPR 进行下调，当然这也是有助于刺激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了解完了 LPR 的最新的这个利率值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的各地的楼市动态以及咱们徐州本地的楼市资讯。从蛇口滩涂到黄浦江畔，谁在领跑155的城市更新，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上海。在今年的夏天，上海的苏州河畔一座百年的石库门的建筑在夕阳下泛着温润的光，外墙清水砖由匠人手工修复，经历了数十道的工序，还原了当年的色泽。弄堂里的偶尔飘出的咖啡香与不远处老居民的这个生活的惬意也是交织在一起，这就是招商蛇口风貌更新项目的红安里的日常的意境。城市更新现在已经是各个城市都排在非常重要位置的一项工程，那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我们也要进行不同城市的房屋的重新的修建。刚才我们说到的呢就是招商蛇口在上海城市更新当中的一个案例，其实不仅仅是在上海，比如说在重庆的担子石老街的山城梯坎旁，还有深圳海上世界的霓虹灯下，同样都有着不同形态建筑的一个城市更新的命题。当城市从增量扩张转向了存量提质，城市更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空间在时间当中积累的价值重新释放。随着五月国务院印发的城市更新155规划，城市更新已经是被确立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作为城市更新领域首部国家级的专项规划，它也是明确提出要到2030年城市更新的行动要取得重要的进展，城市发展的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实施主体需要由传统的地产的开发商向城市的运营商进行转型，建设领域的发展重心正在从增量扩张开发全面要转向存量更新、品质提升与资产盘活。对于大多数的房企而言，这是一场从零开始的转型，但是呢，招商蛇口这是一次回归，它的起点要回溯到1979年的那一片名为蛇口的滩涂。40多年，从这个填海建项到产业升级，从社区营造到滨海新城，招商蛇口用一场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城市试验，沉淀出了独树一帜的成片开发与长效运营的能力。 然这样的一种能力在当下也是被精准的释放。在上海，它作为文物级的风貌建设修旧如旧的这种匠人的手笔，在宁波和重庆，它也是展现为了非商业的非标商业街区啊这样的一种转化。另外就是在深圳，它升为了全业态联动的片区的统筹样本。不同于传统房企快进快出，招商蛇口扮演的是长期主义。它既通过这个土地的一级整理的政策逻辑，也深谙历史建筑的修缮的技法，既擅长非标商业的内容策划与业态重构，也是精于产业导入与社群运营。这种打通了投融建管退的一种全生命的周期，也是覆盖了规划、开发、运营、资本化全链条的综合能力，也是使成为咱们国家城市更新战略版图当中最具有落地性的一个实践者之一了。所以通过招商蛇口这样的一些各个城市不同的案例，也能够看出城市更新已经是不是原来的那样的大拆大建，而是一种更加精细于目前的这种原拆原建在原来的这种老旧房屋上怎么样提高它的利用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所以呢，各个城市都有不同的一些例子，也是让我们了解

了解到了，原来城市更新还可以这样做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了解完了外地的一些城市情况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徐州的城市的情况。徐州密集挂地，再挂重磅地块。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城北奔腾大道地铁站西地块挂出，起拍的总价呢是在 1.717 亿元，综合起拍的楼面价已经达到了每平米4055。那这块地呢将在八月下旬的时候来进行拍卖。这块地呢它是位于鼓楼新城板块，是一个建面在 4.2 万方的综合性的地块，要求商业办公的计容面积是不能够低于20%，同时呢还要求拿地的房企与地铁集团衔接，做好地铁二号线与奔腾大道站的接驳道路的一个建设工作，然后当然费用自理啊。地铁这个地块呢，它是临近了二号线与奔腾这个大道站，所以它大概率呢应该是会打造一个 TOD 的地铁上盖的综合性的项目。那其中呢住宅的容积率呢是 1.6， 预计呢是一个小高层的产品。下半年啊，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波的土地也是要出让，所以七月八月徐州呢将一共是涉及到卖出5块啊涉宅地块，市中心的、南区的、新城区的都有这些宅地要出让啊，也是让我们来拭目以待。刚才说到这块地，我们简单和大家来说一下，奔腾大道地铁站的西地块，它的位置呢是在奔腾大道南中山北路西。那这一块地呢，它的容积率是 1.3 到 1.6， 建筑的面积大约已经是达到了42,335.84平，限高是80米，起拍的总价呢是 1.717 亿元。所以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这块地呢，它的出行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就是紧邻地铁二号线的奔腾大道站啊，出行交通啊很方便。另外就是它的周边还有徐州二中以及鼓楼生态园小学、苹果新天地等一些配套，那可以满足日常的一些生活的需求。那接下来呢，这两个月的时间咱们徐州的一些土拍呢也会比较密集啊，所以我们也会时常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土拍的消息。那地卖出去了之后，那接下来会建设什么样的一些项目也非常值得让人期待。最后呢，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关于法拍房的一个情况啊。阿里法拍网显示，咱们徐州呢有一家房企是破产，名下的资产是被查封拍卖，其中就包含了都会新城的65套房子，全部都是140平的房子，起拍的总价呢是在每一套啊，它是在97到99万多，那核算下来，它的精装的单价每平米呢是在7000块钱。那要知道这个项目啊，它当时在开盘的时候，它的精装的均价呢每平米是在12800。贝壳找房显示，目前该小区的二手房的挂牌的均价呢是在每平米10000块钱。二手房的成交价在7700到8300左右啊。其实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都会城新呢，它就有一批房子已经是被拍卖了，零散的是位于40号楼、12号楼，主力的户型呢也是在120到140平。不少房源呢，当时还引发了法拍抢房大战。当然，你看这个它变成了法拍房之后，它的价格和它当时的这个价格呢就没法比了啊。当年每平米12800，那现在呢起拍的单价仅仅只有7000块钱，其实还是跌了不少的。都会新城它是在哪里啊？它是位于城西的淮海新城，靠近了桃花源湿地公园，项目自带一所12班的幼儿园，南侧不远处呢就是少华街，周围呢还有像徐山公路、杏山子大道、卧牛山公园、少华街第3小学、徐州37中等，它的配套相对还是
是比较齐全的啊，但是没想到这一次呢，几十套房子都会被拍卖掉。在阿里法拍网上也显示啊，这一批的房源呢，它是属于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因为它的这个名下的资产被查封了，所以说房子全部拿出来拍卖。那其中呢，有一些都是大户型啊，140平的，当然这个起拍的总价不到100万一套，确实呢价格。

还是比较低的啊。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价格虽然香，但它是法拍房。法拍房的价格呢，它相比较二手房，它可能会更低。但是呢，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它普遍存在着像全款压力大、税费欠费高、户口学位不确定、产权纠纷，而且难清房等等一些雷区啊。所以没有专业的尽调或者是资金实力以及风控经验的普通买房人呢，是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捡漏的。而且他这个要求你在这个付款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你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去了解这一个房子的前世今生，所以这个要做的工作量还是非常大的。你不然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个房子到处都是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房屋质量的问题啊，刚才说到了比如说产权的问题啊、税费的问题啊、户口学位的问题啊等等，它可能问题很多。那如果说你能够在短期之内啊迅速的了解这个房子的一个情况啊，你去买那没有问题。那如果说你了解的不是很清晰，光是看价格便宜，那咱们还是别轻易的下手啊，不要盲目的去捡漏。好，这是对于法拍房的一些提醒。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啊。那接下来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和热点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啊这个房地产的一些内容。

0: 晚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典型的案例了。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还有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啊。那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有一些问题需要帮助，想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话，我们的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同时那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在12:30之后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这个话题啊。今天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啊？别墅缩水了90多平方，海口的业主维权，政府部门称开发商需要完善手续。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最近海口市的市民沈一平女士呢向记者反映啊，说她在2019年的时候在海口洪州江山 F 地块呢是买下了一套别墅，去年呢准备办理房屋的不动产证，那结果啊就发现这个证载的建筑面积要少了大约92平米左右，少下来简直是接近了一套房子啊。那这不仅仅是别墅建筑面积大大的缩水，而且呢这个沈女士啊等等一些业主呢，他们如果说按照缩水后的面积去办证的话，那无形当中他就多交了税费啊。那沈女士呢以及她的家人此前呢曾到不动产登记综合服务窗口去咨询，那税务窗口的人员告诉她，不动产转移登记所缴纳的税费要以购房的合同的总房款为基准。那就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好的。为了这件事呢，包括沈一平在内的这个多名别墅业主展开维权啊，但都是无功而返。购房合同载明了啊，别墅总建筑面积包括地下一层、地上两层，为什么不动产证上却只能登记地上两层的面积呢？啊，几十套别墅的地下一层建筑面积是怎么从这个不动产证上蒸发的呢？啊，记者呢，对此也展开了调查。沈一平告诉记者啊，在朋友老乡的这个鼓动下啊，抱着抓住自贸港这波红利的心态，就跟这个老乡朋友一起啊，在这个海口洪州江山 F 地块买了一套别墅。2019年4月份，沈一平和开发商签订了一份海口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商品房的用途啊，这个合同上表明的是商业、金融、信息。建筑物呢共三层啊，就是地上两层、地下一层。
0: 是的。
1: 合同约定的建筑面积呢是 251.93 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239，公摊建筑面积12平。该套别墅的这个总房款呢是323万。啊，单价呢是1.28万，沈一平呢选择了一次性付清全部房款的方式购买了这套别墅。
0: 没错啊，在2021年6月份的时候呢，开发商呢也是为这个沈女士啊购买的别墅呢是办理了一个叫做分户证，他也是向记者呢提供了一份不动产权证书的电子版的一个复印件。那这个证照呢对于沈一平购买的别墅的房号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但是啊产权登记呢仍然是登记在了海口洪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下。那正载的房屋的建筑面积呢是159.14平，那仅包括了地面12层的一个建筑面积。那这样的一个正载的建筑的面积呢，显然与沈女士啊在购买的合同上所记载的面积是不一致的，缩水了90多平米。但是税务部门告诉她啊，就是只能按照购房合同上的总房款的金额来进行缴纳契税等等，不能够按照实际正载面积乘以单价的金额来缴纳相关的税费。对于沈女士等一些购房的业主来讲，这件事情是真的是接受不了啊。
1: 记者呢也联系了海口洪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啊，这个该公司的一名这个冯姓的负责人说呢，关于业主的反应呢，别墅建筑面积缩水90平方米啊，他大概呢也了解了一些啊，主要是地下一层的这个面积没有这个在不动产证上体现。因为这事儿呢，部分业主还和开发商呢打过官司。他说呢， 原来政府部门的这个测绘报告是有地下一层建筑面积的，他们呢也是拿着这个测绘报告去税务部门缴纳了相关的税费，但分户不动产证办出来之后，政府那边呢就不给这个面积了。冯先生说呢，他们的手续是齐全的，不存在未缴纳地下空间使用权出让金的问题。对于这个具体的情况呢，他也不是太了解啊，但是呢政府职能部门的说法呢和冯先生的这个说法显然不一致啊。海口市自规局出具的这个处理决定书说呢，经调查，海口洪州江山 F 地块项目于2016年3月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2018年6月取得了规划核实意见书，同年7月通过了这个竣工备案。处理决定书中还说呢，根据相关规定，经营性地下空间建设用地应当采用招拍挂的方式进行供应，建设单位呢应当依法取得地下空间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为此呢，海口市自规局作出处理决定，建设单位可在完善该项目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之后提交上述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材料，办理地下空间房屋产权登记。
0: 那目前呢，像沈女士等购入的这些购房人呢，他们也是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啊。这样的尴尬的不动产到底应该怎么办？他们希望呢，开发商能够尽快的完善地下空间建设的一个使用手续，相关的部门呢，能够按照实际的正载的面积对应所对应的房款，那先行让他们进行纳税啊，缴纳税费和不动产证的一个办理。

当然遇到这种事情还是比较糟心的。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呢，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平时在投资买房的时候呢，还是啊最好是买现房，手续齐全，这些最重要。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就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大家如果在房地产方面啊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来进行回复。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先进入到今天的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的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啊，我们的专家解答的时间。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关于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啊，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惑啊、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比较专业的回复啊。那当然，除此之外，我们的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还可以通过线上留言的方式呢来进行提问。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边为大家去解答一些房地产的专业的知识啊，一起来分析和这个了解。那另一方面呢，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9688980。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听友呢在后台呢给我留了这么一个问题啊，他说离婚了，他说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呢，我们谁都不要啊，准备在离婚协议呢约定留给孩子啊，他说这样做合不合适呢？这样做不太合适啊，我是不建议你在离婚协议里约定把房子留给孩子啊。很多人有个误区啊，对于这个离婚协议里啊，写一句房子归孩子啊，就等于给孩子上了保险，孩子呢以后就有了保障啊。但是在法律上讲呢，这事儿还真不是这么认定的。
0: 好，那应该是怎么样来认定 啊？
1: 协议呢是你们俩签的啊，这个想法很好是吧，给孩子一定的保障，可是房子的权利啊，结果呢却有可能不会像你们所希望的那样真正的落到孩子头上，对吧？民法典呢，在209条呢规定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不动产的物权登记才生效啊。大白话就是，房子是谁的，不看协议怎么写，要看不动产登记簿上写谁的名字，是吧？你和他签的这个离婚协议，约定房子归孩子。这份协议呢在你们两人之间是有效的，对吧？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只要没去不动产登记中心把名字换成孩子的，这房子呢还是挂在你们俩或者其中一个人的名下，那在法律上这个房子就不是孩子的啊。这就好比怎么样呢，就好比你在纸上写一行字，你说我把银行卡里面的钱全给你，但是呢你卡你也不给人家，你密码你也不说，银行那边你也不转账，你这钱能算给了吗？肯定没有，这钱还是你的，对吧？不能光口说。你如果你约定了给孩子，但其中一方后来又反悔了啊，法律呢最后呢去只能给你兜了个底儿，用法律来兜底儿。如果对方不履行协议，对吧，你可以呢去法院去起诉，要求他履行这个协议。当然这是你的权利，这点没问题，但现实是呢，很多人可能等不到起诉的那一天，房子就已经没了，对吧？所以说你这样做的这样约定的话呢，其实并不完全，并不能保证这个事情不出现意外。有人在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约定啊，说房贷暂时还没有还完啊，我们双方约定啊，等房贷还完了以后再把房子过户给孩子。房子还有贷款过不了户啊，你们就说好了，房贷呢由这个男方继续去还啊，还完那天呢，然后呢就配合过户，双方呢就配合过户给孩子。女方觉得哎，这个协议不错啊，协议签了这个事儿就稳了。其实真的稳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房贷周期啊，它动不动就20年，30年，你说这期间会发生多少变化，想过没有？对吧？他可能再婚啊，再婚之后就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再婚的这个妻子会觉得，凭什么我们来还房贷，以后是这房子还给这个前妻的孩子，那这种可能性相当大，对吧？还有他可能生意失败，生意失败了需要急需用钱，他有可能偷偷把这房子拿去

0: 也借款。当然呢，也有可能就是他单纯就是反悔了，对吧？不想给了，啊，自己有了新的家庭，啊，有了新的孩子，那觉得前妻的孩子跟自己不亲了，那就不想给。还有，就等到贷款还清那天，房子可能已经被折腾的面目全非了，有的是主动不想给的，有的是被动的没法给，比如被强制拍卖变卖了。所以说呢，在这个离婚协议当中，你只约定把房子给孩子不稳妥，是吧？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孩子好，就是想把房子留给孩子，正确的做法是呢，就是哎，如果啊这个当下暂时没法过户，就在协议里面呢加上一个约束条款啊，比如约定任何一方不得就房屋设立抵押、出售等处分行为啊，违约方需要按房屋市场价格的30%支付违约金，同时呢尽快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啊做一个预告登记啊，这在法律上呢相当于挂了一个警告牌，他想再背着你去动房子就很困难。第二个问题就是房子写了他的名字，但他答应留给孩子啊，就是离婚协议约定呢房子归一方，但拥有房子的一方呢答应房子以后留给孩子啊，那这个事儿呢可能就更悬了啊，因为房子登记在男方一人名下，离婚协议约定归孩子所有啊，那你这样的话这个你觉得这个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好像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结果呢他有可能转手就把房子给卖了啊，法律上呢他是不动产登记簿上的这个所有权人，买家呢是基于对登记的这个信赖啊，然后就和他交易，这种情况呢就叫什么呢，叫善意取得啊，善意取得事呢之前在这个节目里也说过，对吧？人买房人根本不知道你这个事儿，你其他里面有什么约定，人家就看这个产权证上是他的名字，人家到那个产权交易中心人家那也受理，人家就买了，人家也是按照正常流程买的，这时候房子卖了你是要不回来的，对吧？钱呢可能他拿走了啊，那你拿这个协议你去找买家说，你说这个房子那是给孩子的，人买家完全可以不理会你。那这种情况你怎么办？你只能去告他起诉，是吧？啊，你当然有可能会告赢，但是房子呢是追不回来了，你只能让他去赔钱。但如果他的钱被还债了，被挪用了，反正就是手里没钱了，哎呦，那执行起来就难了。
1: 是的，
0: 对吧？哎，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能过户的立即过户，一分钟都不要拖，对吧？暂时过不了的，至少呢去加一个这个抵押登记，啊，把他这套房子抵押给你，啊，或者孩子指定的监护人，啊，不是不信任，啊，就是制度设计就是这块。是吧？你没登记呀，这块呢你就防不住。你有一个抵押啊，这样的话呢，哎，能够对这个房子呢形成限制。第三个问题就是离婚协议里面约定啊，说孩子18岁再过户啊，这期间呢，我先住着啊，这种约定也很多，对吧？孩子成年了再过户，在此之前的话呢，由抚养孩子的一方带着孩子去居住啊，也有这样的约定也是很多的，对吧？因为离婚了是吧，其中一方带孩子的话要拥有这个房子的这个使用权，等双方约定孩子大了之后呢，把这个房子再过给孩子，
1: 嗯，
0: 听起来呢也很合理。但是你想过另一个场景吗？就是他再婚了啊，新妻子带来一个孩子，或者说新妻子又生了一个孩子，或者又生了两个孩子，这一家好几口人，房子有可能不够住，啊，他就有可能催你搬走，说房子还是我的名字，啊，我有权住，然后你去翻协议，上面写的是房子是归孩子，可是孩子才12岁，那这权益谁来主张呢？那么你作为监护人打官司可以，但是这个过程呢又漫长又熬人。其实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在协议里呢，不光写这个房子归孩子， 还要写清楚这个过渡期怎么安排，明确约定居住权，啊，就是谁有权住，住到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可以提前终止，并且居住权也是可以去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的，登记了就有公示效力，对抗第三人的这个效力呢就更强。那有朋友说了，我们的离婚协议都已经签了，这怎么办？还能补救吗？如果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啊，这协议都签完了，但是对方呢不配合去过户，甚至开始有小动作，就是不愿意再给孩子了啊，那么如果是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呢，我看我告诉你大家该怎么去处理。
1: 嗯，好，我们来听一下啊。
0: 首先的话呢，就是如果还没有办理这个离婚登记的，可以去改这个协议啊，离婚协议在登记离婚之前呢，都是可以重新协商改动的，是吧？把刚才说的那些补丁写进去啊，约定清楚过户时间、违约责任、过渡区居住的安排，然后呢再去登记离婚。如果已经登记离婚了，对方不履行，那就保存好所有的证据啊，去法院进行起诉啊。这里要注意啊，这个协议的这个诉讼时效啊，一般是三年啊，从对方应当履行义务的那天起算，别拖啊，拖过期了就麻烦了。把这个协议的原件啊，还有聊天记录啊，对方的这个违约证据都留存好啊，找一个靠谱的律师呢帮你来梳理。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设立居住权作为补救。协议如果已经签订了啊，如果房子还在对方的名下，这时候呢你带着孩子在住，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和他协商去登记一个居住权，对吧？这不等于孩子有了产权，但至少呢孩子的这个居住权益有了法律上的名分，不是他想收回就收回的那种了，是吧？另外的话呢，他在去卖这个房子的时候，一旦上面有设立居住权，这个房子呢也不会被轻易的给转让掉，这样的话对孩子呢仍然也会有极大的一个保障。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呢就这样的一个朋友们的提问的案例，和大家呢把这个话题啊展开的来分享了一下，当然里面牵扯到的一些专业的问题会比较多，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呢也可以来咨询我们啊，因为呢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可能也会有不同的一些答案。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如果呢你对我们刚才聊的这个内容啊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想要进行互动，9688980的热线电话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代表城市成交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

0: 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2: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1: 有。
3: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1: 可以。
4: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1: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促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5: 哎，我要买房。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继续是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看看大家呢都有哪些问题啊。好的，曹老师。
7: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啊。听友问他，老师，这个北区华美生态园吉佑山水怎么样啊？这是咨询两个二手楼盘。华美生态园和吉佑山水呢，这是整个鼓楼生态园也算是两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楼盘了。因为整个鼓楼生态园呢三块是吧，吉佑山水一块，华美生态园一块，另外鼓楼区自己留下了一块啊，三大块啊。在这三块里面呢，应该说呢，这个整体的这块这个体量呢应该相对比较大，这也是整个北区的一个怎么说呢，占据 C 位的这么一个超大的一个楼，这个项目吧啊。这在当时的话呢也算是非常相当重要的一个这个项目，但是到现在的话呢，整个地板块呢应该说已经进入到二手状态，已经变得相当成熟啊。整个板块整个地段啊，也经过这应该说应该算是20年的发展吧，已经变得非常成熟，配套呢也比较全啊，生活需要的各类配套设施基本上都已经齐备了。应该说呢，整个项目所处的这个地段应该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三块的话呢，生态园、吉佑山水是吧，包括和另外一个这个项目相比的话呢，吉佑山水的话呢，可能在这三大块里面呢，可能就是整体的表现的话呢更好一些啊。如果说你要是想在就是想在这个生态园这块去选，在这三个盘里面去选，建议呢重点考虑锦绣山水是吧，能让你住的省心一点，舒心一点是吧。这个呢这个首先你这个位置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地段。再来看一条啊，这位朋友问，他说山河印和保利学府哪个值得买？从这两个项目目前的市场表现上来看呢，显然是这个保利学府这一块啊，目前可能市场表现会更好一些啊。当然呢，它实际的产品呢，也确实做得更好啊，做得更好。它是洋房和小高层的一个产品。一个呢是在珠江路，一个是在大学路，而珠江路、大学路整个板块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配套这一块发展的重心呢应该还是沿着这个大学路这一块。
6: 是的，
7: 对，而且保利学府呢又紧靠着大学路，整个交通呢也相对比较的顺一些，而且它这个产品的开发的相对时间比较晚啊，就是比较晚的话呢，所以说产品这一块呢做的话呢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你要是确实买了就是自己住是吧，那么对产品这一块有一定的要求，建议呢还是重点考虑保利学府啊，保利学府
6: 可能更适合一些啊。
7: 对，山河印的话呢只能说是怎么说呢，就是看你和它有没有缘吧。对，因为山河印这个项目呢开的相对早一些，这个经历呢也稍微复杂一点是吧，所以说买的时候，当然呢他可能很多的房也进入到了这个现房实景阶段啊。如果说你觉得他的这个地段，因为他毕竟一个靠着珠江路，一个靠大学路，如果说你进去之后你感觉到挺适合你，那我就不说什么了是吧。

0: 但如果说你要是综合评判呢，我肯定是推荐首选是保利学府，是吧？那善和印这一块的话呢，那就看缘分了，啊，哎。好，我们再看一条啊。
1: 好的，我们先来分享啊。
0: 嗯，听众问他说，我看了《千与神》二期，我就在附近上班啊，想买一套，不知道合不合适。《千与神》的话呢，因为这个呢，它应该是属于整个高新区板块一个比较偏南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社区了啊。这个板块这个项目呢，应该说，了解徐州楼市的应该都知道，因为它体量也比较大。当时在销售的时候呢，确实是的，这个整个市场当时热度也挺高。
1: 嗯，
0: 但现在来看的话呢，主要还是主打一个什么呢？就是性价比。你要是自用的话，当然可以考虑，因为和高点相比的话呢，它确实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三折，嗯啊，最高的时候已经过万啊，现在的高点就是3000多，是吧？基本上呢，也就没有什么下跌空间了，买起来的风险相对比较小。对吧，自用起来还是很香的，但是前条件就是它比较适合的就是手里面的钱不多，是吧，哎，又想去买一个这样的相对比较新的房子。
1: 是的，
0: 对，最关键的是呢，刚才提到了说自己就在附近上班
1: 啊，这个一点很重要，
0: 对，
1: 满足他日常的生活，
0: 哎，所以位置这一块呢对你就影响不大了，
1: 对，
0: 因为你的单位就在这个地方，不会感觉到偏，对吧，所以说说到底呢还是就是哎，这不管高还低啊，适合还是最好，是吧？
1: 对，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啊，还是要买适合自己的房子，因为未来长期的选择也会让你的居住的体验感会更好。这是我们来回复了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啊，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来买房子或者是对这些项目啊想要更了解的一些朋友。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在第一房产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过晋江南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1、2辆车道，现场车都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115深海高速南通段往苏州方向先锋附近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真实案例，生动故事，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0: 欢迎收听
11: 法律讲堂。
12: 老师们好，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在同一家银行里又有存款又有贷款，假如我的贷款没有还上，银行会不会直接把我的存款作为抵押的贷款直接给扣了呢？
13: 大家可能会有这个顾虑哈，就是我又存了钱，然后我又欠了钱，银行会不会把我的这个钱给扣了？那现在其实我们在这个借款的时候会跟银行有这样一个借贷的借款的这样一个合同，但其实现在里面呢，虽然我们法律中是看不到这样明确的条文，至少啊，然后来规定说就是这个银行呢，它能直接去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抵消，但实际上在签这样的一个借款合同的时候，你在银行来进行一些贷款，那其实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格式化的一个条款在里面。所以呢，这也提醒我们网友啊，在这个签任何合同的时候啊，其实每一个条款你都要仔细看清楚了。但其实实践中也是这样来操作的哈，也是
14: 的，
15: 我们刚刚呢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债务的抵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判断一下，接下来的这两者之间是否可以抵消呢？
16: 我当时买的是两个镯子，本来是一对，然后他拿走那个呢，比这个品相还好。
17: 方女士喜欢收藏各种首饰，前不久她淘到了一对手镯，其中一只被她的朋友相中了。
16: 她当时说出5000块钱拿走一只，我还问呢，我说你说的真的假的呀？她说真要，说是她妈70大寿送给她妈当那个生日礼物。
17: 方女士说， 他曾经找这位朋友借过10万元，正好下个月他该还朋友钱了，于是方女士一口答应，并跟对方说好了镯子抵消5万元，方女士只需要还剩下的5万就行了。可就在几天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6: 后来结果我老公就鉴定完了之后，后来鉴定结果才出来，结果一出来我傻了，说是这个镯子是老物件，说得值20万。
17: 20万的镯子被抵了5万元，方女士不是亏大了吗？她赶紧找朋友要回镯子，却遭到了朋友的拒绝。
16: 然后他就说这个已经寿宴上已经送出去了，不可能再要回来了。
17: 方女士发了愁，她想问问，难道这镯子就按5万元抵消了吗？下个月还款时，方女士到底是还钱呢，还是该向对方要钱呢？
15: 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还很有意思啊，方女士呢本来是欠了朋友的钱哈，结果呢朋友看上了她手里的一个镯子，本来说呢，哎，镯子5万块钱，咱们抵其中的一半嘛，是吧？一共10万元的欠款，可是没想到后来鉴定出来这个镯子是个老物件，它呢实际上可能是市值20万，这一下比他原本欠朋友的钱还多出来了一倍哈。那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这笔糊涂账该怎么算呢？
14: 这个案例很有意思啊，在我们生活中啊还真有这样事儿。但是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潜在的隐含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呢双方的交易双方呢，他对这个商业的风险啊要有一个判断，或者有一个什么呢自我的承担能力。
15: 是的。
14: 那么你比如说这个镯子现在呢，当时他买来是5万块钱，这个他也以5万块钱呢就这个价格呢抵消给了他的这个朋友，他的朋友拿上这个呢又去送给了自己的亲人。
15: 是
14: 啊。那么经过后来呢这个认定呢说这个东西价值比较高，那么假设我们说这个镯子最后不值5万块钱，而只值2万或者3万，那他要不要倒找补呢？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讲的话呢，一个合同一旦订立了，那么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咱们就是达成了协议了，那么实际上就已经产生法律效力了。那么如果不具有解除或者不存在着说可以解除的事由，以及说他没有主动向法院或者向仲裁机构提出来解除啊、也没有去被这个认可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合同就应当去履行的啊、应当履行。所以说呢在这个案例中呢，我觉得既然两个是朋友啊，首先第一呢双方可能可以考虑去协商解决啊、商量，这个东西确实价值很高，因为我的这个知识的不足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呢不够清楚，然后呢产生了一些错误的判断、那咱们两个双方商量商量，这是一个不伤和气的解决方法。
15: 是，
14: 假如说仍然解决不了，争议非常大，那怎么办？那可能最后就要需要由法院啊，或者由仲裁机构呢，对这个行为啊，以及这个价值呢，做出一个重新认定。假如法院说，哎，你这个合同已经生效了，也不具备解除的条件，那就这么办了，只能就按照现在这个条件，那你只能说，因为你自己的眼拙或者自己的判断失误造成损失，你必须要自行承担风险。说这个呢是这样，假如说法院认为说这个确实属于是重大的失误、重大误解，那么应当予以解除。那么双方呢按照实际价值，该返还的返还啊，该这个补充差价的补充差价，这个是可以解决的。
15: 其实我刚刚听到这个王律师的解释啊，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做以物抵债哈，好像说这个双方欠款的时候是可以用这个物品去抵偿的，是这样吗，王老师？
18: 其实我们是法律上有这样一个规定哈，说法叫以物抵债，就是我欠了你的债，然后我这个比如说10月1号还对吧，10月1号期限届满了，我还不了了，哎，那我有一个自行车特贵是吧，然后我把这车抵给你行不行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法律上其实是分为做了一个区分啊，就是这个期限届满前的以物抵债和期限届满后的以物抵债。那就是如果期限届满前我说把车给你对吧来抵这个债，和这个期限届满后我来把车给你抵这个债啊，那但其实更常见的一个情况是，就是我给你抵了之后我反悔了
15: 啊，
18: 我就不值，我觉得我这给的亏了，我车这么值钱，或者你觉得亏了，你说你这车不值钱呀，怎么办呢？其实现在不管是期限届满前的一个以物抵债，还是期限届满后的一个以物抵债呢，如果任何一方啊觉得亏了，他其实都是可以来向公权力来请求一个这个解决的，那就是说 那个要有一个专门的评估作价，对吧？然后你来进行一个补偿或者一个退还，这样。
15: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说这个约定抵消呢，实际上是相对比较灵活的哈。那比如说我跟这个王律师之间，我们有这个欠款，哎，我是既可以跟他再商量之后呢，用我的某一个物品来进行抵消，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我们之间欠的是东西，我能不能也用另外一个品类再商量之后来抵消呢？
18: 比如说您欠了王律师的钱，您说我还不了钱了，我拿我们家一个东西来抵，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一个以物抵债，它并不是一个我们这两条说的一个抵消。那么抵消的一个前提是互负债务，
15: 就
18: 是你也欠他东西了，他也欠您东西了，你们俩愿意约定，哪怕你欠他的是苹果，他欠您的是大米，但你们俩如果约定抵消，那苹果可以抵大米，那但是如果没有约定抵消，只有法定抵消呢，就必须是苹果对苹果，大米对大米，对，是一个互负债务的关系。如果只是说您欠他的钱，您还不上，从你们家拿个东西去给他来抵，这就叫我们说的以物抵债。
15: 以物抵债，那王律师在实际生活当中还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14: 这个抵消呀，确实呢，很常见。但是呢，有的时候也很拗口，
15: 很复杂，
14: 大家觉得这个事儿怎么搞起来好麻烦。
15: 对，
14: 其实这个抵消这个东西是啥？是双方互负债务
15: 啊，
14: 互负债务。然后呢，这个一方啊向对方提出来说，哎，你的这个到期债权，我到期的债务啊，我可以要求给你去抵消。但是呢，这个抵消有一个特别注意的事情，就是你一旦做出了这个抵消的决定了以后，这个决定做出了以后呢，马上这个抵消就生效了。你不能够再说，哎，我抵消完了我又后悔了。就是我们反悔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抵消啊，我在设定一下，我不能附条件，也不能附期限。那我们一般的行为呢，我们可以，哎，我们一个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我可以说附一个条件或者附一个期限。那么抵消这里面法律明确的规定，你不能设定条件，也不能设定期限，也就是说当你一旦

0: 自己深思熟虑考虑好了，说我决定递交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放弃了条件的设条件的权利，放弃了设期限的权利了。嗯，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自己要慎重考虑，就是你不要轻易的说我今天做了一个抵消的决定，过了明天以后呢，我又后悔了。这样的话呢，就不利于整个交易的稳定，也不利于社会关系的这个稳定。
1: 好，让我们来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2: 老师们好，比如说我欠对门邻居100块钱，他做饭没有米了，从我家拿走一袋10斤的大米，我俩能抵消吗？谁也不用还谁了。
3: 这应该是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见到的啊！就我没有什么大额的这样的一个债权债务，就是你借我们家一袋米，然后我欠你钱了，那我也不还你了。这个只要双方他协商一致，这其实就是遇到了一个我们说的约定抵消了，就你情我愿，对不对啊？
1: 对。
3: 那约定抵消其实不用通知了，其实就是双方的一个合意嘛。你等于说新达成了一个协议，
1: 是
3: 协议一旦达成就生效了，我们俩都愿意，不要管品质了，也不要管这个种类了，是可以的。
1: 我觉得在疫情期间，大家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哈，
3: 是的，
1: 比如说邻居家给我两个胡萝卜，我给邻居家两根黄瓜，这种特别的有意思，而且促进大家之间的感情。
3: 是的，
4: 本期讲述了债务的法定抵消和约定抵消。法定抵消是指具备法律规定的抵消条件时，依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发生抵消效力；而约定抵消指的是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使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在对等额内消灭。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5: 真实案例，
6: 生动故事，
5: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6: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5: 欢迎收听
6: 法律讲堂。
4: 你我相互借钱可以抵消掉吗？恋爱期间发出去的红包能抵消借款吗？民法典通解通读，合同编第568和569条，债务的抵消。王芳，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国际法学博士。王兴尧，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要从一个词语开始，大家很熟悉啊，叫做一笔勾销，说的呢是通常两方有这种债务纠纷，或者说哎我们之间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种过往和过节哈，哎从现在开始一笔勾销，再也不提了。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如果真的是有某一笔债务可以一笔勾销，再也不提，再也不还了吗？有这种情况吗？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4: 春节快到了，王女士着急回家过年，她向好闺蜜丽丽借了10000块钱回家孝敬长辈。王女士和丽丽约好半年后还钱，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这两个好闺蜜一起逛街，丽丽看上了一款价值不菲的包包，可丽丽带的卡里钱不够了。就在这时，王女士主动提出帮丽丽付款，于是王女士刷信用卡8000元帮丽丽买下了这款心仪的包。可后来丽丽一直没提还这笔买包8000元的事儿，眼瞅着王女士的还款期限就快到了，王女士拿不定主意了。
7: 既然买包的8000块钱一直没给我，我是不是只需要还给丽丽2000块钱就行了？
0: 哎，这个其实呀，在生活中非常非常常见。
1: 没错，
0: 你借过我的钱啊，然后呢，我也借过你的钱。咱们在还钱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不需要说我把这钱先还给你，你再还给我，那太麻烦了。大家怎么办呢？那么哎，把这个共同的部分或者有交集的部分呢，把它一个抵消掉。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呢很常见。那么民法典的568条和569条呢，其实就分别的规定了说这个抵消的情形。哎，那么抵消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法定抵消。还有一种什么呢？是约定抵消。法定抵消，如果种类品质相同的啊，那么作为抵消主张抵消这一方呢，那么他的这个债权，对方的债权已经到期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可以提出来说，哎，我主动提出来说，咱俩把它抵消掉。那么这个条件里面它是有条件的，一个是到期了，你要没到期，你抵消等于说侵犯了人家的这个期限权益了嘛。
1: 是的。
0: 啊，那我本来还不该还钱。

0: 那你现在给我抵消了，等于说我就提前还债了，那么增加了我的负担。那么法定抵消呢，强调的是同种类同品质啊，种类是一个种类的，都是钱的啊，那么或者都是这个食品的，比如说我欠了你的这个大米啊，一等大米，那么你给我抵消二等大米行不行啊？那这个就不行了。法定抵消是种类和品质要相同。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如果不是同种类，也不是同品质，怎么办呢？只要咱们双方协商一致啊，约定抵消也是可以的。因为民法典有一个很核心思想什么呢？叫司法自治，当事人意思自治。也就是说，我们两个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才从法定，还是非常尊重咱们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的。
1: 哎，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哈，刚刚这个王律师提到了一个法定抵消哈，那么具体体现在民法典当中的哪一条，能不能给我们从这个法学的角度来给他解释一下呢？
2: 好，谢谢主持人啊。那我们民法典568条呢，就详细规定了在哪些情形下，那么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法定抵消。刚刚王律举个例子跟我们说了哈，就是说，那么首先呢，第一个条件就是双方要互负债务，我欠你，你也得欠我，互负的。那么第二点呢，要这个债务要到期，但刚刚王律说了一个这个债务到期的问题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民法典568条专门提到，就是只要我的债权到期，您的债务到期，我就可以提。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等于说，我是不是要提前牺牲我的一个期限利益了？就本来我欠您的没到期嘛，没关系，我先还，就我愿意来抵消。那么这是一个条件。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王律刚刚说这个如果是个法定抵消，你的种类物和品质都要一样的。
1: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除了说我们老百姓之间说的，哎，我欠王律钱，王律可能也欠过我钱，我们互相抵消之外，可能在实际的经营生产当中，比如说同业之间互相拆借，说，哎，我是一个电商，王律这也有个电商，我俩都卖巧克力，可能今天我从您那儿拿点货，明天您从我这儿拿点货，可能这个之间也可以进行这种法定的抵消，
2: 对吧？
1: 对，
2: 这也是属于一种种类物一样，
1: 可以就是大家方便大家来理解。
3: 那么回到我们刚刚的案例中，如果丽丽一直没提还给王女士8000块钱买包的事儿，那是不是王女士就真的可以用这个包包来抵消8000元了呢？
0: 其实刚才这个案例中啊，它呢，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是借款关系，一个是买包的代刷卡的这个关系。
1: 对，
0: 其实呢，它这里面本身呢是种类是一样的。这种类是一样的，而且这里面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朋友之间借款呀，他不一定说大家写的时候说明确的写还款时间，
1: 没错，
0: 没有写，就是说，哎，我借了一笔钱，大家说，哎，我可能口头说10天还，也可能说，哎呀，等你有钱的时候还再说吧。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我们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说，哎，这个如果说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那么作为债权人，我可以随时主张这个行使权利，但是呢，要给对方一个合理的期限。合理期限届满的时候呢，从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起算了。要起算。那么这个丽丽刷着卡，他们两个是朋友，好朋友是闺蜜，两个人肯定是没有特别约定。那没有特别约定，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都有一个随时去偿还的这个义务啊。那么作为任何一方都有权利提出来，无论是丽丽也好，还是她的闺蜜也好，都可以提出来说，哎，那么你欠我的，我欠你的，咱两个人去抵消啊。那么这个抵消通知一旦发出以后啊，它就产生法律效力了。
1: 那王老师，我想请教您哈，就是所谓的债务啊，在哪些情况之下是可以互相抵消的呢？
2: 那其实民法典的这个法定抵消也规定的非常清楚啊，有积极条件，有消极条件。那么首先双方你要互负债务，这是一定要互相欠的。其次呢，必须有对方的这个，比如说我来主张抵消，那么对方的这个债务必须到期了，因为我不能去强迫人家要履行一个人家没有到期的债务，让人家来牺牲人家的期限利益，这是不可以的。那么其次呢，还有个消极条件，就是这个种类物得一样，如果种类物不同是不能抵消的，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品质要相同，就是这个等级级别要保证是一样的。
1: 那我想请教王律哈，这个刚刚王老师说了这个级别种类啊，您也提到一定要相同哈。那这个我们在实务当中怎么去判断呢？比如说万一真的是不一样了，这个事儿就不能互相抵消，还是有商量的余地？
0: 民法典里有568条讲的是法定抵消，就这情况下呢，你不需要你商量。就是只要符合这个条件，你任何一方都有权利去抵消。就是我的，当然就是王老师讲了说，说我的债权已经即使没有到期，你的只要到期了，那我就可以提出来，我可以牺牲我的这个期限利益，我提出来啊，那么就双方去抵消，这是法定的，就是不用去考虑双方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啊， 大家没有必要说都那么较真，
1: 没错啊，
0: 有可能说我们两个人一折这个东西呢，虽然不是同种类的，也不是同品质的，但是呢，我们双方。

0: 对这个的价值以及这个旅行的方式呢，我们都认可。
1: 没错，
0: 哎，只要双方都接受这个就 OK。但是呢，这里也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抵消呀，不是说什么都能抵消的。
1: 嗯，
0: 有一些情况呢是不能抵消的。
1: 比如说呢？啊，
0: 你比如说法律有明确规定不能抵消的，对不对？还有是双方约定不能抵消的。嗯、那你说我欠了一个钱，你要让你干一个事情，说用你的这个一个行为来抵偿我这个。
1: 嗯，
0: 那么行为是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
1: 是的，
0: 适合抵消。
1: 嗯，
0: 还有就是呢，有一些抵消，你比如说我的养老金，
1: 嗯，
0: 啊，欠付的养老金，欠付的工资，说啊，你借了我的钱了，然后我用你的工资直接来抵消，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为什么呢？要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的生活权利。
1: 是，
0: 你可以进行一部分抵消，但是要保留作为劳动者生活必须的这个财产。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不至于说自己的钱一发了钱以后，口袋一分钱没有，全都给你抵消了，这样的话呢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
1: 嗯，明白了，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我们的云端观众，看看等候多时的网友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在此刻想要请教两位嘉宾。连线云端观众。
2: 老师们好，请问如果欠债的时候写了一张欠条，那在销毁之后是不是要把这张欠条给要回来进行销毁，防止后续对方不承认的情况？
0: 我在办案的过程中还真碰到过这样的案例。
1: 真的？
0: 真碰到过这样案例。哎，那一方呢，这个借的钱打了条了。
1: 嗯。
0: 打了条以后呢，我在还钱的时候呢，哎，双方呢把这个是现金给付的，把钱给了，然后呢这个条呢，欠条呢当场就撕毁，然后就扔到垃圾筐里面了。
1: 嗯。
0: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哎，这个钱还钱的这个债务人呢，说接到了法院的传票。
1: 嗯。
0: 说哎，说的你又被告了，说的就他把你起诉了。说的怎么回事，我的钱已经还过了呀。结果到了法院开庭的时候呢，结果发现什么呢？对方呢把这个条啊撕了，这个条呢又把它粘了起来了，
1: 拼起来了，
0: 拼起来了。那么这个是严重违反诚信原则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作为这个老百姓，有的时候呀、啊、可能说呢要有一些基本的证据意识。
1: 嗯，
0: 那你比如说我们还钱的时候呢，那么作为正常讲，哎，说你我给你打个条了，
1: 嗯，
0: 这是一个证据意识，对于你债权人的权利保护是有利的。那我给你还的钱，你是不是应该给我打个收条啊？
1: 是，
0: 你给我打个收条啊。那现在我们这个电子交易啊很方便，有的时候我就直接微信给你转账了，
1: 嗯
0: 啊，或者是给你银行卡给你转账了。那么这时候我们也留一个心眼儿，哎，我们在那边写备注一下，还什么什么时候的这个欠款、嗯、
1: 对、
0: 我们这样的写上以后呢，将来一旦发生争议的时候呢，我们手里有一个凭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实务中啊还是真的是要非常要注意的。所以这个网友就问的问题啊，应该说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1: 好，那其实呢，刚刚两位老师都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说有一些法定规定的情形呢是不能够被抵消的。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相关的短片。
3: 小帅和婷婷是一对恋人，两年来两个人如胶似漆，甜甜蜜蜜。可就在前不久，两个人因为琐事大吵大闹，最终走到了分手的地步。婷婷认为既然分手了，那就要分个干净。她拿出一张借条找到了小帅。
4: 你去年做生意找我借了4万块钱，有借条为证，赶紧还我钱。
3: 拿到借条，小帅却不乐意了。
5: 我用微信给你发过多少红包，情人节、七夕，你自己算算，怎么也超过4万了，这借款就等于抵消了。
3: 婷婷纳了闷儿，恋爱期间的红包真的能和借款相抵消吗？
6: 这种情况这个很常见啊。
1: 是的，
6: 谈恋爱这个感情很好的时候，你浓我浓吗？我520发一个，1314发一个，
1: 是，
6: 要不然后面再加个零再发一个， 对吧？然后现在恋爱谈不成了，钱得要回来，是不是？
1: 嗯、
6: 那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从这个案子中我们能看到啊，其实这是两个这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一个这个嫁金啊。那么首先呢，第一种呢是男朋友管她借钱。那么借钱肯定是有转账记录的，他也明确说是有借条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借贷关系，借钱你要还嘛，这是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这个女方能够证明啊，就是男方打给她的钱，那么比如说520打的、1314这些打的、嗯，其实这些现在就认定，一般我们会认为说，他是为了这个维持一个恋爱的稳固关系，然后我来投入的这个钱，
1: 特殊的数字含义、啊，
6: 对，特殊的数字含义，对，这非常常见。那么这些钱其实他是要不回去的啊。
1: 比如说这个男朋友说了，我在谈恋爱过程中有这样的表示，我给你的这些红包呢，就是在陆陆续续还我借你的这4万块钱，这样行不行？
0: 这个呢，其实涉及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了啊。
1: 嗯、
0: 一个是呢，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 做人做事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准则。
1: 是。
0: 另外一个呢，是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个法律层面上的问题。那么从法律层面上讲呢，一个是借款合同，那么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那么赠与，那么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说了句的话，泼了句的水。
1: 对。
0: 尤其是两个人在谈恋爱期间，你作为一种感情投资也好，或者作为大家一起共同消费，或者作为一些节假日、生日呀、啊、这样的一些特定的馈赠，那么赠与在民法典里面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赠与一旦做出以后，如果除非有特殊情形，一般呢是不能够撤销的，是不能撤销的。那么要只要我做出了这个动作交付了，那么这个赠与就已经生效了。所以说呢，如果用赠与的这个来抵消这个借款，这是肯定不行。但是从法律层面，从这个社会关系的这个层面来讲呢，那么任何一个这个人在你的这个恋爱期间产生的一些的费用，那么这都属于什么呢？属于你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投资啊，正常投资。那么这个呢是有必要的。如果说你要是说把这个钱说我给你付的这个在520给你发了520块钱，或者是5200块钱，说我明确的讲了说这是一个还款，那你要跟对方要讲清楚。你要讲清楚说我这是给你还的钱，如果对方也认可说啊这是还的钱，可以抵消。如果说对方说不认为，那你这个到底是这个赠与呢，还是属于还款呢，说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种具有特定含义的一般来讲都是视为是赠与的，而不是借款。所以这个我们在生活中啊最近还真碰到这样不少的案例。所以说呢，我倒觉得呀，就是现在这个双方啊，男女双方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如果涉及到了一些大额的金钱往来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把它界定清楚，
1: 界定清楚，
0: 避免产生了说，哎，两个人这个分手了以后啊，还产生一堆的这个经济账，
1: 对，
0: 这样的话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不利的。
1: 对，其实有时候在感情当中，如果呢真的是坦坦荡荡的谈这个钱和价值，哎，我觉得没准有利于双方感情哈。
0: 是的，是的。
1: 那王律师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到底都有哪些情形是不能够抵消的？
0: 这个按照民法典的568条的规定啊，这个不能抵消的情形呢，包括了像这个法定的啊，法律明确规定的，那么你比如说合伙企业法呀、信托法呀，这样的一些法律它就明确的规定了，说有一些债权债务啊是不能抵消的，啊，它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人的权益的。
1: 是。
0: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双方当时约定不能抵消的，就是我们两个之间原来有账，但是这笔钱呢，我就说了，这个钱就是专款专用，
1: 明白，
0: 绝对不能够用来抵消原来那些账，因为原来那个我们可能是一些经济交往过程中呢，是有历史原这个渊源的，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背景的，那么这一笔钱呢是专款专用，不能抵消。OK， 那这个呢也是不能抵消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它的性质，它不能抵消，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老年人的这个养老金呢，
1: 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侵权的，我们真碰到过这样的事儿。说呢，这个甲和乙之间呢，因为欠款呢，两人发生纠纷了。张三呢，把这个钱呢借给李四，一直不还。这个张三呢就很生气，一遍一遍要不回来。有一天呢，喝了点酒，一怒之下呢，就把这个李四给打了。打了这个李四呢，就住了院了。一住院以后呢，最后法院一判下来赔偿的20000块钱。张三说了，行了，你正好欠我的钱，这个钱呢，我给你抵消了，行不行？这个不能抵消，
1: 性质不同，
0: 一码归一码啊，一码归一码，这个就不能抵消了。抵消的通常就是我们的同种类、同品质的这些物品或者这些金钱是可以抵消的。
1: 那王老师，如果说真的是遇到了刚刚王律师所说的那几种不能抵消的情形，当事人该怎么办呢？
6: 那当事人肯定是他就要按照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比如说侵权了，那你走这个侵权之诉，对吧？
0: 对。
6: 那比如说那个老板欠工钱不给了，你不能打他呀，你得去这个到法院去，对吧？然后来把这个工钱给要回来，那么就要走这个正当的法律程序来进行一个维权。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5: 欢乐正前方，
4: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各位老少爷们们，大姑娘小媳妇们啊，米夏刘笑先跟大伙儿问声好了，我是刘笑啊。
1: 我是米夏，此处可以有掌声。
6: 米夏，你这可就不对了，刚上节目什么都没听着呢，为什么要掌声？怎么想的呀？
1: 我怎么了？我这不是帮你要点掌声吗？还我怎么想的了？
6: 不是，我跟你这么说，米夏啊，有的时候吧，你要问谁是怎么想的，那也得分情况。有的时候吧，那有的人他就是容易让人往别处想。
1: 你到底说的谁呀？
6: 说有一次我跟公交车上遇着这么一人，一男的啊，拿着一锃光瓦亮的大钳子就上车了。这时候吧，就有人在一边嘀咕，哎，我所二他妈，你所现在骂事的啊，你现在这小偷啊也太猖狂了，那你的作案工具就敢这么讨要过市，这不乱了吗？就在这个时候，售票员阿姨发话，
1: 各位乘客啊，各位乘客都看好自己财物啊。
6: 此时那个拿着锃光瓦亮的大钳子的男的的手机响，喂，是刘医生吗？啊，我们公司啊心理手术前推出了啊，我呀现在就把样品拿过去给你看看，你看看合不合格。你说多得一物啊，你说这乘客都怎么想的？这都是，
1: 这还好，要是想的一窄，没准还出人命呢。
6: 啊，不是，这事儿还能要命啊？
1: 可不是吗？昨儿在马路上看见一女的面无表情，目测应该是刚失恋，过马路不看红绿灯，差那么一点点儿就被一车给撞上了，司机又冲着她吼，
6: 反正你这活腻了是吧，你找死啊。
1: 谁知道那女的毫不示弱，对那司机也大吼一声，你知道我找死你还刹车啊？
6: 不好不好啊，这样可不好啊，不带这门命，生命诚可贵，姑娘一定得珍惜生命啊。
1: 哎呀，刘笑，你别跟这儿语重心长了，不管是人还是事儿，都会是有对策有出路的。有一回我打车跟一的哥聊天，当时那车上啊正播着一条新闻，我就跟那的哥一起聊上了，我就问人家，哎呀，您看现在这离婚率是越来越高了，照大哥看，您说怎么解决现在这离婚率越来越高的现象呢？
6: 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好办，这事儿得靠法律规定啊，现在法律还是太松，赶明儿啊这法律上得加一条，但凡是离婚之后所有财产都充公，房子归国家，我看他们离不离。
1: 话说这天小明问了妈妈一个问题，
7: 妈，如果我考了全班第一你会怎么样？
1: 那妈妈一定高兴死了。
7: 嗯，太好了妈，您可以放心了，您死不了。
6: 你说要是你有这么个好儿子，你得怎么想啊？米夏，
1: 我呀，那我就甭想了。我跟你说，我有一表妹，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6: 咋的了？
1: 话说这天我表妹去买菜，就问那个卖菜的小贩，哎，那青菜多少钱一斤呢？
6: 2块。
1: 便宜点，1.9块。没想到啊，那小贩还挺好说话，就给称了一斤。付钱的时候，我那表妹掏出2块钱对人家说，那什么，看你带的挺好的，不用找了。

0: 之后我这朋友就一直被他女朋友嫌弃的。
1: 嫌弃？我觉得嫌弃都是轻的。
0: 话说我上中学的时候吧，有一回我们老师讲到了印度人吃饭用手抓，此时一个同学突然提问，
1: 老师，那他们吃火锅吗？
0: 哎，米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你有个脑子经常短路的表妹？
1: 是啊，我都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0: 我吧，有一小外甥女，4岁的小妹妹一枚，跟你那表妹绝对有一拼。
1: 那么点的小孩，她能怎么着啊？
0: 你听我说，玩儿这天，我呢突然发现柜子上的感冒药没了，我就把我们家那小外甥女叫了，哎，说你呢，你拿我药了没有？
1: 我真的没拿。
0: 拿了几盒？
1: 2盒。
0: 你是不是给扔了？
1: 没有扔。
0: 跟你我说实话，到底扔哪儿了？
1: 厕所垃圾桶。刘翔，你和你这外甥女儿都是人才，看来想知道答案不在于怎么答，而在于怎么问。
0: 哎呀，就你这么一说吧，往事涌上心头，说起来全是泪呀。
1: 哎呦喂，又说到你小时候了。
0: 没错，记得小时候家里养了许多的鸡，我呀在院子里头玩耍的时候，就一没留神我就踩死了一只。我妈知道了以后猛追我呀，一边追一边问，
2: 哎呀，你说你这熊孩子，你怎么踩死的啊？你怎么踩死的？
0: 我当时听我妈这么一问，我得回答问题啊，是不是？于是我就一边抹着眼泪，我就一边又用手抓来了一只鸡，然后扭着头对我妈说，
3: 啊，我就是这么踩死的。
0: 然后啪啪啪那一顿胖揍我，天昏地暗呢。
1: 人间惨剧啊，没想到我们的刘笑从小就是个这么受伤的孩子。
0: 所以说啊，小时候的经历养成了我特别爱琢磨事儿的习惯，凡事吧我都想把它给想透了。
1: 不是，你又想透什么了？
0: 你看哈，这个老婆这个称呼它的首字母是 LP 是吧，而漂亮的首字母是 PL， 所以我就明白了一件事儿啊，老婆永远和漂亮是相反的。
1: 这个道理啊貌似显而易见，但想明白并不太容易。刘翔，你这就是传说中的顿悟吧？
0: 哎，哪里，过奖过奖。
1: 哎呀，我没夸你，你少在那臭美了。不过我确实没你那么爱瞎琢磨，所以呢我就得靠别人替我想。有一回一个大师啊捧着我的手就给我开手相。
0: 哎呀，你这个书长很大呀，你一定很古代。
1: 啊，这您都能看出来呀？为什么呀？
0: 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嘛，你没听过那首歌吗？越长大越古代。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
3: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6: 我是米夏。
5: 班儿那天一朋友突然问我，说出来混这么久了，你有什么了？我想了想，特别干脆利落脆的回答，我有40了。
6: 哎，时光这个荏苒啊，刘笑，不在你怎么想，怎么想也不能让时光倒流。
5: 所以说，我们要珍惜时光，我们要珍爱生命。
6: 哎呀，沉重了，收。
5: 话说这天有这么一艘大船在大海上触了礁，就快沉没了，乘客们是呼天抢地，此时只有一位乘客开始大口的吃饼干。
6: 这都什么时候了，他怎么还顾得上吃啊？
5: 那位乘客振振有词的一边吃一边说，
7: 我胃不太好，上船之前大夫跟我说了，说不能空腹喝水。
5: 这位乘客肯定是想多了啊，不过还有比他想的更邪乎的。话说有这么位网络红人啊，被众多男性奉为女神的女神啊，这天呢找到了一位大师。
6: 我本无心当女神，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女神，我更不想自己炒作自己，不想被污染。大师，你说该如何洁身自好呢？
5: 听这位女神说完，这位大师拿出了一个袋子，让这女神啊把屋子里所有的垃圾都装进去。很快这袋子就被装满了，这大师一看马上又拿出了一个袋子，此时这位女神恍然大悟。
6: 哦，莫非大师您是说只要有足够宽广的胸怀就能包容这闲言碎语吗？
5: 不是这个意思，我主要是想跟您说呀，你就装，你就继续给我装。
6: 哎呀，他有禅机了，你说这大师怎么想的呢？
5: 我跟你说，有禅机的不光是大师啊，还有妈妈。
6: 谁妈呀？
5: 就咱们编辑小莹莹的妈。话说这天晚上，咱们编辑小莹莹突然想吃零食了，小莹的妈妈在旁边看见，坚决制止，你不减肥了啊？
6: 嗨，妈，反正我有男朋友了，有人要了，怕什么呀？
5: 听了这话之后，小莹莹的妈妈看了小莹莹好久，然后问了小莹莹一句，难道你就不想换了吗？
6: 哎呀，莹莹妈真是心大呀。
5: 话说这天在饭馆里，一桌上海人和一桌东北人吵起来，吵了一会儿啊，这东北大汉按捺不住自己了，抽起了板凳，
8: 还废啥话呀，动手呗。
5: 听了这话，一上海人突然从容地答道，
9: 哎，别，哎，大哥，你吵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动手呢？
5: 我跟你说啊，这世上处处都有无间道，处处都有不知道怎么想的问和答。 话说上学那会儿啊，有一节是美术课哈、啊。那天呢，老师让同学们画自画像，我就看见旁边一女同学啊带了一圆规，我就特好奇的问她：“同学，咱上的是美术课，你这圆规是干嘛用的呀？”谁知道那女同学白了我一眼，然后特从容的说：“
6: 画脸用的。”
5: 你说那女生是怎么想的？
6: 可不是吗？我跟你说，有时候啊，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有一回，我妈和我聊天，就聊起我姥姥年轻的时候，说我姥姥当年啊，是我们那块公认的第一大美女。于是我就感慨加质疑地问了我妈一句：“哎呀妈，你吹牛呢吧？我姥姥以前有这么漂亮吗？”结果我妈面带骄傲地对我说：“
5: 那是当然了，那可是我妈，你以为是你妈呢？”话说有一天，小红同学突然发现自己有大姨、二姨、四姨和五姨，却唯独没有三姨，于是就去问他爸爸：“
10: 爸爸，爸爸，为什么我没有三姨呢？难道三姨在我小的时候就死了吗？”
5: 听了这话，小红的爸急了：“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告诉你，再胡说我揍你，信不信？你三姨就是你妈。”我跟你说啊，孩子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那和家庭环境那是分不开的。话说这天在语文课上，老师啊让大家说出包含一格式的成语，比如说一心一意什么。这个在课堂上，一个画家的儿子是这样回答的：“
10: 一笔一画。”
5: 船长的儿子是这样回答：“
1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 房地产商的儿子是这么回答的：“
10: 一是一。”

0: 天一车一位。话说塞翁丢了一匹白马，邻居们纷纷来安慰他。这时候塞翁说，
1: 我跟各位说啊，乡亲们，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0: 果然第二天白马回来了，还驮回来了唐僧。于是大家集体吃了唐僧肉，邻居们又纷纷过来恭喜塞翁。塞翁说，
1: 我跟你们说呀，这可不是件好事啊。
0: 果不其然，第三天塞翁家里来了只猴，
1: 说我有一二货朋友，这个米下人。
0: 你说谁呀？
1: 反正就是那米朋友哈，他呢心血来潮啊，就是最近开始养金鱼，但是技术极差，不过乐此不疲，造成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鱼的死亡率相当的高。他没办法，又喜欢养鱼，鱼儿乎只好接二连三的往这水族店里跑，不停的买鱼。就最近一次吧，他又跑水族店里去了，他刚把钱交给人家老板，这老板实在憋不住，语重心长地问了他一句，
0: 我说大兄弟啊，你实话跟我说，你到底是买金鱼回去养啊，你还是买金鱼回去吃啊？
1: 哎呀，现在时代不同了啊，有好多事儿，你要真拿不准，就可以立刻到网上去求助去。话说这天某网友啊，就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求助信息，他想问一部古装电视剧的名字，大概描述了一下这电视剧的剧情，是一男主角啊掉山洞里，在山洞里吃了蘑菇之后啊，用那武功啊就变得特别厉害。大伙在网上纷纷踊跃的回复，有人说啊那部剧的名字叫《金剑凋零》，也有人说那部剧的名字叫《神雕侠侣》，而最后的一个答复是，
2: 那部剧的名字应该叫《超级玛丽》。
1: 凡事不管是怎么想，它必有因有果，
0: 可不是吗？有时候有些事儿不必深究，乐呵乐呵就得了，有这样一种简单而快乐的心态，我们就比较容易满足。
1: 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每天都能有一份快乐的心情。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日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来关注到事故方面，西亚部长深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过灌南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现场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缓慢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7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伤了你的心的我伤心，孟庭苇。唱这首歌时，孟庭苇遇到了瓶颈，这么伤心的歌曲怎么会有那么欢快的节奏？制作人陈阳告诉他，你应该用开心快乐的情绪，像天真无邪的孩子一样唱这首歌。这是孟庭苇在理解音乐时的特别尝试。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珍惜，苏有朋。

珍惜来自苏有朋。1993年，小虎队因为吴奇隆和陈志朋的入伍服役而宣布暂时解散。珍惜的背包专辑是20岁的苏有朋一边就读台大一边单飞闯荡的人生独白。李子恒写下了释怀的心境，情深总是缘浅，青春总有缺憾，不必执念长久，珍惜曾经拥有，无怨无悔，便是一生最美的风景。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来自 Cyndi Lauper。

寄梦，林志颖。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这句歌词让人回味无穷。但想起林志颖，总觉得岁月的痕迹并没有在他的身上有丝毫体现，还像30年前一样散发着青春的气息。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辛晓琪《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

辛晓琪，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辛晓琪在这首歌中表现了自己独特的唱腔，把女人堕入情网后的那一点卑微魅惑感觉与入夜后华丽清冷的都市气息完美融合，有一种缤纷之下的落寞感。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刘德华 A Better Day。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一火车，歌名既有一种无奈，也有一种洒脱的意味。爱情里其实没有什么对错，所以有时候也只能无奈地说一句，那就这样吧。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诺言来之不易，来自 Karen Nightingale。

0: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诺言来之不易，来自 Karen Nightingale。这首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是加拿大多伦多的才女 Karen Nightingale 的代表作，曾经作为电视剧《创世纪》的插曲被广为人知。 Karen 的演唱没有炫技，却像一位老友在耳边轻语，把承诺不易的重量藏在舒缓的旋律里。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因为爱所以爱，来自谢霆锋。
1: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陪我看日出来自蔡淳佳，没有浓情烈爱却更温馨隽永，淡淡的钢琴伴奏中，蔡淳佳轻轻地唱着，淡淡的忧伤与凄美感觉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暗暗地萌生出来。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 Tank, 如果我变成回忆。
1: 雷

如果我变成回忆 Tank， 越幸福越不安。一名正处于热恋中的男生满心担忧着，或许某一天命运无常，迫使他与心爱的女生分离，从此再无机会相伴余生。 Tank 录这首歌的时候刚刚经历心脏手术，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与忐忑，所以融入了无尽的真情实感，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韩红醒了。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来关注到事故方面，T5 长春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过灌南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现场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缓慢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张警官，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有不少老年朋友咨询关于这个驾驶证换证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关于三力测试的这个话题。我们来请张警官啊，跟大家再来解读一下关于三力测试。首先呢，就是什么是三力测试呢？
1: 那么这个三力测试啊，就是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那么这个三力测试呢，是通过咱们机动车驾驶理论考试系统对于这个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力的这样一个测试。
0: 嗯，那么哪些人需要参加三力测试呢？
1: 那么驾驶证申领啊，如果申请人属于年龄在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的，你申请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两轮摩托车准驾车型，以及年龄在70岁以上，那申请小型汽车和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还应当呢就是核查参加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这个三力能力测试这样一个记录。那么驾驶人在审验的时候呢，啊，驾驶证需要审验的时候，年龄在70周岁以上，办理期满转入换证业务的，那么年龄在70周岁以上，这个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啊，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是死亡的啊，恢复，如果要是恢复驾驶资格呢，也是啊，年龄在70周岁以上申请恢复驾驶资格啊，那么都是需要进行三力测试的。那么当然也有像一些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申请延长驾驶这个驾车时间规定的，年龄在63岁以上，那么需要继续申请这个驾驶大型客车 A1、 重型半挂牵引车 A2、 城市公交车 A3、 中型客车 B1、 大型货车 B2 或轮式专用机械车 M 和无轨电车 A 以及有轨电车 P， 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能力等能力的一个测试啊，才可以在年满63岁前一年啊，你可以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是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来申请延长你这个原来准驾车型的驾驶资格的期限，但是延长的期限最长不会超过3年。那么申请的时候呢，也需要你的驾驶证状态是正常的，不存在被吊销、注销、撤销或者是记满12分等等这些情形。
0: 嗯，那么三力测试的考试形式是怎样的呢？
1: 那么这个三力测试啊，它使用是咱们全国统一的机动车驾驶人理论考试系统来进行的。那么考生呢，你在考试员的协同下独立完成考试。试题的形式呢，它是一般是以文字或者是图片、视频等一些情景形式来表现的一种像判断题、单项选择题。那么每次测试由系统随机抽取20道题，包括10道选择、10道判断。那么测试满分是100分，达到90分及格。合格以后，测试记录呢有效期是1年。那么正式测试前会提供一次模拟考试的这样一个机会啊，每人呢有且只有一次模拟考试的机会。
0: 嗯，这朋友想咨询一下张警官，持有 C1 驾驶证还需要每年参加审验吗？
1: C1 驾驶证不需要啊，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72条呢，它是规定持有大型客车、重型半挂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以外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的啊，未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这个时候你才应当在本积分周期结束以后30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啊。就是咱们作为私家车，这个你持有就像开私家车的 C1、 C2 这种的，你只要是没有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啊，承担同等以上责任的啊，这个时候都不需要参加审验。但如果你要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啊，就需要进行审验了。
0: 嗯， 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学法减分对于申请的驾驶人有没有限制性的要求？
1: 那我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在第26条呢，它有规定，机动车驾驶人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的，公安机关呢，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受理。但是如果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是不予受理的。第一呢，就是在本记分周期内，或者是在上一个记分周期内，你机动车驾驶人有2次以上参加满分教育记录的，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在最近3个记分周期内，机动车驾驶人因为造成交通事故以后，你逃逸或者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校车标牌，或者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啊，或者是卖分受到处罚的啊，也不可以。那么第三呢，就是机动车驾驶证在实习期内，或者咱们机动车驾驶证呢，你已经逾期未审验了，或者是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暂扣期间的都不可以啊。那么第四呢，就是机动车驾驶人，你名下有安全技术检验超过有效期，或者是未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的机动车的啊，就咱们通俗来讲，就是你机动车驾驶人，咱们那个驾驶证啊，持驾驶证这个驾驶人，你下边你车啊名下车超过有效期了，就脱审了。这个时候也不行啊。那么第五呢，就是在最近3个记分周期内，机动车驾驶人参加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或者是机动车驾驶人满分教育审验教育的时候呢，你有过的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记录的啊，同样也不会进行受理的。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请詹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5: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继续来看到哈，今天要聚焦怎样的安全警示呢？请听警官主持张明。张警官你好。
6: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聊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未成年人非法改装电动车、飙车、炸街这种违法行为。那么先来通报一起咱们我们徐州交警啊，刚刚也是查处不久的一个典型案例。就在不久前呢，睢宁县咱们睢宁公安交管大队呢，也是城区中队，接到了群众的一个举报，反映在睢宁中山南路周边啊，经常会有一群年轻人驾驶着明显经过改装的电动车，在道路上超速行驶、原地跳头、追逐竞驶。那么这些行为发生的巨大噪音呢，也是严重干扰了周边居民的一个正常生活。那么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孩子们啊，在车流人流当中肆意的穿行，安全隐患非常突出。
5: 嗯，那么有多恶劣和危险呢？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看过张警官发来的视频啊，其实要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翘头竞驶。最近咱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探讨过、警示过，但是呢，通过有网友这个举报的视频，这少年当时是站在两轮车的车尾翘头，简直是拿命在耍杂技，甚至呢，哎，这个视频当中还听到拍摄者的怂恿说再翘一个啊，完全不觉得这是危险和违法的事儿。咱问张警官啊，接到这种举报，交警作何处置呢？
6: 我接到举报以后呢，睢宁交管大队呢也是非常的重视啊，立即部署警力进行研判，迅速锁定了这些违法人员的一个行驶路线和活动的规律，随后呢通过精准的布控和快速拦截，那么执行民警也是成功将这五名正在炫技的少年一举给查获了。
5: 嗯，有五名少年啊，那他们都多大年纪这么猖狂啊？
6: 那么经过调查呢，可以说了，就是首先这五名少年全部都是未成年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最大的也不过刚刚到16岁。那么这个年纪本该是在校园里面学习，在操场上奔跑的这样一个年纪，但他们却把马路当成了自己的竞技场。其次呢，就他们驾驶这些电动车啊，已经不是咱们日常见到的样子了，而是为了追求刺激和所谓的酷炫，擅自改装了电池、电机、控制器、刹车系统，甚至还加装了抬头显示灯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然后经过这样一番爆改，一辆原本限速25公里每小时的电动车，最高时速可以突破100公里每小时。
5: 嗯，那么100公里一小时，咱甭说两轮车，哪怕是汽车，你这个100公里在路上行驶都是极快的车速，而且在市区肯定还开不了那么快，得在高速公路上。所以大家想象一下，13到16岁的孩子10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车速骑行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啊，简直就不是一般的违法了，就是拿生命在飞啊。
6: 是的啊，那么这就是在玩命了啊。那更让人担忧的是呢，经过民警的进一步核查，这五名少年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违法了，他们长期在城区道路上实施飙车、炸街、翘头、超速等一些违法行为，可以说已经算是屡教不改的老熟人了。那他们呢，也是完全的无视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把危险当成了炫耀的一个资本。
5: 嗯， 太可怕了啊！也幸亏在出大事前，他们被热心市民举报了，也被咱们徐州交警及时查获了。但都是孩子啊，对于未成年人飙车炸街、故意违法，咱们警方作何处理呢？
6: 对于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啊，那我们的原则始终是坚持教育、挽救、保护为主，但违法行为的后果也必须要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清楚地认识到。所以呢，也是采取了一套人性化加规范化的一个处置流程。
5: 嗯，如何是人性化加规范化呢？
6: 第一呢，依法处置消除隐患啊。那么依法对五辆非法改装的电动车进行了查扣，因为这些车辆本身就不具备上路行驶的一个安全条件。同时呢，对他们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依法做出了相应的处罚，违法就必须要承担责任啊。这个原则对任何人都一样。第二呢，就是警示教育，触及内心。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那咱们民警也是现场啊。不是说在现场简单的处罚就了事儿了，而是花了很长时间给这五个孩子上了一堂深刻的交通安全教育课。我们告诉他们啊，改装后的这个电动车制动性能非常差，1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呢，刹车距离会成倍的增加。那么主要是遇到突发情况，根本刹不住啊！你原地跳翘头追逐竞驶的时候，你只要有一个微小的失误，比如说路面上有个石子，轮胎打滑，那么结果就是人仰车翻，轻则骨折。重则可能会失去生命，啊，这也是咱们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第三呢，就是监护的一个管控，压实责任。那第一时间就联系了这五名少年的一个家长，当面告诉他们孩子这种违法实施和巨大的危险性，要求监护人必须要切实履行好监管责任，加强对孩子的一个日常管教，管好家里的车辆和钥匙。说到底，对于这些未成年人，家庭是第一道防线。那么第四呢，就是书面保证。立下承诺，那么最后呢，这五名少年也是现场写下了保证书，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承诺今后一定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杜绝一切危险骑行的行为。那我们也是希望这份保证书是他们人生当中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不是说一张随随便便写的废纸。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看到几个孩子的一时兴起，背后是巨大的安全风险和社会成本的一种消耗。
5: 嗯。那么目前呢也是正值暑期，未成年人呢他的自由玩乐的时间呢很多，作为家长呢越要加强安全教育，尤其是对于现在这些青春期的孩子要加强安全监管。但是也得看到啊，就近期咱们交警查处的案例当中，不少飙车炸街的孩子，他们的家长他也不以为然啊，认为孩子调皮，哎，我骑车快一点，为了帅我改个车没啥事儿。张警官，这个心理其实也很可怕啊，请您给家长还有咱们各位车友们详细的科普和警示，飙车炸街以及非法改装到底触碰了哪些安全和法律的红线呢？
6: 那首先呢，针对未成年人这种非法骑行改装的这种电动车的行为呢，从法律角度来讲，它曾

0: 层都是违法的。那么第一层呢，是车辆本身的一种非法改装，根据咱们道交法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是擅自改变你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的。电动自行车虽然属于非机动车，但同样有严格的国家标准啊，就咱们以前讲到的这个新国标，你擅自改装电机、电池，使其时速、功率远超国标，那么这辆车就不再是一辆合法的电动自行车了，而是一台未经安全检测的马路杀手。那我们查获的这些车辆最高时速都超过了100公里每小时，已经达到了啊摩托车的一个标准，但它的刹车、车架、轮胎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速度，极易发生车架撕裂啊、断裂、刹车失灵等一些致命的故障。第二层呢，就是驾驶行为的一个多重违法，像飙车、炸街、翘头、追逐竞驶这些行为，不仅仅是危险，更是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他们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寻衅滋事。那么如果情节严重，比如说在车多人多的一个道路上高速追逐竞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呢，构成了威胁，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构成危险驾驶罪啊，或者是啊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反复给大家强调过，千万不要把马路当赛道，这不仅仅是对你自己生命的一个不负责任，更对他人安全的一个漠视。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是未成年人这个驾驶资格的一个身份违法，因为根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那咱们今天案例当中，最小的才13岁，就连骑电动车的门槛他都没有达到，更不用说他们驾驶的还是改装后性能堪比摩托车这种怪物。
1: 嗯，有朋友就提问说，这十几岁的孩子啊，他们是从哪弄的钱啊？又有从哪找的渠道去改装这种车辆呢？这只是家长的放任跟溺爱吗？是不是改装店也有问题啊，张警官？
0: 是的，那么这也是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他不可能啊，经常都是自己去生产这些改装的零部件，也不可能啊，都是自己去动手来改电机、刷控制器。那么这些非法改装的服务是谁提供的啊？这也是我们需要追问和追查的。那些隐藏在街头巷尾，甚至活跃在网上的一些电动车维修店、改装店，他们是啊，有没有去为了去牟利，向这些未成年人提供改装服务？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一些不法商家，他明知道对方是未成年人，明知道改装违法非常的危险，但会为了那几百上千块的利润，帮助这些未成年人拆除限速器，更换大功率电机，加装爆闪灯。这些商家就是这种飙车炸街违法行为的一个帮凶和幕后的推手，需要严厉打击他们。
1: 嗯，那么对于给未成年人提供非法改装的店铺，咱们徐州交警又作何态度呢？
0: 但我们徐州交警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不仅要查车，更要追源。目前呢，就是我们徐州交警也是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辖区内的电动车销售和维修网点进行明察暗访，一旦发现有提供非法改装服务的，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从重处罚，情节严重的将会吊销营业执照。那要斩断这条黑色的利益链，从源头上去掐灭危险的火苗。从借此机会呢，我们也徐州交警啊，向我们全市群众、全市群众发布，就随着这个夏季到来，飙车炸街行为呢也是进入一个高发区，为了继续持续整治咱们辖区这种交通乱象，严查非法改装电动车、飙车炸街等一些咱们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行为，我们徐州交警也会继续开展夏季守护啊交通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治理行动。
1: 嗯，那如何专项整治呢？
0: 但会采取像路面严查、视频巡查、群众举报、源头倒查等相结合的一种立体化的作战模式，像顺天大队这样依托我们一楼安平台和110举报的一个线索，精确的打击这种违法团伙啊，是我们行动的一个常态。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还市民一个安静的安全的一个夜晚，还道路一个有序畅通的环境。在此呢，我们也要向广大家长、青少年和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发出郑重的一个提醒，对于我们广大家长，孩子的安全是家庭最大的事，请您务必啊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不要给未成年的孩子去购买提供任何形式的机动车或者是改装的电动车，请您管好家里的车钥匙，常态化的关注孩子的出行方式和朋友圈。您今天一次的纵容，明天就可能换来一次啊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多和孩子呢听一听咱们的一些节目啊，看一看。

0: 看那些血淋淋的交通事故案例，让安全教育入脑入心啊，对于咱们广大青少年孩子们啊，知道年轻追求个性渴望关注，但真正的酷不是马路上危险的翘头，也不是说惊扰四邻的炸街，而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珍视，对法律的敬畏，对他人安全的尊重。生命只有一次，它无法重来，更没有任何特技效果可以去阻挡。不要把你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冰冷的柏油马路上面，更不要把你们的未来堵在一次危险的骑行上。那么去球场挥洒一下汗水，去学习一门技艺，去读一本好书，这些往往啊会比原地咱们到马路上去炫技要酷得多，也要有意义的多。当然了，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如果您在徐州发现身边有非法改装电动车、飙车炸街、未成年人违法骑、危险骑行等一些违法行为，也不要做旁观者。您的一个举报电话啊、一次在易路安平台上的一个上报，就可能挽救一个或几个家庭。我们也会对举报信息严格保密啊，那么让我们警民联手，共同来编织一张守护平安的天网。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呢，就平安是咱们这个夏天最动听的声音，我们希望听到的是公园里的蝉鸣，是马路上的啊，这个是广场上的欢笑，是家中空调的嗡嗡声，而不是刺耳的引擎轰鸣和令人心碎的救护车的警笛。我希望咱们每一位少年都能够在平安下都能够平安的长大，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拥有一个安宁的幸福的夏天。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请詹明警官以案说法。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4: 三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咱们一样说法说啊，我刚变道，哎，它就启动，这加塞不成，反刮擦，到底是谁的错呢？这路上驾车啊，有这么一类驾驶人，大概呢就是啊，所有司机的恨啊，他见缝插针，强行加塞这类人。所以今天咱们这个一样说法就聚焦加塞没成功，发生事故谁来承担责任？我们跟张警官探讨了一下，就从这个监控上看呢。有辆黑色轿车典型的见缝插针，但是呢就是这个见缝插针啊变道顺

0: 从缝隙当中强行向右进行加塞，结果呢，他刚把车头插进去，那人家右侧车道的后车也正常起步了，两个车直接就刮擦到了一起。那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呢，就事故发生以后，这个王某的反应，他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变道加塞的错误，反倒指责对方不让路。交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还振振有词在那里辩解说，这绿灯他为什么不走啊，我刚变道他就启动，说这不应该怪我。
1: 嗯，这自己加塞还怪正常行驶的车主，简直是倒打一耙。对于变道的驾驶人的辩解，问问各位车友做什么评论啊，有什么感想的？张警官按照驾驶人的说法，他认为自己刚变道后车就起步有问题，思路很清奇，那是什么观点呢？
0: 那其实这个案例呢也是非常的有代表性啊，他几乎把加塞这种违法行为的心理啊逻辑和后果都浓缩在一起了，我们就来给大家一层一层的剥开给大家分析一下啊。那首先呢，就是王某他认为我刚变道他就启动，所以呢是对方的错。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啊，就你如果让我先进去是吧，我先插进去不就没事了吗？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地方，路权不是说谁先动谁有理，跟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44条第二款有明确规定，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能够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一个正常行驶。那么什么叫影响？就是说你在变道的时候，你不能够让你目标车道上的车辆因为你而被迫去减速急刹或者是避让。那王某变道的时候，右侧车道的车辆已经正常起步，他强行插入导致对方避让不及发生刮擦，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影响了正常行驶。所以说交警认定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有朋友说啊，明明是自己强行加塞引发事故，还怪别人没给他让路啊，这都什么人啊。咱说到这个加塞啊，特别想问一下张警官一个问题，就那些喜欢加塞的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就不能排队吗？不知道加塞变道会发生事故吗？
0: 那么这也是咱们今天想跟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深入聊的一个加塞行为的一个心理根源问题。就我在一线执法这么多年，接触过不少加塞引发事故的一些驾驶人。那如果你要问他又为什么要加塞啊，你得到的问回答是五花八门的啊。比如说赶时间，前面那个车开太慢了，我就插一下又不会怎么样，是吧？旁边那个车离那么远，中间控制也是控制。但归纳起来的核心就三个字，就是我得优先。就我们啊不妨换位思考一下，你早晚高峰路上全是车，大家都在赶着去上班送孩子赴约，那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但问题在于你的时间是时间，别人的时间也是时间，你赶路别人也在赶路，就凭什么你就可以不排队直接插到别人前面啊？这里头有一个很微妙的心理误区啊，叫做自我中心的一种认知的偏误。
1: 什么叫自我中心偏误呢？
0: 就是人们在判断呢，在做判断的时候啊，就会不自觉的高估自己的需求，然后去低估了别人的权利。加塞的人往往都会想，就我就是插一下子耽误不了后车几秒钟的时间，但他没有想过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啊，你插我也插大家都插，那整个交通秩序就都乱套了，谁也别想快。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心理，叫做匿名感和侥幸心理，觉得坐在车里面车窗一关，觉得自己就是隐形的，别人看不见我记不住我，于是胆子就大了啊，觉得插一下也没人知道，等到事故发生了他又会本能的为自己辩解，人家我刚变道他就启动，把责任去推给对方。那么这种防御性归因其实就是人的一个本能，但是成年人之所以我们是成年人，就是呢能够超越本能承认错误。都给大家再补充一个案例，去年同样是在早高峰啊，一辆白色轿车在路口实线区域强行加塞变道，结果被后方一辆大货车给追尾了。这个白车司机下来第一句话就是说他为什么不刹车？大车司机也非常委屈，就是我车上拉都是钢材，我根本也刹不住，你突然插进来我能有什么办法？那么最后这个白车司机不仅要自己修车啊，还因为违法变道被罚款扣分。那么更严重的是大货车上的货物因为急刹车发生了一个位移，差点就把这个驾驶室给砸了啊！一次加塞差点要了一条命，这就是侥幸心理的一个代价。
1: 咱们说到底啊，

0: 故意的这种变道加塞儿啊，还说别人有问题，这是典型的自私自利。有朋友分享说，路上最讨厌的一把方向随便加塞儿的，但有时候呢也怕跟车太近啊，一旦前方一脚急刹，自己也会遭遇追尾，那就得不偿失了。咱问问张警官，一方面不想被人插队，一方面呢又想保持安全的车距，如何做到两全其美呢？
1: 其实呢，像加塞儿所带来的像一种次生灾害啊，也可以给大家呢，在还原一个场景。你像我们经常呢，就是像早高峰路口排长队啊，你本来呢，你跟车距离你保持了一个安全距离，大概能看到前车后轮这样一个位置，结果左边忽然就窜出来一辆车，嗖一下就插你前面去了，这个时候你心里肯定不舒服。但你这时候他们插进来了，你也没办法了。那下一次呢？你觉得哎，我就学聪明了，把距离缩短，我紧紧的贴住前车，心想哎，我跟那么近，我看你怎么插。但是问题来了，你把这个安全距离给缩短了，万一这个时候前车突然急刹车，你作为后车，你跟得太近了，你的反应时间就大大压缩了，这个时候追尾的概率就直线上升了，而且呢，跟车过近还会导致你整个车流啊就走走停停，也会加剧拥堵。这就是咱们加塞行为对于整个交通环境的一个负外部性，就你一个人图快，让一群人都会跟着慢了，还会让一群人都跟着去冒险。所以呢，咱们对所有的听众，咱们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就是别人加塞儿，那是他的错，但你因为你怕被加塞儿就跟车过近，一旦追尾了，这个时候责任肯定是你的。那法律不会因为说，哎，我怕被加塞儿就免除你的追尾责任。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保持你的跟车的安全距离，守住你自己的车道，啊，用守法对抗违法。他加塞儿有监控，有执法记录仪，有行车记录仪，交警会依法处理。但是如果你追尾了，那赔钱扣分那是你自己的，所以这笔账呢，我们还是要算清楚的。
0: 嗯，那么在市区道路，安全的跟车距离是多少呢？
1: 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实用的方法啊，就在市区咱们低速行驶的时候，你应该能看到前车的后轮与地面接触的那条线，那么这个距离大概会保持在3米以上，既不容易被加塞啊，大概两三米不容易被加塞，也能够保证你有一个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刹车距离。那如果是在快速路或者在高速上面，咱们就用一个三秒的法则，就是你选定一个参照物，前车经过这个参照物以后呢，你心里默数啊，1001、1002、1003，如果你的车在这三秒钟内就经过了同一个参照物，说明这个距离啊就变得有点太近了啊，就要适当的拉开了。
0: 嗯，那变更车道到底应该怎么操作呢？
1: 那咱们把变道啊，大家要记住四个关键词啊，就是灯、静、转和缓。第一步就是打灯，提前开启转向灯，至少三秒钟以上。因为转向灯呢是你的一个车辆的语言，是告诉后方车辆和旁边的车辆，就我要变道了。很多人变道不打灯，或者是打灯同时直接就变过去了，那么后车是没有反应时间的。根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7条有明确规定，机动车向左转弯、向左变更车道啊，准备超车或者是驶离停车地点，都应当提前去开启转向灯。那你向右转弯、向右变更车道、靠路边停车，也应当提前开启右转向灯。所以打灯不仅仅是一个礼貌的问题，更是一个法定的义务。第二呢，就是看镜，观察后视镜，确认你目标车道内是否有来车，来车的速度和距离。还有呢，就是一个实用技巧，就如果你在后视镜当中啊，看到后车的影像越来越大，说明它在快速接近，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再变道了。如果后车的影像稳定或者是在变小，那说明它的速度和你接相近或者是更慢，这个时候可以寻找变道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三呢，就是转头，这一步很多人会忽略，因为咱们后视镜它也是存在盲区的，由于在你车辆的侧后方不远处，就是打灯看镜之后还要快速的转头看一眼侧后方，确认盲区里面没有车，那么这个动作只需要0.7秒，但是能够关键时刻救命。那么第四步呢，就是缓变，确认安全以后平缓的转动方向盘，逐步的驶入目标车道，不要去猛打方向，更不能够去连续变更两条以上车道，那么连续变道会让你无法同时观察两个车道内的一个来车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
0: 嗯， 那么有哪些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张警官？

0: 第一呢，就是实线不能变，像白色实线、黄色实线都是一堵墙，跨越实线变道那是明确的违法行为啊，罚款扣分不说，一旦发生事故，你基本上那个时候你都是全责啊。第二就是排队等候的时候呢，不能够强行加塞，在路口、收费站、匝道等一些排队区域，依次排队通行是法定的义务，根据咱们道交法第45条，机动车在车道减少的路口路段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或者是缓慢行驶的时候，应当每车道一辆依次交替驶入，强行加塞属于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时借道超车或者是占用对面车道穿插等候车辆的，依法要处以200元的罚款，驾证并且要记分。好，那么第三呢，变道一定要记住，不能够影响正常行驶的车辆，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原则，也是啊，今天咱们讲的这几案例当中，它被事故被定全责的一个违法依据。所以记住一句话，变道是一种请求，不是一种宣告。你打灯不代表别人一定要让你，啊，只有确认安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你才能够变道。最后呢，就特别想对有两类人啊说几句心里话。第一类就是经常被迫被加塞，心里比较憋屈的朋友。啊，知道大家可能心里不舒服，换的是我啊，老老实实在排队啊，被人一秒给插进来了，我也会不痛快，但是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斗气，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啊，大家脾气会比较燥啊，我们也见过呢太多因为斗气引发的一些恶性事故，就是有人被加塞以后呢，一脚油门追上去，别停对方下车理论，最后两个人在路中间吵得不可开交，后面的车堵成了一锅粥。还有人呢，就被加塞以后故意加速不让，结果发生碰撞，自己呢也要承担部分责任。那正确的做法啊，就是四个字：让速不让道。如果你正常行驶，有人强行加塞，第一反应你应该是减速让他进的啊，千万不要说为了躲避他，然后我们去猛打方向。万一你要碰到旁边车道的车了，这个时候反而就变成你的责任了啊，减速让他进来。然后打开行车，然后我们行车记录记录下来，回头你通过一路安平台或者是1012进行举报，就让法律去教育他，而不是用你的车去教育他。你的车是代步工具，不是执法的工具。那第二类人呢，就那些偶尔会忍不住加塞的朋友们啊，我知道有时候可能有时候真的是确实可能不熟悉路况，走错车道了，或者是确实有急事需要尽快通过，也能理解，人在着急的时候呢判断力会下降。但是请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在规规矩矩的排队，突然有人插到你前面，你是什么一种感受啊？你会不会急刹车？会不会吓一跳？会不会心里去骂人？说将心比心，路才会宽。如果真的走错车道了，那就将错就错，往前走到前面咱们掉头再回来，多花3-5分钟，但安全。如果真的有急事，可以打开双闪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你摇下车窗向旁边的驾驶员示意啊，道歉。大多数情况下你给人家讲，大多数人都会让你，你尊重别人，别人也会尊重你。另外呢，针对早晚高峰期间部分驾驶人随意变道、强行加塞等一些扰乱通行的秩序，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那我们徐州交警也会部署常态化的一个整治，将会采取电子警察抓拍、加上路面执勤查处、群众举报核查等相结合的方式，对这些违法行为零容忍。特别是依托我们一端平台，网络视频朋友们，如果发现有车辆强行加塞、恶意别车等行为，可以通过啊这种行车记录仪视频进行举报。
1: 嗯。好，那张警官说的这种方式大家可以记好啊，最重要的通过一路安进行相应的一些违法行为的举报。好，看看时间啊，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张警官。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拉起手唱起歌，我
3: 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

0: 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较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宝应服务区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也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20年后，你把现在的

0: 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2: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1: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1: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3: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少儿类广播教育节目。那么每周一到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将会和您共同来聆听一下孩子们朗诵的声音，同时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他们的阅读感悟。最近呢，我们都知道啊，很多孩子都会在家里边和父母共读一本书，在校园里呢会和老师共读一本书。我们徐州市鼓楼区呢也是在做着一些类似的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特别呢也是推出了一批鼓楼区读书好少年。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孩子们的声音，来分享一下他们讲一讲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晒一晒自己最喜欢的阅读书单，聊一聊自己的阅读生活。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瑶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4: Hello， 我是瑶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

0: 所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座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2: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鼓楼区第四届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前期呢也是经过了学校的海选、区级的初评，众多的读书小达人啊也是脱颖而出。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又要认识一批鼓楼区的读书好少年。电波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讲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晒一晒我的阅读书单，聊一聊我的阅读生活感受，与书相伴时光里的成长足迹。今天呢，我们一共是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啊。第一位小可爱呢

0: 来自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第二位呢是来自于中山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这两位小可爱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他们的读书感悟。那么相信呢每个孩子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阅读感悟。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一下线下的一段采访，听一听这些小伙伴又向您推荐了一些怎样的书籍呢？
1: 你的读书感悟。
2: 读书可以影响思维方式，读书可以拥有有趣的灵魂，读书可以使我们活得有温度、有态度、有深度。读得越多而更加思考，你就会觉得你知道的很多，而当你读书思考的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的还很少。
3: 读完鲁滨逊漂流记后，我学会了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它。
4: 丹尼尔斯《企鹅旅行记》这本书，我明白了我们犯错不可怕，但是一定要知错就改，我们要珍惜朋友之间的友谊。
1: 推荐一本好书吧。
5: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一路经历千难万险取得真经的故事。
6: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我特别喜欢的书，《大中华寻宝记》。
7: 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了不起的女孩》。
8: 推荐的是陈晨曦的一本小说《狼王梦》。
9: 子健老师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10: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美国作家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的《秘密花园》。
11: 我推荐的书是我的第一本世界地理启蒙书，这本书带我们认识世界，了解不同的自然现象。
12: 我推荐的书是《小王子》。
13: 推荐的书是拉格洛夫的《企鹅旅行记》。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14: 读经典的书，做有根的人，
15: 读经典。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5: Hello， 我是徐州家登实验学校6年级1班的许希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也是鼓楼区第四届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当中的读书好少年代表。那么接下来呢，将为大家请出第一位来自于咱们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他为大家推荐的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接下来时间我们先电波当中聆听一下他的阅读分享吧。
7: 大家好，我是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64中队的孙婉婷。我自小热爱阅读，平时在学校我也会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操场、花园、长廊，到处都有我读书的身影。今天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鲁滨逊漂流记》。你能独自一人去航海吗？你能独自一人在荒岛上生活几十年吗？你能独自一人在物资贫乏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双手打造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吗？相信大多数人觉得不能，但是有一个人做到了，他就是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当我重重地合上《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时，一连串的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环绕在我的脑海中。如果我是鲁滨逊，当船在暴风雨中失事时，我能像他那样不向命运低头继续航行吗？如果我是鲁滨逊，当野人大开食人宴时，我能像他那样在仅有一个助手帮助的情况下勇敢地站起来与他们搏斗吗？如果我是鲁滨逊，当我独自一人在荒岛时，我能像他那样不自暴自弃，重燃生的希望吗？勇敢的鲁滨逊告诉了我们这应当怎么做。鲁滨逊是一个坚定勇敢的人，初到荒岛时他一无所有，内心充满了绝望，但这一切只是短暂的。在荒岛上他独特的个性

0: 慢慢展露了出来。他开始做桌子、椅子，饲养小羊、小狗，种植小麦、稻谷。功夫不负有心人，鲁滨逊的努力最终换来了回报。他变得有面包吃，有房子住，还有两处豪华的住所。这一切没有一件是没有经过努力和重重困难得来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很多的道理。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也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儿，比如家庭环境不好，学习成绩差，相貌不佳。这时我们就要学习鲁滨逊勇敢的精神，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建议大家去读一读。
1: 谢谢我们的婉婷同学和大家所分享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啊，真的是很赞。我们每次阅读书目的时候发现了吗？可以带着问题去阅读。你能独自一个人去航海吗？你能独自一个人在荒岛上生活十几年、几十年吗？你能独自一个人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双手再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吗？这些问题啊，自己再反思一下，反问一下，你会觉得真的好难。相信呢，大多数人都觉得不能，但是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做到了。他呢，就是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所以呢，孙婉婷同学就说啊，自己合上这本书的时候，这一连串的问题啊，犹如走马灯一样，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一个个的出现。如果自己是鲁滨逊，当船在暴风雨当中失事的时候，自己怎么办？继续航行吗？还是就此选择低头？如果他是鲁滨逊，当野人大开食人宴的时候，能够像他那样在仅有一个助手的帮助之下勇敢地站起来和对方去搏斗吗？而且自己一个人在荒岛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到不自暴自弃，重燃希望，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呢，勇敢的鲁滨逊就告诉我们大家这应当怎么做，让我们看到了如此坚定勇敢的人。初到荒岛的时候，他是一无所有，内心充满了绝望，但是这一切只是短暂的。在荒岛上呢，鲁滨逊独特的个性哈是慢慢展露出来了。他就开始自己呢做一些桌子椅子，还饲养了小羊小狗，种植呢小麦稻谷。你看，功夫不负有心人吧，人家一份努力换来了一份回报。他已经有面包吃，有房子住了，还有两处豪华的住所。当然了，这个豪华是要加一个引号的，毕竟呢不是在现代化的社会。但是呢，这一切没有一件不是鲁滨逊自己通过努力和重重困难得到的。这本书真的是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感慨，给我们讲述了很多的道理，也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在生活当中，我们往往呢也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孩子们会想，也许我的成绩呢不是很理想，也许呢我上课的纪律保持的还不是很好，或者呢我颜值还不如同桌高。但是呢，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要学习鲁滨逊勇敢的精神，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让我们可以更加精彩的度过每一天。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5: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5: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16: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7: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 Tony， 然后呢还有两三薄荷叶啊在点赞。同时呢看到不能大白呀说啊，孩子们的声音真好听，我能给儿子报名吗？好啊，欢迎您参与到家有儿女的节目中来。哎，您是说节目还是说咱们鼓楼区这个第四届，哎，这个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呢？如果孩子是鼓楼区的学校的学子，可以直接报名学校就可以啦。如果是想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和更多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自己的阅读感悟，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线下呢，可以直接在会员群当中私信一下管理员一或者是管理员二。今天呢是家有儿女的经典传颂板块，我们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然后呢晒一晒他们的阅读书单，聊一聊他们的阅读生活。刚才呢和大家共同邀请到了是鼓楼区生态园小学孙婉婷同学和大家的分享，她的阅读感悟呢是来自于鲁滨逊漂流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下一位小可爱了，是来自徐州市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她为朋友们推荐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
18: 好，我是来自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四一班的侯依依。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是冰心奶奶说过的一句话。读书确实好，不仅能拓宽视野，提升自我修养，还能提高我们写作的本领。书就像雨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田，看书是一种别有滋味的乐趣。书在我幼年时有启蒙的作用，小时候我爱看稻草人，里面也有很多个童话小故事组成，每一篇文章都非常生动，而且寓意深刻。它使我明白做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学会乐于助人的精神，为人们无私的奉献。现在少年的我爱看历史类书籍，读史使人明智。上下五千年使我知道了五千年的历史，从炎黄部落到现在繁荣的国家，从夏商周青铜时代到现在的兴衰荣辱，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争，一个个震惊天下的发明，造就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书是成长的阶梯，我们读书要有三道：手道、眼道、心道。手道就是要勤奋，学会做笔记，要把精华提取出来；眼道就是要精准，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好词好句。心道这最重要，读书要用心体会，用心感悟。在你眼睛扫过的时候，你的心也要一排不差地跟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虽然不是船只，却能带我环游世界；书虽然不是眼睛，却能令我开阔视野。它教会我怎样做人，教会我各种知识，教会我遇到挫折不轻言放弃。书帮助小小的我去探索大大的世界，也带给我成长的幸福与快乐。以书为友，以书为鉴，让一缕书香伴你我同行。
17: 谢谢我们的依依同学所分享的《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是的，每个人的成长啊，都离不开书籍的陪伴。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依依同学也说过了，很多名人也是特别提及过对于书的高度评价。一个爱读书的人，他必定呢，不至于缺少一个忠实的朋友，一个良好的老师，一个可爱的伴侣，一个温情的安慰者。只要有书陪伴，就有无穷的欢乐。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巴罗。这个读书啊，可以陶冶情操，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而且呢，只要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的孩子他的语文作文水平啊一定不会差，而且呢还会激起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情感，最终呢获得一种美的感受。那么在一本书当中，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伤心同情的落泪，但是呢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开怀大笑，会让我们感觉自己身临其境。就像侯依依同学所说的，读书的过程会让我们每个人啊获得很多的知识。就像他自己最近在读上下五千年，自己就说我知道五千年的历史，从炎黄部落到现在繁荣的国家，从夏商周青铜时代到现在的荣辱兴衰，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争，一个个震惊天下的发明，造就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这就是书啊，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因为呢它是一粒开心果，可以赐给我们快乐，也是一株忘忧草，忘掉所有的不如意。所以呢书真的像一个无声的导师，引导着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使大家呢学识渊博，心胸开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侯依依同学，刚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两位小可爱的阅读感悟。第一位呢是来自于徐州市古罗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那么同时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指导老师李梦媛。第二位呢是徐州市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特别感谢指导老师黄小蕊，谢谢两位老师。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5: Hello， 我是解放路小学6-2班的司启源。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两位小可爱自己

最喜欢的一本书。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在线下都会和孩子共同来阅读很多的书目，不知道呢，孩子们的阅读感悟有没有和你聊一聊呢？那么也欢迎呢，在电波当中和更多的小伙伴去分享一下，聊一聊自己最喜欢的书，然后呢，晒一晒自己喜欢的阅读书单，聊一聊自己的阅读生活，共同来感受与书相伴时光里的成长足迹。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第一位呢是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苏婉婷同学，第二位呢是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刚刚呢，在电波当中啊，政委和大家一起来聆听他们的阅读感悟，当时呢真的是心中啊有很多的感慨。每一位小可爱都可以在书中啊去吸取属于自己的力量，就像我们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读书正当时，这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刻。我们可以在书里边散步，然后呢去感受一下书中的故事，古今中外啊，你想千山万水都可以在纸上去呈现出来，字里行间那里藏着诗和远方，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追寻一下历史的足迹，在书籍的世界里阅无止境，这个阅可是阅读的阅咯。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如果有时间带着孩子去书店看看书，你会发现啊，在那里处处都是美景，你能够感受到书中的美好。然后呢，在图书馆里走一圈下来，你会发现啊，岁月静好，可以让日子慢下来，然后呢，倾听一下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悠然呢，可以感受一下独处的时光。你想从日月星辰到山川湖海，从世间万象到人生百态，书里边有看不完的风景，也有读不完的热爱，这就是读书。读书呢，可以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此刻正是读书时。我们呢也是特别啊，采集了一些孩子们的现场阅读声音，我们来听一听是否脑海当中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0: 文字温暖人生，书香浸润心灵。为了践行全面阅读、亲子共读，弘扬新时代好家风，我们三年级开展了用心领读、用爱陪伴、家长领读班和亲子阅读等活动。各位同学请看，这是正面家长阅读的正面管教和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这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家长们所写的心得体会。每位家长都很用心的在学习和记录，每一个瞬间的记录都是爱的表达。为了让同学们在阅读中思考、吸收、成长，大家请看，这是家长们为我们准备的思维导图阅读笔记本，里面是我们摘抄的好词、好句、好段落。
1: 大家好，我是四二班的郭尔彤。借助这次的分享会，我要向大家分享一本我挺感兴趣的书《闲行雨来》。从封底的插图，让我迫不及待的想买回来看看。里面有描写环山河的景象，那景象十分美丽，写得又很生动，而且有许多的好词好句，都体现出了《闲行雨来》的勇敢、深情恋人的精神。
2: 是的，这就是三年级的小可爱们在上一堂阅读课，孩子们之间啊会成为小先生，来讲一讲自己喜欢的书籍，推荐一下自己此刻正在阅读的书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一句老话。书呢虽然不是船只，但是您发现了吗，它也能够带着孩子去环游世界。书呢虽然不是眼睛，可以让孩子们开阔视野，教会孩子们真善美，怎么做人，教会呢孩子们遇到挫折不轻言放弃，也可以帮助小小的孩子们去探索大大的世界，给每一位孩子啊带来成长的幸福与快乐。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了小可爱们推荐的阅读书籍。不知道在线下您和孩子有没有亲子共读呢？孩子最近阅读的书目是什么名字呢？不妨也可以在线上线下的时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线下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有的时候呢看到一些老母亲在

私下交流孩子的成长点滴的时候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让我们惊喜的，当然了，也有一些焦虑的，甚至呢是纠结的小问题，没关系，群里边那么多老母亲都可以聊一聊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郑伟也是特别邀请大家聆听到了两位小可爱的阅读分享，期待着更多的小可爱能够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来分享自己平常的学习生活故事。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分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看到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留言，大课间就说啊，哎，这本书我儿子最近正在读，不好意思，我刚刚还在想您的留言这句话哈，是哪一本书？因为呢，今天郑伟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来分享他们最近正在读的阅读书目，比如呢，像第一位我们的婉婷同学，他分享的是《鲁滨逊漂流记》，依依同学分享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不管是哪一本，我觉得您家儿子一定会很喜欢，确实都是经典书目。鲁滨逊漂流记呢可以让孩子呢明白很多道理，因为生活当中啊十有八九有不如意的时候，常想一二，对吧？同时呢也会让孩子呢学习一下这种遇到挫折永不言败的精神，然后靠自己的双手给自己打造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学习一下鲁滨逊勇敢的精神吧。如果是第二本《上下五千年》呢更好了，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可以让我们呢更多的感受到每一步都是那么的不容易，这更增添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希望您的儿子能够在任意一本书当中都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点，书呢可以陪伴他们去探索外面的世界，让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与书相伴充满了幸福与快乐，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时光足迹当中啊看到他们的点滴成长。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参与了，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脸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指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00。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到2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董王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指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

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位小伙伴们，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啊！
0: 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很开心吗？
1: 不知道，
0: 因为今天有个小伙伴领先我们跟大家说下班快乐，就来提前祝我和大齐下班快乐了。
1: 那还得俩小时。
0: 对，但是咱们就这样吧，用这种心态来上班，就上班当下班
1: 啊，
0: 上班当玩，
1: 上班当玩。
0: 对，
1: 那别人误会越来越深。哎呀，你们这个工作怪不错的，
0: 就要让他们羡慕，要的就是他们想要但得不到，
1: 天天拉着个碗，是不是？娶娶妞就下班了。
0: 对，是这样，大齐老师说的完全没错，我们工作就是这样，欢迎大家前来，不差点说报考徐州广播电视台
1: 报考也是对的，我们现在真有照片，
0: 确实是要考试，
1: 而且是真的有照片。

0: 印大哥也看一看，
1: 但是就不是我们这个部门，
2: 对，
1: 就是因为像我们这个部门
0: 没事来了以后，别的部门啊、玩的比我们还坏。
1: 真的
0: 来再说，
1: 真的，我们就是旁边就是文旅部门的姐姐，有一次约我跟大老师的档期要录个东西，
2: 是，
1: 然后张口一下子说漏嘴了
2: 啊，
1: 说等等，我看一下我那天出去玩吗？
0: 对吧？我告诉大家，可好玩了，而且你进来之后内部调岗，总比你啊重新想要进入我们这样的一个集体要简单多了吧？
1: 所以这样有没有发现，只要我们把对待工作的时候的这种心理状态稍微调整一下，哎，收获的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0: 当然啊，真就这么说，说不定你现在报考之后，对吧？再过一个月，下班路上就你来主持了，那都不好说啊。
1: 你现在特别像什么吗？
0: 啊，
1: 像给我们画大饼的老板。
0: 真的吗？
1: 嗯。
0: 那这样吧，你现在来了之后啊，一个月之后上下午都是你主持了。
1: 天哪！
0: 啊，
1: 你这像什么吗？
0: 你的苏苏大大，
1: 你。那欢迎大家来，
0: 哎，
1: 欢迎。那这竞争有点激烈，
0: 是吧？
1: 那这太激烈了。
0: 上午啊和苏苏大大，下午你和萨大大。
1: 啊？
0: 怎么了？
1: 当然你是想被开除还是自己离职？
0: 啊，没有，我就调岗。
1: 宝姐来了，宝总，宝总应该听到了大老师的真心，可以传达一下。
0: 宝总说，快来人，手里好几个活动来啊，是吧？蛮打蛮算的，
1: 是真的挺忙的，
0: 真的啊。
1: 最近呢还有什么很忙的？就是云朵也很忙，你别看咱们外面晴空万里
0: 啊，
1: 据说最近南方城市下雨的不少，而且下的还挺大的。
0: 对，雨水真比较多。
1: 每年一到这时候，我就会再感慨一下我们徐州的好。
0: 是
1: 我们这个天气，你看我们不下雨，但因为南方下雨，我们也变得凉快了不少。
0: 哦，这有关系吗？
1: 他们要不下雨，我们怎么能凉快？
0: 就是我们凉快，是我们因为我们这几天下雨了。
1: 我们没下雨、啊。
0: 前几天的下多大呀？
1: 哪有人？哪你看其他城市有上个礼拜下雨，管到下个礼拜的吗？
0: 还真是。
1: 所以我们要感谢的是南方那些城市，苏南的城市下雨、
0: 啊、
1: 给我们送来了凉爽。
0: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这些年全部还给你。
1: 所以我们广大的报考的徐州院校的外地小同学们，
0: 是
1: 咱们放心，徐州不会让你失望。
0: 对，最近这几天来节目互动区的，除了我们这些老听友啊，还多了一些新鲜的血液，
1: 是
0: 甚至。刚刚18岁，就这样。
1: 哦，
0: 以前我们广播节目几乎本地人都能听得到。
1: 嗯，
0: 现在啊，抖音咱直播间这么一开播，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刷进来的。
1: 嗯，
0: 有北京的，
1: 嗯，
0: 有徐州人在南京的，
1: 嗯，
0: 然后有宁波的，
1: 嗯，
0: 现在还有内蒙古的，
1: 嗯，
0: 对不对？
1: 还有还有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
0: 啊，
1: 我发现他们可能有个共同的特征
0: 是什么？
1: 就被大数据拿捏了
0: 啊，
1: 要不然就是跟徐州有点关系的，
0: 是，
1: 要不然就是总是爱在各个地方的广电主持人直播间里待的。
0: 他们家真的就是。什么呢？
1: 嗯，
0: 驻扎了，开帐篷了。为什么？
1: 轮着来啊！
0: 昨天晚上我打开其他一个女主播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哎呦，那重复率90%，真的，我不骗你。
1: 哎呦，就来来回就这几个，
0: 是吧？就他们的审美还挺垂直的。对吧？
1: 对，那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这下班了，忙碌了一天之后，
0: 嗯，
1: 卸下你的疲惫，来玩一玩，来聊一聊。
0: 好嘞。
1: 哎，最近呢，也有一个上热搜的话题，叫做21岁和26岁差距真的很大。
0: 哦。
1: 就是大家表面谈的，就是好像是5年的时光，
0: 嗯，
1: 内核却是千万年轻人共鸣的，从校园人到社会人的角色跃迁。就朋友们都会用嫩的能掐出水和班味特别浓来对这21岁和26岁的人做一个鲜明的对比。
0: 啊，以前是徐静啊，现在徐子啊。
1: 被这个社会捶打的是吧？
0: 是吧？那都头挤压你啊，每天，对吧？
1: 然后呢，精准的戳中了这一场蜕变当中最直观且最扎心的现实。
0: 这以我们就工作这有一些年头人来看，觉得21和26区别不大呀，时间也不久啊，真的有那么大差别吗？
1: 是
0: 啊。有网友就分享了，21岁啊，常被认作上大学的人啊，面部饱满，那胶原蛋白都弹手啊，
1: 嗯，
0: 眼神都很清亮，带着一种清澈的愚蠢。啊，
1: 是不是啊？
0: 那泪沟法令纹呐，加深呐，那是什么呢？到现在26岁工作了以后了，
1: 啊，
0: 然后神态呀，也倦怠了，也凌厉了，与新入职的毕业生的鲜活感形成了鲜明反差的对比了。
1: 我真的是觉得啊，大家有点意思，太有意思了。一般拿这个25岁之后跟20岁出头做营销的，那都是卖护肤品的，
0: 真的。
1: 大家现在自己也这么调侃自己了，
0: 有，
1: 哎，00后真的是对自己也是下手挺狠的，
0: 嗯。
1: 那大家觉得自己真正的和自己学生时期不一样是从什么 么时候开始呢？
0: 我可能第一次就发现什么呢？就认为啊，有位这个工作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同事女性哈，就对我多少有点那个暗送秋波了。

0: 你
1: 啊，
0: 在工作里啊，
1: 是
0: 哇，
1: 暗送幸福
0: 哦。
1: 实际上呢，全是误会啊。
0: 嗨，
1: 到现在呢，可以看透一切的海王的钓鱼的行为，化身妇女之友，对吧？我得到了真正的蜕变。
0: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大儿也点出来了。
1: 行，
0: 我们今天来聊的就是对方哪些行为曾让你误认为喜欢自己。
1: 哦，好。他要不喜欢我，他为什么对我三笑留情？他要是不喜欢我，他为什么呀？他都这样回眸的时候专门看我，他一定对我有意思。
0: 我们就给那些没有经历过情商毒打的小青年们一些经验教训嘛。毕竟这两天的内蒙古的马上来徐州上学的弟弟天天来直播间说我想谈恋爱。
1: 他在吗？
0: 这会儿不在
1: 啊。
0: 那我就盼望着在徐州找个徐州姑娘谈场恋爱，
1: 是吧？也欢迎啊，是吧？看看我们徐州姑娘到底怎么拿捏你的。
0: 咱们徐州爷们儿们就说一说那些让你们误会过的场景啊，就千万别看到对方怎么怎么样就以为对方喜欢你了
1: 啊，就不要普信，对吧？
0: 哎，你不得不说这几天我们直播间也是提纯了，高度提纯
1: 啊。
0: 我们常青青刚才说什么？刚才什么大数据会把我推荐萨萨直播间？是因为我喜欢刘亦菲吗？
1: 哎呀，
0: 嗯，可以呀、啊，兄弟们，
1: 是挺可以的了，真的已经被高度提纯了啊！我们已经驯化好粉丝了，
0: 欢迎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
0: 欢迎各位来萨萨 FM 的直播间里面看刘亦菲的粉丝。
1: 嗯。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合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回到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
8: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瘦瘦，
1: 我是大老师啊。
0: 今天好心情跟我去给大家出一道题目啊，什么动物的要求最多？
1: 有人回答骆驼，有人回答斑马。
0: 目前没有正确答案。斑马呢？刚才大老师解读了一下，什么原因？
1: 它条条框框多呀，
0: 顿时说它要求多，
1: 对吧？
0: 这不符合我们谐音梗的这路数。那么江先生说是骆驼，他说这是豆包给的答案，
1: 豆包给的，就他的事儿多。
0: 对，男朋友说是鸡，
1: 鸡为什么？
0: 不知道。没有解释原因啊。还有不吃笨鱼，他说他给我们四个表情包，是猪头。
1: 猪头，
0: 你别说，我就说不吃笨鱼会变聪明，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答对了。
1: 哦，所以答案就是猪这个动物它的要求比较多。
0: 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猪多要求啊。
1: 嗨，
0: 猪多要求，什么动物要求都猪多要求啊。
1: 那我觉得猪还最不走运呢。
0: 为什么？
1: 因为猪事不顺。
0: 那也对，你要是这么说，什么动物最不走运也是猪、
1: 是吧？
0: 什么动物要求最多也是猪。
1: 嗨，来吧各位朋友们、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希望博大家一笑啊。毕竟呢这个天气外面阳光逐渐的灿烂啊，给大家吹一点点冷风，相信体感会更加的舒适。接下来进入到今天问号的诞生。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0: 这是谁？
4: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问号的诞生。
0: 来吧，天气越来越热的话，大家是不是都开始带着孩子去游泳去玩水了？
1: 当然要啊，游泳啊，我一直认为这是最适合夏天的运动。除了游泳池里边到了旺季的时候人太多之外，没有缺点。你想想，你在水里你连汗你都感觉不到在出汗，对不对？多舒服啊。
0: 我以前不喜欢锻炼的时候，我觉得唯一能接受的运动就是游泳，尤其在夏天，因为特别不喜欢出汗的感觉，
1: 就体感上没有什么夏季炎热的感觉。
0: 但是你会发现呢，如果跟小朋友们一起去游泳馆的话，那多半会游泳的和不会游泳的都变成泡澡了。
1: 真的，因为真游不起来。人太多了。
0: 对，而且但人一多，大家会首先关注的，尤其很多家长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水质问题，
1: 哎，
0: 泳池水质。

0: 是不是清澈干净，
1: 对
0: 它的消杀是不是到位。
1: 每年我们徐州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水质抽检的推送，就发现啊不多，就合格率大概50%左右。
0: 哎，我看到现在就有朋友一棒子把所有游泳池都打死了，他说游泳池的水可不干净。
1: 真的，
0: 今天要提醒大家，就是比游泳池的水更不干净的地方
1: 是哪儿呢？
0: 就是啊，这类水上场所当中，大家因为其实很关注这个水质了，所以它恰恰还是这个安全隐患比较低的地方了。而隐患比较高的地方是泳池旁边还有更衣室的地面。
1: 当家长的都知道啊，带娃去游泳玩水，那时候只要娃不在水里啊，肯定就在岸上光着脚啊鸭子到处跑嘛。
0: 对，很多大人游泳玩水的时候也是习惯打赤脚的嘛，在湿漉漉的地板上就走来走去，或者就是坐在岸边玩。啊、
1: 是。
0: 去更衣室换衣服，为了方便，很多人也是就是光着脚走来走去的。然而呢，夏天的公共泳池还有水上乐园这样的地方，它的地面啊是高温再加上高湿再加上高频接触的区域，所以它是纯纯的病菌聚集的重灾区。
1: 这时候有家长说了啊，我们去那游泳池都还挺好的，进去之后每个人得用那消毒水泡脚，有个走个池子。但是要告诉你，根据啊不少公开的学术资料显示，游泳场馆、公共的更衣室、淋浴间和泳池周边的地面是真真正正的卫生盲区。像什么泳池的浴室地板啊，日本研究从泳池到公共浴室的地板上分离出来的脚气致病真菌，更衣室的地板呢是冰岛研究发现的，男更衣室地板里边的真菌检出率高达81%，十个人里边八个有脚气，女更衣室也有7.5%呢。
0: 对，有真菌其实不代表一定都会被感染的，关键是还是得看这个致病性强不强，
1: 是
0: 以及就是接触者的免疫状态好不好。相对容易致病的呢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类皮肤癣菌，主要是因为它容易引起脚气，其次就是灰指甲。
1: 真的，根据这个中国手癣和足癣诊疗指南明确指出啊，赤脚在这些公共浴室、游泳池、健身房这些地面上行走是真菌传播的重要途径。
0: 对，
1: 甚至我今天刚看到一个推文，一个男的去健身房里边健身的时候，由于脸部接触了一些健身器械，脸上长脚气了。他们就是重要的真菌传播途径。也就是说，一名脚气患者如果光脚在公共区域地面行走的话，含有真菌的这些皮屑就会有几率啊脱落并残留在潮湿的地板上。这时候孩子要是也光脚接触这些污染的地面，就有可能感染真菌得脚气。
0: 对，人泡在水里的时间更久，那是不是游泳池里就是更容易传播？就像肯定大家心里也会有这样的疑问。
1: 对呀。
0: 那但是啊，正规的公共游泳池它是有严格的消毒和定期换水的，它在保证水质符合 GB37488-2024 这个数字是很重要的。公共场所的卫生指标限值要求，它如果是保证水质符合了这个要求，那在一定程度上呢，就限制了很多病菌的生长和传播力度。
1: 是。
0: 反而呢是泳池和更衣室的地面，特别是铺设了一层防滑垫的，它更不容易彻底的进行消杀了。
1: 国外有研究就提到啊，在经过氯消毒的这些啊泳池水中，通常采集不到皮肤的癣菌，但是在更衣室和浴室地板上却能频繁的发现。比如他们在研究中就分离出了13次致病性的真菌，其中有10次是来自更衣室的地面。
0: 哎，除了真菌之外呢，公共场所的地面还隐藏着更高的HPV 传播风险。 HPV 就是人乳头瘤病毒嘛。这里所说的 HPV 的感染症状主要是它引发的一些皮肤感染，我们统称为皮肤疣或者是病毒疣。一般就表现像如果是脚上的话应该就直疣，
1: 对，
0: 或者是寻常疣，
1: 也叫猴子哈。
0: 啊，跟猴子不一样，跟猴子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啊，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呢它就是还会窜，就在你的皮肤上，可能如果你一开始只觉得一个小点点就忽略它的话，它可能窜的到处都是，
1: 它会繁殖的。
0: 而且它很难根除。
1: 是，很多人都很担心带孩子去水里游泳啊会不会传染这个 HPV 哈。但实际情况呢是很少有孩子会因为消毒后的池水而感染 HPV。但很多项研究及国际共识也指出了，潮湿的地面啊要比池水更容易传播 HPV， 而通过池水间接传播 HPV 的可能啊并不是主要的风险点。
0: 另外呢，泳池周边因为粗糙的地面呢也是容易让我们脚底产生一些微小的皮肤损伤的，又在潮湿的环境之下，病毒就很容易通过这些肉眼看不见的伤口侵入到皮肤里面。
1: 而且 HPV 这个病毒的话，它可以在常温环境中存活 15天。
0: 嗯，
1: 也就是说场所里如果没有进行有效的清洁和消杀，残留下来的这些 HPV 呢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具有传染性，能传染人。
0: 对，我看到直播间有就是家长说本来还想带孩子去水乐园玩来着，但没关系，你穿拖鞋，你就不要让孩子在岸上的时候就是光脚老是跑嘛。
1: 嗯，
0: 另外呢，夏天玩水其实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隐患，今天咱们也是不是第一次提了，之前有跟大家讲到，进入到了伏天，大家去玩水的需求肯定也会更大一些。家长们听完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隐患，也不要太担心，不是说就不能带孩子去游泳，不能带孩子去玩水了，就是做好防护，符合选择，你去选择符合卫生条件的泳池，孩子们还是可以充分的去享受这份快乐的。
1: 另外，根据广东省的一项检测结果显示啊，不同类别的泳池水质检测报告的合格率情况排名是什么呢？
0: 嗯，
1: 学校的附属泳池最干净，
0: 哎，
1: 其次呢是酒店的附属泳池，再其次是社会性泳池，最后是小区里边的附属泳池。
0: 嗯，
1: 有条件的话可以优先选择学校泳池和酒店泳池给孩子来进行畅游哈。
0: 没错，这个夏天大家有开始去游泳开始玩水了吗？也欢迎各位小伙伴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9: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啊。
1: 哎，因为我们抖音。

0: 就没有暧昧期。你发现没，就没有暧昧期，就没有那种互相的，你知道，也就是互相推拉来来回回那种，没有恋综里的那种感觉，就完全直接就定下，就感觉很像相亲，就是一言就是，喂，你很拽嘛，要交往吗？好啊，就这样的感觉，没，就没有恋综里的那种，怎么说，今天他对你浓点，明天他对他淡点，这样来来回回的暧昧没有。
1: 一般情况下他应该会发生在青春期会多一点，有可能是因为呢，就是你开窍比较晚，在早些年你上学时候别人给你投射的这个信号
0: 啊，
1: 你一个都没有认识到，
0: 是吧？
1: 嗯，
0: 明明就啊，明明这个情书递在我手里，你要给谁？对吧，我就变成那个传戏的人，传戏传习惯了啊。
1: 对，来吧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同时我们今天车厢麦咖风也就很应景，唱一些关键词或者是表达的是喜欢这个情感的歌曲。
0: 黑风来，
1: 然后方言的也可以，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的话就喜欢你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
0: 然后剩下大家还有哪些啊跟咱们这首歌有关的，包含着喜欢回忆，或者啊有这种就是暧昧小情愫的，我都可以演唱一下。
1: 其实我觉得刚刚大老师很长一段时间唱那首喜欢你很好听，
0: 是
1: 陈洁仪的版本、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送上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给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5: 我是大老师啊。
3: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唱一些和喜欢有关系的歌曲。然后呢，冯队跟哪儿想到一起去了？就是黑凤梨，
5: 黑凤梨啊，
3: 东阳
5: 是啊。然后呢，是邓紫棋翻唱的版本。欢迎大家也找到一下里边包含着喜欢类型的歌。
3: 我喜欢酸的甜，就是真的我
5: 漂亮，很好，
3: 就一定要捏着嗓子唱。那一点都不酸甜，
5: 是这听起来啊酸比较多。
3: 我也觉得
5: 酸比较多。来吧，各位朋友们，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有哪些歌词里面包含着喜欢或者这种啊甜甜蜜蜜的暗恋小情绪的歌也可以啊。
3: 嗯，没错，还有一些小伙伴已经开始给我们报菜名了，大家今天晚上吃的都挺丰盛啊。
5: 是
3: 酸辣绿豆芽，
5: 嗯，
3: 番茄蛋汤，
5: 没错，
3: 清淡一点。
5: 嗯，
3: 还有朋友说我今天晚上要少吃一点碳水，所以我吃个红烧肉配米饭。
5: 这还叫少吃一点啊？
3: 古老肉盖饭。
5: 古老肉盖饭，
3: 这不，我这根本就是
5: 纯纯的糖油淀粉混合物。
3: 你这米饭根本少吃不了一点儿，你都吃这个肉了，你还少吃这个米饭，你说这顿饭就等于没有吃。
5: 嗯。

0: 来了，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还有朋友今天是要做这个买了凉皮，回家要做回锅肉，凉拌五毒，再做一个白菜，粉丝烧肉。大家现在就是，三伏天，我这晚餐都这么丰盛吗？
1: 这个啊，也就算是一个下补了。好不容易啊，到最后这是苦下苦了好多天，这胃口没有什么。今天的话，好好啊，得空做一道自己喜欢的菜，
0: 那
1: 犒劳犒劳自己。
0: 你们听这个搭配开胃吗？有一位北京的小伙伴分享，他说吃一个肉夹馍配一个酸辣粉，
1: 然后肉夹馍酸辣粉，
0: 纯纯碳水。
1: 哎，这是也是快乐，而且这晚上的话也就看得出来，至少他比较啊清闲的一点什么呢？不用自己做饭，
0: 全都是外卖。
1: 这不就在外边的小吃街最合适的这样一个搭配吗？
0: 对，但是我们节目里面归说，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三伏天呢可以吃得健康一点。
1: 是，
0: 哎，还。有新的歌曲又出现了，有喜欢，有这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我们也为大家送上了。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抖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抖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0: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沙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乘客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驾京沪高速广宁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往上海方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哎，我是大老师啊。
0: 来到了18:04，在周二的下班路上呢，路况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浦东路双向和平路由东向西，玉带大道由西向东，矿山路的由西向东，复兴南路由北向南，目前处于压车缓行中啊。
0: 哎，那希望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也是可以更快的回到家里。
1: 嗯，
0: 最近看着红红黄黄的，加上我研读的这种就是国学五行文化，
1: 嗯，
0: 我悟出了一点关于上班的新规律。
1: 哎呦，你现在已经啊，不当啊下班路上的萨萨，
0: 嗯，
1: 转行成了神老马妈。
0: 你在说什么？
1: 就怎么了？怎么还开始研究起来是玄学？有什么五行啊？哎，
0: 可不是玄学
1: 啊，
0: 是国学。
1: 就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是吧？
0: 没错，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听我一劝啊，咱们上班啊一定不能生气，
1: 对身体不好。
0: 也是也不是。
1: 你现在真的把大师的这个啊话术学会了。
0: 是也不是。
1: 哎，
0: 为什么跟大家说生气你不就容易着急上火吗？
1: 是。
0: 那火能克金啊，
1: 啊
0: 是不是？你生气你赚不着钱。
1: 是。
0: 但是水它能克火，
1: 哎，
0: 所以咱们得多摸鱼和划水。
1: 是。
0: 而且呢，我还建议大家上班的时候呢，就是穿的老土一些。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土生金
1: 哦，
0: 所以上班穿的土土的，心平气和的摸鱼，这样才会比较赚钱。
1: 啊，怎么说呢？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了，这是我亲搭档。就是在这里瞎说，我给大家先道个歉啊！
0: 你要说这么想想，是不是有点有几分幽默？
1: 也是的的确确，的的确确是有几分歪理。没想到第二段的时候还有这么变相的梗有趣，
0: 也是谐音梗了，是不是？
1: 真的。
0: 但有一说一，生气确确实实对身体不好。
1: 当然。
0: 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更多心平气和的，
1: 是
0: 可以来我们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一些开心事。
1: 好嘞。
0: 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话题呢，仍然是啊。我得先做一个检讨。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萨萨，嗯，我是纵横情场观察界这么多年。
1: 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0: 嗯，
1: 吃瓜一线。对吧？
0: 真的
1: 啊。
0: 但是前两天翻车了。
1: 哎呦，您这翻的是车呀还是陈年旧账啊？
0: 翻的是我那不值钱的自作多情。
1: 把游自作多情黑做梦。
0: 就是因为这样的，就是咱们单位楼下咖啡店的小哥
1: 是
0: 就连着一个月给我拉花，
1: 啊，
0: 都拉出一个反正跟别人图案不太一样，我看着像个小兔子
1: 哦，
0: 然后还会多送我一块焦糖饼干。
1: 是，
0: 我就心想哇，这就是搞特殊啊。
1: 是，
0: 这是什么呀？
1: 哦，
0: 这是爱情的小萌芽呀。
1: 哎呀，
0: 对啊，
1: 擦成了爱的小火花呀。
0: 对，但在后来就是连续观察了几天之后，我就鼓起勇气又多聊了两句。
1: 是，
0: 人家说姐，我看你天天加班，你不怕你低血糖？
1: 是，
0: 对我们店长说了，对老客户要像春风一样温暖。
1: 你看看，温暖，人家把你当大客户，你把人家当大结局。
0: 是，可是就是滑铁卢了，你看
1: 是吧？但你别说啊，这也让我想起我当年上学那会儿，
0: 嗯，
1: 就我们前排女生回头冲我笑了一下，
0: 嗯，
1: 我连我们俩孩子二胎名字都想好了，
0: 二胎都想好了，
1: 是，就是啊，
0: 嗯，
1: 女的叫子涵，
0: 嗯，
1: 男的叫书豪，都已经想好了。
0: 那后来呢？
1: 结果人家啊，就是像我同事，
0: 嗯，
1: 记得当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头跟鸡窝一样，
0: 嗨。咱们今天就来拯救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那颗容易误会的小心脏，
1: 行，
0: 对吧？就是来大家听听以下行为，听大家有没有中招。
1: 第一号杀手锏啊，
0: 嗯，
1: 深夜微信拍了拍，
0: 嗯，
1: 萨萨，你说半夜不睡觉，有人就这么拍了你一下，
0: 嗯，
1: 还是个单身的男性，啥也不说，你觉得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想你了？
0: 想多了，
1: 嗯，
0: 八成就是人家在那个列表里面去清理僵尸粉
1: 啊，
0: 清理的时候呢，就是一不小心手滑了，点到你了，拍了两下，
1: 要不然
0: 就是喝了点小酒，挨个拍过去，每一个都拍了一下，纯粹就是犯困前的垂死挣扎。
1: 那第二号，主动分享歌单，萨萨，我觉得这首歌你肯定喜欢。天哪，这是不是啊？就在赤裸裸的去寻找两个人的共通点，找灵魂 soul mate。
0: 醒醒。大老师，
1: 嗯，
0: 人家那叫什么社交分享这个欲望比较的过剩，
1: 哦，
0: 社交分享欲过剩，这属于什么？属于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新型的电子排泄方式。
1: 电子排泄，
0: 对，他可能不光发给了你，
1: 行，
0: 他可能同时发给了8个异性，
1: 哦，
0: 就你回了，
1: 嗯，
0: 那是不是他你就你别人都没有回他，就你回了他也得觉得你有点闲。
1: 那第三个扎心三号啊，
0: 嗯，
1: 记住你的口味，
0: 嗯，
1: 不要香菜多放辣，奶茶要放三分糖，
0: 嗯，
1: 这总归是偏爱了吧。
0: 亲，这个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说法，咱们现在有一个叫做大数据精准投喂，有这个专有名词，要么他本身就是个暖男， 对谁都这样，或者是暖女，要么呢就是美团外卖的会员等级会比较的高，备注都存成了快捷短语，
1: 嗯，
0: 就是习惯了，一件不小心就发出去了。你若是因为这个就沦陷了，那你的心真的比那三分糖的奶茶还要廉价。
1: 完了，照你这么说啊，咱们有女主播收到匿名的花束，这也不是表达追求的爱意了，
0: 嗯，
1: 应该是给花店老板在清库存了，
0: 也有可能就是纯纯是炫耀。
1: 哎呀，
0: 啊，对不对？那也但也不一定，万一是你妈妈心疼你过节没有人送呢？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咱们千万别把礼貌当做信号，把教养当做好感，
1: 嗯，
0: 真正的喜欢是藏不住的，他不会就是他会笨拙的问你在干嘛，而不是熟练的给你点个赞。
1: 有道理啊，嗯，那个正在笨拙的问你干嘛的人说不定现在就在副驾驶坐着呢，
0: 嗯，
1: 说好了，说了这么多误会的，咱也来点甜蜜的啊，
0: 嗯，咱们各位正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你可以打开你的微信，翻一翻那个让你心里犯嘀咕的对话框，你就编辑一段文字说，其实我一直以为，你如果觉得发在粉丝群里不好，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徐州交通广播，因为那里只有我和大齐能看得到，
1: 就或者更直接点啊，你就直接发语音吧，让我们萨萨老师现场给你把把脉，
0: 还有大老师，
1: 啊，诊断一下你这是双向奔赴还是呢自己就是在那自嗨，
0: 就是颅内就开心。
1: 对，
0: 就刚才我们的小伙伴就说，哎，不行，我是这个直播间里的渣一，我身边的女孩太多了，
1: 嗯，哎呀，
0: 所以我现在一个女孩都没有约，说我在了直播间里，
1: 嗯，
0: 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同时今天春江麦咖风唱一些和喜欢相关的歌曲哦。

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2: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3: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大老师。
0: 萨琪玛组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季节比较开胃的菜吧，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报起了菜名嘛。
4: 哦，
0: 有朋友是刚刚吃饱了饭啊。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个比较清爽、很适合夏季的，可能大家平常轻易不太会去涉及的菜品。
4: 嗯，就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我们今天都不介绍。我们介绍的啊，这一味它算是一个香辛料的香草，
0: 嗯，
4: 而且呢也算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西式香草之一了。
0: 哎，
4: 薄薄荷大家都知道，闻起来就带着那么一股清爽的味道啊，
0: 嗯，
4: 在一些饮料调酒当中特别常见。那么大家有没有尝试过用薄荷来做菜呢？
0: 薄荷做菜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4: 嗯，
0: 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经典的吃法，薄荷配牛肉，
4: 这个非常经典的一道云南菜。
0: 对，它是能去除吃肉的那种厚重感，其实是非常适合夏天的。如果大家已经吃腻了家里面那些常规的家常菜，小伙伴们可以竖起耳朵哦。比如说你把这个牛里脊腌一腌，抓两把这薄荷叶放进去，空气炸锅一丢，十几分钟咱们直接开吃，真的很方便。
4: 嗯，
0: 薄荷的清凉感呢可以刚好的把肉香给托起来。如果大家喜欢辣味可以加一点辣，那一盘薄荷牛肉可以帮大家度过苦夏。
4: 是，
0: 那具体的步骤呢大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没问题，下面都是单压，保证让你很 shock。 来吧各位朋友们，500克的牛里脊切片啊，加入6片姜、2个蒜片、1/4勺盐、还有一勺生抽、一勺食用油，给它呀这么拌一拌，拿一拿。能吃辣的朋友们再加点小米辣和辣椒面，抓匀之后给它静个15分钟入个味儿，接着呢再加入2把这薄荷叶给它抓匀了。别管是那种普通的薄荷啊，还是这个胡椒薄荷都行。空气炸锅里边给它铺了锡纸，刷一层油，就把这个呀薄荷牛肉给它平铺了，200度6分钟，普通空气

0: 砂锅啊，需要用筷子把那粘住的牛肉给它打散了，让它前后都能均匀受热，再用200度烤6分钟就行了，完事儿你就吃去吧。
1: 对，我真的喜欢一切个只需要用空气炸锅就可以完成的美食，
0: 是
1: 出作成本很低，而且呢不用太多的时间，一放进去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0: 嗯，
1: 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感觉也健康很多。
0: 对呀，
1: 但如果大家不嫌麻烦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道更下饭的菜，
0: 哎，
1: 叫做薄荷炸排骨。
0: 我专门去啊这个河边采那野薄荷回家炸排骨。
1: 你就100克的薄荷叶洗净了沥干水分之后呢，500克的猪肋排泡出血水之后也给它洗净沥干水分，加1勺的料酒，2勺的生抽，1勺的老抽，1勺的蚝油，1勺的大蒜粉啊，如果你没有也可以不用放，
0: 哎，
1: 0.5勺的白胡椒粉，还有2勺玉米淀粉，你给它抓匀，盖上保鲜膜之后冷藏1个小时。锅中呢倒入半锅的油，开中火，你就烧到160度，然后呢你就放入到排骨去炸5分钟、炸着黄金之后的那种色泽你把它捞出来，再放入薄荷叶和4根干辣椒段，等到薄荷叶呢就变得很软，能炸出香味之后啊，这个时候咱们不捞出薄荷，咱们再放入排骨再去复炸1分钟。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0: 怎么了？
1: 这道菜好吃是好吃，但是它确确实实啊脂肪热量都会比较的高，难怪大老师你最近在反弹，你在偷偷吃这么美味又高热量的菜，
0: 谁能拒绝呀、排骨呢还不是炖的，它炸的，你想它得多香，而且那薄荷叶啊，因为呢平时家里边用都是巧克力薄荷
1: 啊、
0: 然后它啊都会炸的很像什么呢，像以前吃这鸡块里边的罗勒那种九层塔一样、脆脆的片，然后吃起来把这一盘子里边啊没有任何的料是不能进嘴的，所以它的香型非常的复合。
1: 对，如果大家没有一些身体上面健康的隐患，没有在维持身材和减重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味道还是肯定非常棒的。
0: 排骨它也能用空气炸锅炸，也是可以的啊，而且呢做饭起来的这个口感上差的没有特别特别的多。说实话以前我也不喜欢做饭，但大家发现没有，做饭的思路都差不多，自个儿呢动手也非常的有乐趣。而且我平时啊说实在的，我在饮料里边我不太待见薄荷，觉得有股牙膏味儿，但是用薄荷入菜就很特别的体验啦。
1: 对，薄荷它在热油里面呢会尽情的去释放，你就让那种清新的香气钻进复杂的排骨、
0: 哎、
1: 大家可以试试啊，排骨和炸薄荷一起放入口、就像大老师刚才说的，整个所有的佐料都可以吃，
0: 是
1: 非常的特别，这个骨肉缝里面它都透着一股子的鲜香，
0: 真的
1: 十分的解腻，
0: 太厉害了。
1: 对，这是就是清爽与酥香的一次相遇，也值得大家在夏天里面去试一试。
0: 哎呀，做这个菜只会有2个问题。第一呢是不够吃。第二呢是觉得自己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哎就是因为太喜欢了。
0: 它零食也行，大菜也行，小孩菜也行。真的，而且它又下酒还下饭，基本家里边不会有人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
1: 还有看到了吉太太说，现在电饭煲和空气炸锅做饭真的太方便了，
0: 太方便了啊！
1: 对，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非常喜欢也非常快手的菜。
0: 嗯，
1: 那说到喜欢，也是今天我们车厢麦咖风的关键词。
0: 我们听听看巴吉大叔的意义。
2: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
0: 咱们考文啊，然后还有巴基大叔。

谢大家的献唱。那么还有哪些的歌词里面有喜欢这两个字呢？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演唱啦。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苏宁广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

0: 绝对是好油。
1: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2: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3: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8: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0: 点点喜欢，来自邓福如，也是加了我们今天车厢麦咖啡的主题和喜欢相关的歌曲。
1: 是
0: 啊，我们看到那位戴眼镜的男士今天也给我们送来了一首，听听看喽。

0: Nice for you， 来自于陈百强啊，天天喜欢你，
1: 是不是？我们特工唱歌就有这样的一个魅力，
0: 是
1: 就唱的唱唱，就让大老师就想接下，就让别人想接唱下。
0: 是我们就是低山臭水沟玉知音。
1: 唱的好听，嗯，好听，大家如果想到任何和喜欢相关的歌曲，可以一起来一展歌喉，嗯，我们下班路上就开开心心放声唱，接下来说点正事儿。
2: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3: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4: 哇，wow ！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3: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 说点正事，我们首先关注7月20号呢，消费者林先生向媒体反映，他呢在携程 APP 上面花费了15,217块钱订购了北京飞纽约的国际机票，行程变动退票的时候呢误以为仅扣400余元的手续费，
0: 嗯，
1: 但操作之后他只收到了432元的退款。
0: 好家伙，14,000多元蒸发了，
1: 对，是的，花了15,000多块钱啊。然后呢他发现损失过重之后呢，林先生要求恢复这个机票的订单，就是我这样我不退行了吧，这样还损失少一点，但是被拒绝了。
0: 嗯，
1: 同时呢林先生也质疑页面上面用非常小的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
0: 就退那个基建燃油费，
1: 就是你标的太小了，你不明显啊。携程回应了媒体说，这个退票规则是国航规定的，
0: 嗯，
1: 仅可退税费与附加服务合计的432元。
0: 根据林先生介绍啊，办理退票的时候他瞄到页面上有一个400多元的费用的提示啊，
1: 嗯，
0: 林先生也表示他下意识的认为提前3天退票仅需扣除400多元手续费，
1: 嗯，
0: 并没有仔细核对，直接点击了确认提交退票的按钮，
1: 嗯，
0: 可到了次日核对账户时候才发现啊，平台最终仅退回了432元。
1: 你看我们茉莉说就退了个零头。
0: 对呀，事后呢查看订单的页面，林先生也提出了平台页面设置不合理的质疑，他所购买的这张机票啊展示在 APP 的页面显眼的顶部位置，仅用非常小的字体标注了仅部分税费可退，在页面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样航线机票，
1: 嗯，
0: 价格呢也比他这张啊贵400元。
1: 嗯，
0: 林先生认为啊自己购买的机票并非是低价折扣票，平台呢用小字儿显示了关键的退改限制，极易误导消费者。
1: 对，那类似的事情其实还有不少。现在到了这个暑期高峰期嘛，7月20号的时候呢，在南京务工的胡女士反映，为了接孩子暑期呢来一起团聚，她就购买了3张机票，付款5分钟呢，他发现哎呀日期买错了，立即就进行了一个退票的动作，前后也就间隔了7分钟，
0: 是
1: 距离起飞还有26小时，3440元的机票被扣了1751元，占了总票价超50%。这胡女士呢就觉得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那湖南航空回应说，按照官网公示的规则，这属于正

0: 再来关注吧。7月20号安徽合肥的杨女士爆料啊，说自己5月11号通过中介购买了一套二手房，合同写明了家电啊将全部留下，原房东觉得自个儿这房子卖亏了，先是擅自拆走了家电，被拒绝交房后才返还，但态度非常恶劣。7月初啊，杨女士拿到了该房的钥匙，进屋之后就闻到一股不知道哪里传来的恶臭，打扫卫生时候发现吊顶甚至还一直在滴着血水，撬开之后他发现了一只死鸡，
1: 哎呀，
0: 随后呢陆续在吊灯啊床垫的底部都发现藏有死鸡。杨女士报警后啊，对方回避还拒不承认此事，对此呢中介表示自己肯定会维护买家的权益，觉得自个儿卖亏了可以不卖呀，卖了还做这种事情，觉得非常不能理解，愿意配合起诉原房东。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7月20号呢，成龙发文悼念谢贤，他呢三年间送别的影坛挚友已经超十位了，社交账号呢几乎成了港片黄金时代的告别铺。那此前呢，成龙在活动当中呢被问及如何去面对离别，他透露说呢已经找团队制作了一首歌，这首歌呢目前不会发出去，将在自己走的那一天发布
0: 告别式的。
1: 成龙感慨表示说，知道人终有这一天，人也终会老去，自己送别了太多的亲人和朋友，自己的微博账号全部都是送别。记者呢在成龙的微博看到，近两年呢他发文悼念了郑佩佩、刘家昌、李丽丽还有袁奎啊，以及理查德·诺顿、蔡澜等等多位好友，而这呢也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他表示，慢慢的我就觉得无所谓了，我有什么话我要说我就现在说，我要做的事情就马上去做，我要把整个人放下来变开心，不要再去想一些未知的事情。
0: 还是那句话，别管什么年龄啊，活在当下都很重要，用仅剩的时间来感受啊无限的生命的精彩吧。再来关注吧，最近呢有网友戏称啊，西班牙夺冠中式碳水红薯干饭活，决赛前啊禁掉了沙拉和油炸，换成了红薯配白饭，这可不是为了迎合咱们中国胃啊，而是一场精心的血糖管理试验，快碳慢的黄金配比。白米饭啊提供了快速的糖原补充，而红薯呢又富含膳食纤维，升糖指数低，两者在一起既保证了开场的爆发力，又避免了高 GI 食物导致的胰岛素剧烈波动和下半场的体能断崖。
1: 对，其实同时这个搭配呢也是将消化的负担最小化了，高强度的对抗下呢血液大量的流向了肌肉，那肠胃的功能相对也会减弱，生冷的沙拉和油脂是需要更多的消化酶的，而蒸熟的红薯米饭温和，它也比较容易吸收，把身体的能量留给冲刺而不是消化。那其实呢美食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是有标准的，与其我们去纠结碳水性什么，不如去学习一下这种对于身体的极致尊重。那么大家下一次跑马拉松 Hard Rocks 或者是打一些其他运动比赛前，不妨也试一试这组冠军搭配。
0: 要不然怎么说奶奶和妈妈走在时代的前沿，早就开始吃红玉米饭。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6: 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8: 我就是想做好男人。
9: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8: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9: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10: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9: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8: 你咋知道呢？
9: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唱一些和喜欢相关的这个歌，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些对方哪些行为曾经让你误以为他喜欢你。
8: 嗯，
9: 我们听一下可乐很少发声哦，听听他的歌声。

0: 那为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
1: 唱的好是真的好，但我俩也是真的吵。
2: 我第一次我说真的，可乐唱的真好听。我第一次觉得怎么后面那个女人的声音那么的聒噪。
1: 就是我们俩是语速啊，是快。我是我们一个让人说你你你你你你你我第一次觉得我俩真的很吵，
2: 真的是有点吵了。我们下次注意点，尽量放慢一点语速，舒缓。我们来听一下 Uncle 87。

0: 经典的黑凤梨呀、啊！
1: 我今天被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次，我们终于听到了大家的演唱。
0: 是，
1: 今天我们话题是对方哪些行为曾让你误以为喜欢自己？我们冯队说：“哇，怎么办？我觉得我有点不太适合参与。”
0: 是吧？冯队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这个情根啊。
1: 啊，冯队啊，那我们期待着冯队早日遇到
0: 人生的第一春，祝你早日开春，早日立春啊！
1: 我看到还有那个马江少女，她跟我们分享，她说有什么样的行为真会让别人误解呢？就是天天打电话
0: 哦，频繁的聊天容易让人产生错觉。
1: 你这真的是，你说谁呀？没事天天打电话，就觉得这现在就是能微信咱们就不打电话，
0: 对吧？
1: 对。还有陈露露，她说就是频繁的找你聊天，以为是喜欢，但实际上可能是在钓鱼，
0: 也可能是在养鱼。
1: 就你在他的池塘里，
0: 对，
1: 就看哪一个上钩了。
0: 对，就看啊，你像条鱼儿在他的荷塘，到底谁呀、啊、能上这个海王那么一小档啊？
1: 还有朋友说是试探未知和未来，
0: 试探未知和未来，
1: 就跟你掏心掏肺聊未来
0: 哦。
1: 其实一点一点就是没有想要跟你往下处，
0: 嗯，
1: 就是这会儿闷了，想听一个第三个声音
0: 哦，所以就开始就这解闷儿呗，
1: 解闷儿。
0: 还有这个发财锦鲤吃火锅，他说高中上课那会儿啊，后排的同学可以把凳子搬到前排同学的旁边坐着听夏洛呀。说我不坐第一排，但是他专门搬到我的旁边。有次他上课啊，然后班主任在班主任的课，他在课上睡着了，班主任还调侃呢，说你特意搬到人家秋雅旁边，又不认真听课，小心人家明天就让别人坐旁边了。他只是一个劲儿傻笑，其实那个时候啊，已经跟啊隔壁班的女生在一起了。
1: 哇，渣太渣了！
0: 也可能就是对比在优选吧。
1: 那更渣，
0: 哎、
1: 那太渣了！天哪！但你说前面这行为怎么可能让人不误会呢？
0: 嗯，
1: 他可能只是觉得你学习好，只是想跟你好好学习讨教一下。
0: 如果真想好好学习的人的话，也不会在上课的时候坐到人家旁边了。
1: 那就是认真听讲书的老师，坐到老师的课桌旁边，
0: 就只有满眼只有对学习的渴望，没有对早恋的这些啊这些执念了。还有麦浪，他说上学那会儿经常有小动作，
1: 嗯，
0: 还给我唱了一首仍然的你好陌生人，到现在还没参透这首歌的意思是什么。
1: 他就是觉得自己唱这首歌好听而已
0: 啊，开屏。
1: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纯就是自己在那里秀歌技。
0: 是，还有猪头肉啊，他说总是询问我自己的意见
1: 啊，询问你的意见，
0: 就东问西问的。
1: 那可能是觉得你博学，
0: 是吧？
1: 嗯，
0: 你看我今天穿这个帅不帅？就这种，或者是什么哦？你看我今天周末时要跟小姐妹去逛街，你觉得戴帽子好还是不戴帽子好？
1: 哦，有可能这一种，
0: 是吧？这样的话，我觉得实实在的，女生如果主动的话，肯定女生有意思的，
1: 会吗？
0: 一定的。要不然凭什么叫我去帮他走穿搭呀？为什么呢？
1: 他觉得他认可你的这个品味，
0: 时尚品味，
1: 对，
0: 就是拿我当了好姐妹。
1: 是，很有可能
0: 穿搭。
1: 对，你想想，
0: 首先啊，穿搭只会有两种可能，问对方的意见
1: 啊、
0: 因为就像你经常说，你们什么都不懂，对吧？你看你会经常这么说，对不对？
1: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知道什么都不懂呢？
0: 为什么？
1: 肯定是听过你的评价和你的叙述。
0: 所以说啊，
1: 第一次的时候
0: 能愿意听另外一个男的关于时尚的穿搭。

0: 那只有两种可能
1: 啊！
0: 第一呢，是真的把他当成自己的就是暧昧对象
1: 啊，
0: 一个就暧昧对象吗？
1: 不会，
0: 真的会的，
1: 真不会，
0: 真不会吗？
1: 真不会，
0: 就是为了什么呢？我想穿一个就你觉得好看的东西，为悦己者容，
1: 就是为悦己者容。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因为异性如何去看待，所以问一下你，真的是自己的暧昧对象，只会是觉得哦，在各方面已经被别人肯定是好看，穿搭直接穿过去，根本不会去询问，好吗？
0: 啊、哦。
1: 你也误会过，
0: 误会过。深爱小熊猫说啊，能不能问能不能语音说，直接就把视频给我弹过来了，会给我分享生活，会开玩笑。
1: 哦、这真的容易让人误会
0: 哦。但这种的话，在我看来不叫误会，
1: 那这叫
0: 这就是聊着聊着感情加温，发现了聊着聊着就把这个感情给他聊出来，谈恋爱谈恋爱谈出来恋爱了。
1: 但是这是他说的是他误解的画面、
0: 哦、
1: 就说实际上这个人跟他最后没有走到一起。
0: 是、嗯、还有像蓝鲸一样沉入海底，他说在我半夜难过的时候，他会半夜提前结束应酬，然后还会记得回复我的消息，然后我不停地给自己洗脑，他是人好不是喜欢我。
1: 哎、对，人家就是人好，
0: 不一定嘛。这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话，可能真的是有点暧昧的小关系在的。
1: 人家可能就是比较有教养。
0: 怎么说呢？你们的情歌是316不锈钢材质的吗？这得多，这很让人觉得说动容了呀。
1: 但你不得不说，有的人就是本身人很好，如果对方就是这样人很好的人，你是分不清楚他人好还是对自己的偏爱。
0: 哎呀，就分不清礼貌还是说暧昧。
1: 对。
0: 哎呀。Stranger under my skin， 他说了、嗯、人家人很好，分不清是人好还是对自己的偏爱。
1: 嗯，对，就是这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真的很好的人。
0: 嗯，
1: 你本身就知道他是一个大好人。
0: 但我觉得啊，
1: 嗯，
0: 真真正正会好的人的话，他应该会保存好做人之间的边界感。就哪怕你说你今天难过，
1: 哦，
0: 应酬完之后的话，我也不会太晚去打搅他的。
1: 哦，
0: 对吧？一般情况就是人很好的话，和教养都是挂钩的嘛，也会很有边界感了。
1: 对，暗淡蓝点呢说，天天找我聊天，天南海北的啥都聊，最后没有忍住表白了，但人家说我不喜欢被人喜欢，从此关系戛然而止。
0: 简单来说啊，就喜欢自己当舔狗。
1: 其实我懂他不是不喜欢被人喜欢，他只是不喜欢被我喜欢罢了。
0: 你很好，你是个好人。
1: 但是我不喜欢被别人喜欢，我喜欢征服的感觉。
0: 哎呦，
1: 就是不喜欢你罢了。
0: 就欠儿，我告诉你，就他就缺一个过来收拾他的人啊。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我们今天有很多带着喜欢和爱意的歌曲送给大家。那今天会以王心凌的《喜欢你怎么办》作为结尾，也希望大家一晚上都有甜甜蜜蜜的好心情。
0: 咱们明天再见啦！
1: 明天见，拜拜。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文。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三环南路到西三环路辅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

0: 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请车我们合理安排开车时间，有需要的车我们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切勿疲劳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临近7点，长沙城内各家粉店开始忙活，长沙人开始在各个粉店聚集起来。对于大多数长沙人来说，他们的一天是从嗦一碗米粉开始的。
7: 今天来家每天都吃，
8: 每天吃，
9: 我挺想吃的，
7: 是很舒服。啊，这个地方他们以
6: 前我尝的嘞。长沙人吃粉不叫吃，而称之为嗦。嗦的精髓是用力迅速地把粉吸进嘴里，并发出嗦的声音。长沙人对米粉的爱全都凝练在一个嗦字上，这是入口之前米粉对唇齿的一种挑逗。原本克制内敛的南方鲜米，却因为做成粉而平添了几分妩媚。它的软糯爽滑，让长沙老饕为之倾倒。如果把中国的地图看作主食擂台，南米北面一直分庭抗礼。大米，中国最古老的主食，米饭绝不是它的终极形态。从古到今，作为粮食，它的地位牢不可动；作为风味，它可以幻化多变。变作米粉，陪你缠绵一生；制成米皮，伴你清凉一季；拌成米糖，让你甜蜜入心。平常的大米，经过不同的巧手和细密的心思，摇身一变，味道迥异，妙不可言。 砂米粉软糯爽滑，这秘密就藏在脱胎换骨之前的米里。将泡好的大米均匀倒进旋转的石磨，细细研磨，浸泡充分的米粒转变成平顺柔滑的米浆，华丽的转变是早稻米成为米粉的序曲。倒入一勺，开始轻摇托盘，米浆在托盘中均匀摊开。接下来的操作必须精确到分秒毫厘。上锅开蒸40秒，粉皮出锅10秒，一滑一接晾晒于竹架之上10秒。60秒的时间成就了手工米粉的软糯爽滑。

0: 白沙井位于长沙城南的回龙山下，泉水从井底汩汩涌出，清澈透明，富含微量元素。井水入口甘冽凉爽，自清朝时便为老长沙提供水源，至今仍是四季不枯。
1: 他的人在问我，问我屋里风为什么好吃，连秘诀都在这里的。最好做什么都好。
0: 新鲜获得的白沙井水被张志远带回店里，半小时后他们将华丽转变为长沙米粉的灵魂原汤。原汤曾经在长沙米粉江湖里占据着绝对的霸主地位。长沙米粉的原汤指的不是煮制米粉的汤水，而是熬制肉丝时的浓汤。长沙的肉丝也和其他地方的肉丝不一样，要久煮不烂，所以要粗，相当于别的地方的肉条，这样才能保证熬出肉的香味的同时又可以作为码子使用。
1: 原来咱是长沙最传统的做法，但是好多店子都没得，就是因为他们做不出。
0: 水稻诞生于水，静静温润的米粉在原汤中重获新生，但味道的升级还需要浇头来造势。长沙人称它为粉马。牛腩、肉丝、杂酱，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长沙粉馆师傅做不出的。长沙的杂酱是使用纯肉制成的，一锅15公斤的纯肉要不停地翻炒1个小时，才能保证炒香又没有糊味。
1: 这里每天做的那一个炸酱手撑都抬都抬不起来。

0: 24小时营业的米粉店，在长沙人眼里一定是超越深夜食堂的存在。一碗汤鲜马热的米粉下肚，白天所有的快乐痛苦，得到与得不到，人世间的各种沉浮挣扎，似乎都可以瞬间忘记。
1: 你想
0: 跟
1: 我
0: 们
1: 说晚上10点半到上午10点夜，好不好？如果我们店第一间，第一间我们就马上就改成24小时夜，顾客随时来敲，随时来都随时有敲。
0: 从外地求学漂泊或者旅居在外的游子，下了火车飞机后拖着行李，米粉店才是第一个要回的家。
2: 你在外地工作吗？我回来平时一定会吃好，昨天也吃了，今天
0: 吃。人着陆了不算，胃着陆了才是真的回了家。湖南人可以一天不吃米饭，但绝对不能一天不嗦粉。可饭可菜，方便快捷的米粉，让米从餐桌上的配角变成了主角，串起了长沙人的每一天。从沉睡中唤醒的米粉早点，到深夜食堂打发饥肠辘辘的夜宵，从临行前一碗上车粉，到外地漂泊返乡的一碗落脚粉，应对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一碗有香有色的米粉总能赶上急行的脚步，填补味蕾的空虚。

而从长沙向北1000公里，在盛产小麦的中原地区西安，面食大行其道。本就稀缺的稻米却在这里变了身段，赢得一席之地，成就了一方风味。

0: 全称吕一刀的吕建立，地道的老闪。看似眉清目秀，耍起大刀来却不乏关中大汉的粗犷豪迈。10公斤重的大刀在他手上闪转腾挪，凭借这套家传的凤点头手艺，十几秒钟的功夫，米皮被切成曼妙身段的米条。
1: 在这吃
2: 啊，你在那里
1: 啊，好。

0: 建立的米皮店，开在村里不起眼的巷子一角，但生意一直十分火爆。
1: 家里面是光光的、滑滑的，
2: 就是很磨也很劲道，就符合了就是口感上面的需求。

米线粒用来制作米皮的都是当季的优质鲜米，因为早稻和晚稻在质地上都会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店里每新到一批米，他都会自己动手做第一批米皮，调整出水和米的最佳配比，之后再交给帮厨依葫芦画瓢。

0: 的山泉水甘甜清冽，秦镇人用这里的水调和米浆，蒸出来的米皮才拥有了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口感。浓稠的新鲜米浆用烧开的山泉水调和搅拌至微微透亮，再将调好的米浆浇到蒸盘的纱布上来回摇匀。让米浆通过自身的张力均匀地附着开，这样蒸出来的米皮才会薄厚一致，口感统一。刚出蒸笼的热米皮就可以食用，不过稍显绵软，容易粘连。大多人喜欢放凉再吃，能让口感顺滑弹牙，因此也被称为秦镇凉皮。米皮的好坏，别人需要亲口品尝才见分晓。吕建立仅靠一看、二压、三扯就知一二。透光一看，检验米皮厚薄。二压，辨清楚米皮是否紧实。三扯，虽知道米皮是否筋道。好水酿好皮，米皮已经大功告成。第二个关键是红油。对于重口的西安人来说，米皮口感稍显温和清淡，必须浇上红彤彤的秦镇红油才能吃得痛快。
1: 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每到需要制作红油了，吕建立就会烧上一大锅菜籽油，自己端进小制作间里，一个人完成。

0: 这个香料放的时候肯定有讲究，什么时候放，掌握的好的话，它辣椒油出来的特别香。
1: 最后制作出来的成品辣椒油，色泽橙红，油线不断，气味内敛，要到吃下去的那一刻才会集中爆发。西安人叠起米皮也丝毫不含糊，恐怕也忘了吃的是米还是面。黔州锅盔岐山面，秦镇米皮绕长安。如果把西安的面条比作粗犷爽利的大汉，那么当地的凉皮就是刚柔并济的女子。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晶莹透亮的米皮儿配上油泼辣子腌制红妆，吃起来酸辣筋爽凉，别有一番风味，恐怕这才是唯一能让老陕放下面碗的不二美味。
2: 专门过来，贵过来，给我们打电话说条道，
3: 味道确实好，是够黑下。
1: 吕建立是个耿直憨厚的官。

0: 汉子，年轻的时候东奔西闯，靠开货车营生，但他却总放不下妻儿老小和那口家传的米皮，索性回到秦镇老家，开启了米皮店。关中汉子硬朗憨厚，就像平实而味道寡淡的大米，一旦化作米皮，又尽显温柔多情的一面。在中国主食擂台的争夺上，米显硬朗，面呈阴柔，二者难分高下。在世代因循鱼羹倒饭饮食习惯的张家界，米面不再是对头。100年前，他们的祖先就找到了一种借助麦芽让米转化的灵感，这次转化彻底打破了他们对米的固有认识，同时也颠覆了以往对米饭根深蒂固的味觉体验。在张家界桑植利福塔镇，这种转化米的技艺被保留了下来。初冬时节，一种甜蜜的味道开始在村寨里蔓延。宋金香家做米糖的技艺传到他的手里已经是第三代了，香甜酥脆，风味不凡，他制作的米糖在这十里八乡家喻户晓。眼看着宋金香几天前发的麦芽长出了5厘米高，磨好的粘米粉也已就绪。
1: 我家里用的这个就粘米粉，不是糯米，粘米的它很香好吃，不粘牙齿的，糯米就粘牙齿。
0: 粘米就是人们熟悉的大米，大米中含有75%的碳水化合物，它以淀粉粒的形式存在。舌尖对碳水化合物的感受就是简单的大米饭味。接下来，宋金香要借助一种中国古老的烹制技艺，将藏于大米深处的甜味激发出来。在锅中倒入清水，依次加入剁碎的麦芽与粘米粉，不停地翻炒，
1: 你就晓得这样做的，你就得打进来就冲出去的。
0: 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内，当米粉和水混合加热至60摄氏度左右，淀粉粒在水中膨胀分裂，形成糊状的液体，开始糊化。宋金香往锅里下入麦芽，这样的转化需要把握好每个步骤的时机，差若毫厘就可能失之千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麦芽中的淀粉酶将促进米糊发酵糖化。

小时后，米中所含的淀粉通过发酵转化成糖分，形成豆渣般的质感。这时要过滤掉里面的糖渣，留下糖水继续慢火熬煮。

0: 三个小时，这个去这个压到这个车那个人不锁下来就走了，就没有去的，正好是睡，正好就不紧了，一直要出就出活。
1: 熬糖是个精细活，得时刻守在灶堂边控制火候，不能分心，稍不留神整锅糖就会废掉。为此宋金香把床搬到了工坊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日夜守护才能

0: 熬好的糖液冷却后，便可以手工拉糖了。拉糖是个力气活，宋金香的丈夫戴选龙该粉墨登场了。
1: 去汤哪去呢？
2: 没了。
0: 戴选龙将米糖舀在木钩上，一场精彩的表演即将开始。他两手握住小木棒，一刻不停地上下翻拉，一转一拉，刚柔并济，运用自如。原本深红色的米糖也在这反复拉扯之下逐渐显露米白的色泽。做好的米糖甜而不腻，芳香可口。这种米糖虽然不像精致糖那样品类繁多、口感丰富，但仍然是上百年来张家界人最爱的甜食之一。
3: 行，兄弟们，我干杯！慢慢带，
4: 慢慢带，真好吃，东西就吃光。
0: 与旁人谈论起米糖来，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浓浓的香情也变得甜滋滋的。食为天，食以米为先。中国人对大米一往情深，在大米变奏的美食路上越走越远，并让大米从餐桌上的配角变成了独步天下的主角。它可甜可咸，又可以很清新。长沙正在向国际化大都市发展，一碗汤鲜马热的米粉总会在人们忙忙碌碌之后的那个巷子口静静守候。嗦一碗米粉，好一个地道长沙味里的快意恩仇。西安的秦镇大刀米皮依然给爱面的人留一份对米的期待，粗犷下尽显温柔。张家界人依靠火炙爆炒发酵改变了米的形态，依然在寻找米的更多味觉上的可能。无米不成席，有米味无穷。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微信、
7: WeChat、
6: 微博、
7: Microblog、
6: 脸书、
7: Facebook、
6: Instagram，
3: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大家好，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嘉华。
8: 哎，说到浙江的宝藏小城，大家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乌镇啊、西塘啊。
9: 嗯，
8: 但是呢，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南岸，还藏着一座低调但是却有料的慈溪。
9: 哎，慈溪，慈祥的慈，溪水的溪啊，它呢是宁波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它在这个长三角南翼，是一个制造业的重镇，很多的台湾同胞在这里深耕发展哈，是两岸经贸往来重要的节点。但是今天我们还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呢，很难得它还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
8: 哎，首先我们要提的就是母亲祠、月窑青瓷。慈溪的上林湖这一带呢，是唐宋月窑的核心产区啊。晚唐诗人陆龟蒙笔下呢写过这样一句话：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个蜜色瓷其实就是出自这里的。
9: 是的。
8: 更特别的呢是当地的青瓷瓯乐，用这个青瓷做成的钟啊、磬啊、瓯啊这些乐器来演奏，那音色是空灵也是清越的。
9: 除了瓷还有心，它是挨着这个余姚，是阳明心学的主要的一个辐射区哈。那王阳明的心学呢，不仅在我们大陆影响非常的深远，在海峡对岸，在台湾同样呢也是流传甚广，不管是学界还是民间哈，有不少台湾同胞啊都是把它当作修身治学的重要的一个参考。所以我们说这样一座城市呢，它把词的雅心的慧是揉进了自己城市的灵魂里。
8: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啊，一起去听一听青瓷瓯乐的清音，再走一走王阳明先生留下的文化足迹。
10: 这里是月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1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12: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他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13: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12: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千词欧乐，带我们从视与听两个维度进入乐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
1: 演出人员王希，
2: 我们所谓的瓯乐的瓯，唐宋时候我们喝酒喝茶的茶碗叫做瓯。
3: 所以在历史的记载就有这种形似碗状的乐器。
2: 对对对，它是通过加减水来调节音高的。
0: 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

0: 养下一代，是慈溪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亲子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1: 因为在青瓷文化园里，青瓷的青色是里的主色调，所以这个瓷器现在放在这个桌子上好像和它融为一体了。我拿起来看一下，青瓷的釉面是发着光的，它的颜色整体给人就是非常素雅。
2: 方立川，
3: 我们瓷器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哇，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7: 是
6: 啊，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7: 对，
6: 到现在更是经典。
8: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9: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深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8: 这位先生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1472年，他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9: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不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8: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10: 地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6: 你要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11: 自治，
6: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9: 对
6: 对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11: 对，
8: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进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2: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13: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
7: 是不是紫色的紫？
6: 良知的紫。
7: 是良知的紫，在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紫。
6: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7: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借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8: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9: 天地玄黄，
13: 宇宙洪荒，
9: 宇宙洪荒，
13: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9: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3: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9: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8: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14: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讲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8: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12: 教师张启业。
15: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好，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6: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5: 对，
6: 一同起航的。
15: 对的，
6: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8: 经典塑造了宁波辉煌的过去，也如灯塔指引着他奔赴美好的未来。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乘客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较京沪高速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往上海方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翻开这本书《岛上花园》，它的作者也正是花园的主人，美国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园艺家西利亚·莱顿·萨克斯特。我们看这本书的封面，正是哈萨姆的画作。您看呐，花朵和青草在微风中摇曳，映衬着远方蓝色的海水，明亮的色彩中有一种纯净之美。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其实是出版于1894年。我们看它的内封，这就是当时英文首版时候的封面，有着很独特的19世纪末的风格。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花园吧，它有多大呢？书中说，它大概是50英尺长，15英尺宽，也就是70平方米左右。花园里种了雪花莲、番红花、黄水仙、风信子、棉枣、英国樱草、郁金香、忍冬、薰衣草等许多种类的花。这座岛上花园实在是太美了，所以许多的朋友还有陌生人都恳求西利亚，哎呀，说你能不能把种花的秘密告诉我们呢？于是呢，西利亚就写了这本书作为回应。在书中，西利亚可以说是倾囊相授，言无不尽。这本书中有他在蛋壳中培育花苗的故事，有在播种的过程中应对杂草和虫子的方法，有他和鸟儿斗智斗勇，也有他欣赏花朵甚至是插花的教程。但就是这样一本讲园艺的书籍，却让许许多多的读者爱不释手。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本书它甚至可以与《瓦尔登湖》媲美。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书吧。在书的开篇，作者西利亚就回答了他的花园这么美的秘诀。他说啊，朋友经常向我打听，你是怎样使你的植物如此繁盛的？我永远也无法让我的植物像这样开花，你的秘诀是什么？我的回答只有一个词，爱。爱意味着一切，有耐心面对持续不断的考验，有恒心长久坚持下去，有力量放弃身心一时的安逸，而对心爱之物进行必要的照料，微妙的共情 当然也同样重要。这个答案你想到了吗？我想西利亚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小岛上过得如此怡然自得，首先便源于他的这份爱，他对花的热爱，他对植物的热爱，对自然的热爱，这让他可以真真正正地享受这一份其实挺苦的田园生活。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园丁的生活并不简单，它是一种很辛苦的劳动的付出啊，栽种、移植、除草、捉虫子、浇水、日夜的照料。那西利亚他同样是需要每日辛勤的耕耘的，他常常天不亮就起床，然后就开始在花园里忙活，他也要经历风吹日晒，但是因为心中的这份爱，哎，在书中他讲到所有这些辛苦的时候，语气一直都是轻快的、愉悦的。书中经常有这样的表达，他说，等待并照料幼苗真是一件乐事。又比如在明亮清爽的春季，日复一日的劳作是如此令人愉快。还有，我真的很喜欢干活用的工具，比如铁叉、铁锹、锄头、耙子、泥铲和喷壶，在我眼里它们都是令人愉快的东西。读到这些，我们可能会忍不住想问，为什么劳作在西利亚身上变得这么愉快？为什么他天天干活却不讨厌那些锄头、耙子？我们在书中就可以找到答案。耙地播种的时候，他这样说，站在空旷静止的土地上，想到其中蕴含的美和欢乐，想到自己可能就是那个被赋予力量，从这片沉寂的土地中召唤出如此美妙盛会的魔术师，我就由衷地感到喜悦。您看呢，西利亚的内心始终是丰富的，他始终关注着的、回应着的是自己内心的情感，就像他在书中所感慨的那样，每一朵花都给了我它的颜色、它的优雅、它的芬芳，并以其圆满之美丰富了我生命中的一切忧虑、困惑和悲伤，还有生活中的一切重担都从我的肩头滑落，只让我保留一颗赤子之心。除了此刻天真无邪的幸福之外，别无所求。读到这些美丽的文字，我相信您也应该找到这座花园和这本书备受青睐的原因了吧。我手中这一版《岛上花园》啊，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它有很大的一个特点是，除了原文之外，还有翻译者他们的大量的补缀，在他们的补缀中包含了这个小岛的历史以及西利亚呀、哈萨姆等人的人生故事，他也讲述了这座花园的后续的故事。西利亚在去世之后，这座花园在一场大火中化为了灰烬，但是这一部《岛上花园》却流传了下来。1973年，在这座岛上创建了一个海洋实验室，实验室的首任主任约翰·金斯伯里，他在阅读了这本书之后呢，很受打动，于是啊，在1978年招募园丁，部分地恢复了这座岛上花园。书中写道，花园中高高的花床和栽种的鲜花基本都是遵循西利亚的计划，他当初栽种的雪花莲、啤酒花藤还有萱草仍然在花园里生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座岛呢也就成了很多游客的打卡目的地，他们中很多人就是这本书的读者。海岛、花园、西利亚的精神世界，这些元素呢构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岛上花园》这本书写的其实不仅仅是种花，它更是关于另一种美好生活的预言。我想啊，这也是他百年来一次又一次打动人们的原因吧。好的，感谢您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您知道吗？有这样一本生活的艺术宝典，喜欢它的名人可不少，比如说像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他们都对这本宝典中所写的那种闲情、无限的憧憬、向往。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闲情偶记》，明末清初李渔所写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请李渔作为我们的诗意生活的博主。

带我们去玩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您可能会想，李渔这个作者他一定是有钱有闲才会这么玩，对吗？但是事实是，李渔不仅仅是一个大忙人，而且是一个压力山大的一介寒士，因为他要靠一个人赚钱来养活全家五十几口人。为了生活，李渔身兼数职，作为剧团里的创作者，他要写戏排戏，还要带着团队巡回演出。作为一位文化商人，他要搞印刷开书铺。可是让人佩服的是，生活重压之下的他依然活出了豁然明亮的人生情致，写出了令不少人折服的闲情。那么他究竟是如何才能将诗意落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上的呢？我们一起翻开书。首先，李渔说了，要活得有诗意，就要穿出诗意。我们打开衣橱啊，经常会发现自己少了那么一件最合适的衣服，而时尚顾问李渔为您解惑，他怎么说的呢？衣以彰身，就是说你的穿搭要和自身的气质相配，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时尚爆款。还有穿衣服啊，要和你的肤色肤质相匹配。比如说衣服贵洁贵雅贵与貌相宜，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唠叨完了他的时尚经，那么具体怎么搭配呢？在李渔看来，青色的衣服简直是百搭的最佳颜色。他这样说，面色白的人穿青色衣服愈显得白，面色黑的人穿青色衣服呢则不觉其黑。年少的穿它愈显年少，年纪老的人穿它也不觉其老。反复推求衣服颜色之妙，没有比青色更好的了。所以啊，如果你在不知道选哪种颜色衣服好的时候，就选青的吧，万无一失。衣服呢是人的第二肌肤，关注李渔这个博主，的确可以让你穿出品味，穿出特色。读这本书，我们还可以看到李渔非常讲究吃，他倡导的是一种肉不如蔬的饮食之道，并且他提出了24字真经：重蔬食，重简约，上真味，主清淡，忌油腻，讲节美，慎杀生，求食意。这也是我们当下许多人追求的饮食的规则。除此而外，在书中啊，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李渔身上的那种对美食的执着与热爱。比如说他对螃蟹那是一往情深，他有一个外号叫做蟹仙。每年在螃蟹还没有上市的时候，他就攒好了钱等着，笑称是买命钱。这蟹一上市，他从第一天开始一直要吃到最后一天。蟹季快要过去时，他生怕再难吃到，就开始准备多个瓮，购买了很多只蟹，用酒来醉上。他甚至呢还将很多的事物用蟹字来命名。你比如说，他把9月、10月吃蟹的季节称作蟹秋，他把酒称为蟹酿。他还曾经深情地对着蟹说，蟹啊蟹啊，在我有生之年，你应该始终不会离开我吧，我要为你花光所有的积蓄。可能是因为太喜欢吃大闸蟹，所以李渔在吃蟹这个问题上有非常精到的总结。书中他这样写他的吃蟹秘诀：食蟹必须自取自食，吃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因为食物是我们感知自然世界的重要方式。在吃上多一份闲情，就是多一份对

生活的热爱，就是多一份对生命的珍惜与品发。除了吃以外，读这本书您还能体会到鲤鱼的生活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住出诗意。那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的居住空间也充满了诗意呢？在书中，鲤鱼首次公开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开窗莫妙于借景。当年鲤鱼住在西湖附近的时候，他就曾经设想要购买一艘湖舫，并且呢在船舱的两侧都装上他自己设计的扇形窗户，这样一来从船中向外看去，如同一幅幅扇面山水，将船外无穷的景色都纳入其中。同时呢，湖中的游人透过扇形窗户看船中，也是一幅幅扇形的人物。您看，闲情雅趣都尽在其中，眼前的万千幅天然图画立在眼前，令人赏心悦目。后来鲤鱼移居到南京，他的这个梦想没有实现，但是呢，他却将他的扇形漏窗在他的新居楼上实现了。透过他新居楼上的扇形窗户，得以窥中山气色。虽然与西湖风景不太一样，但是这同样也为他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生机。在这儿啊，鲤鱼的闲情其实就是在平凡生活中寻求情趣的能力。除了吃穿住，我们再看书中的行，行出诗意。鲤鱼非常向往大自然，他把大自然称为古今第一才人。在行走中，他的体验是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乐。对于行走的方式，他的观点是徒步荡车的好处就是充分证明双足的潜力，这就不辜负造物主的一番用意啊。那对于行乐，他说乐不在外而在心，心里乐怎么样都乐，心里苦做什么都苦，略带三分拙，兼存一线痴，威龙与赞雅，均是瘦身姿。看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通达的人？这样一个能融入红尘又能随时抽身的鲤鱼，他不想活得活色生香都不可能啊。在这里，他的闲情便真的是一份超然的豁达和自适。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他说不苟且的当下和日常就是诗和远方。因此安顿好当下的一餐一饭，让我们的日常不寻常，这就是诗和远方。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闲情偶寄》。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好莱坞明星安吉丽娜·朱莉从出道以来就以狂野、叛逆、性感的银幕形象示人，但在2014年的11月，朱莉表示要放弃自己的表演专业，专心做导演。而在2015年的1月30号，由朱莉执导的电影《坚不可摧》也登陆了各大影院。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安吉丽娜·朱莉前期做了不少功课，才最终赢得了这个导演的机会。其实近几年来，安吉丽娜·朱莉为了照顾孩子已经很少接戏了。2008年算是她的电影上映比较多的一年，也只有3部电影上映，其中影片《通缉令》是一部动作电影，改编自美国同名漫画，并且由詹姆斯·麦卡沃伊、安吉丽娜·朱莉、摩根·弗里曼等联袂出演。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欣赏《通缉令》的故事。这部影片选用了美国观众一向喜爱的超能力题材，神秘组织刺客联盟的杀手们能让子弹拐弯，能在高楼之间飞跃，或者是能够随意拉近或拉远眼前的景物。此外，片中众多追车的动作场景也是影片的一大看点。这部电影号称暴力美学新标杆，并且超越了吴宇森。起先还有些观众不服气，看完这些追车场景之后，观众们点头称赞，的确这是够美够暴力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这部电影。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威斯利刚刚步入25岁的黄金年龄，但他的生命却已经到了混吃等死的最后阶段。威斯利非常讨厌自己正在面对的境地，因为这样的生活让他充满了挫败感。在公司中，威斯利的大老板几乎每小时都会辱骂他一番。回到家中，威斯里那堪比性感尤物的女友却又把他当成虚无的空气一样视而不见。每一个人都相信像威斯里这种闲散的懒鬼，最终的结局只会是一事无成。最最糟糕的是，就连威斯里本人也这么认为。在他看来，生命的意义就是消磨时间，等待死亡。直到他遇到了一个名叫 Fox 的女人，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威斯利一直以为自己的亲生父亲早在他出生那会儿就抛弃了他，然而事态全然不是他想的那般简单。 Fox 告诉威斯利说，他的父亲刚于前一天被人谋杀，而他则是奉命带着威斯利回去完成他父亲未了的事业。Fox 的身上散发出来了致命的吸引力，让威斯利毫不犹豫地跟随他加入了刺杀联盟，一个存在了1000多年的秘密组织。而威斯利的父亲便是被组织里的叛徒 Klaus 所杀害的。这个组织由一个叫做 Sloan 的人领导，为了替父报仇，威斯利在那儿接受训练，释放隐藏起来的能量。由于威斯利与生俱来的能力，他很快便和 Fox 训练成了一个反应敏捷的完美杀手。而就在这时， Sloan 带着 Wesley 来到了一台织布机前。

0: 从今往后你再不能踏进这里了。
1: 为什么？
0: 就像使徒一样，你的任务不是破解织布机的密码，而是执行任务。每种历史悠久的文明都有自己的密码，在任何文献中都查不到他们的记录。1000多年以前，一个从事纺织的家族发现一种神秘的语言隐藏在织物中，他们称这个家族为刺客联盟。
1: 可是我看到的全是纱线。
0: 你过来。你看这儿有一根纱线没有经纬交叉跳出来了。
1: 是跳线了吧？
0: 这是密码。如果是经线跳出来了，就是一；如果是纬线，就是零。
1: 二进制吗？代表什么？
0: 一个名字，一个目标。
1: 这名字哪儿来的？
0: 它来自于需要，威斯利，是出于维护世界平衡的需要。这是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被信任，所以我们就应该维护世界的稳定。这个人就是目标。
1: 我以为你是让我来除掉克劳斯坦。
0: 你会的，有朝一日。这是你第一个任务，织布机传递，我来破译，你去执行。
1: 你要我杀罗伯特·迪恩达德？
0: 不是我，是命令。
2: 就这样，威斯利接受了他的第一个刺杀任务，但在他的目标面前，他犹豫了。然后，他把心中的疑惑告诉了 Fox。
1: 他为什么非死不可？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谁，是不是罪有应得？我对他一无所知。我们的命令来自织布机，命运。我该如何视其为命运？坚信我们是正义的？让我杀一个我一无所知的人。

20多年以前，有一个小姑娘，她父亲是联邦法官，她一直坚信自己能够继承父亲的职业。那年圣诞节，她的父亲接手了一桩恶性敲诈案，被告为了获得从轻发落，派人贿赂他，于是他们雇了这个人 Max Patris， 让他去拜访法官。而他拜访他人的方式就是破门而入，把法官的家人绑起来，眼睁睁地看着他活活地烧死自己的亲人。最后他拧下衣架上的铁丝，把他的名字刻在每个人身上，让他们永远忘不了他。我加入刺客联盟以后，很快发现 Max Patris 这个坏蛋在法官死前早就应该被处决，可是刺客联盟的成员没有扣动扳机。我们不知道这些决定

0: 过在一天晚上，威斯利突然在街上看到了克劳斯，他不停地朝克劳斯开枪，刺杀联盟的杀手也都跑去帮忙，结果他们还是失败了。不但刺杀联盟失去了一名成员，就连威斯利也不幸中枪。而为了查出克劳斯的踪迹，威斯利自行从身体里拔出了弹片，并且拿给了斯隆和福克斯。
1: 这颗子弹是他第一次暴露了他的踪迹，是这个人制造的，他叫佩库尔斯基，就是在这儿摩尔维亚的修道院里制造出来的。这个地方是刺客联盟的发祥地。他在嘲弄我，故意暴露他自己，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2: 他在下圈套，
3: 把你引到一个他熟悉的地方。
1: 是的，我知道，可是这就是训练我的目的。
3: 你不能单独去。
1: 我不单独去，他不会现身，他并不愚蠢。一个刺客联盟的成员因为我死去了。

0: Wesley 离开的时候 Fox 也接受了一项任务，
1: 谢谢，
0: 然后尾随 Wesley 而至。与此同时，子弹制造者佩克瓦尔斯基已经用枪对准了 Wesley 的脑袋。
2: 你来这儿干什么？
3: 把枪放下。
0: 与此同时， Fox 也把枪对准了佩克瓦尔斯基的后脑勺。佩克瓦尔斯基放下了手中的枪，威斯利也拿出了那颗子弹。
1: 认得这个吧？是从我肩膀里取出来的，用他的人杀了我的父亲。这是你做的，告诉我他在哪儿。
2: 这是我做的，可我无法对使用他的人负责。
1: 别跟我废话，告诉我他在哪儿。看着我的手指。
2: 我可以安排你们见面。
0: 就这样，在佩克瓦尔斯基的安排下，威斯利在一辆列车上见到了克劳斯。一场混战之后，列车坠下了悬崖，威斯利也差点因此丧生。紧要关头，竟然是克劳斯抓住了他的手，但是威斯利却开枪打倒了克劳斯。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威斯利，听我说，
7: 闭上你的臭嘴！
1: 不许你跟我说话！
7: 不许你跟我说话！
1: 他们告诉你的都是谎言。
7: 闭上你的嘴巴，你这狗娘养的。
1: 你是我的儿子。
7: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说完，克劳斯闭上了眼睛。威斯利便向一旁的 Fox 发出了疑问。
1: 这是真的？
3: 是的。
1: 为什么逼我这么做？
3: 因为你是他唯一不会杀的人。
1: 你早就知道了，你一直在欺骗我。

0: 因为他的名字出现了，还有你的。
1: 在 Fox 开枪的那一刹那，威斯利掉下了悬崖，落入到了深深的海水中。等到威斯利醒来，背后传来了佩克瓦尔斯基的声音：
2: 我向你父亲保证过把你带回来，
3: 吓死我了。
2: 他说只有这样你才会相信。你跟你父亲其实只有一窗之隔。

0: 他是我的父亲，为了保护你，不惜付出生命代价。保护我的命？他一枪差点杀了我。不，他并不是要杀你。
1: 他始终在保护你。克劳斯一离开刺客联盟，斯隆就盯上你了。从福克斯接近你的时候起，他就极力想把你和他们分开。你父亲根本不希望你加入刺客联盟，威斯利。他希望你能过另一种生活。
0: 恐怖，
1: 拥有他不能拥有的家庭和平。
0: 不，
1: 他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人生。这是你父亲得到的，自己破译一下吧。
2: 说着，威斯利破译出了斯隆的名字。
1: 几年前，斯隆就为了利益自己编造暗杀目标。你父亲发现了他的企图，
0: 于是就单枪匹马阻止他。
1: 斯隆鼓动所有人追杀他。
0: 父亲的名字从来没出现过，对吧？
1: 没有，只有这个密码使他成了目标。
2: 看着不知所措的威斯利，佩格瓦尔斯基交给了他一张机票。
0: 你想让我逃跑？
1: 不，我想让你活下去，以崭新的人生活下去，像你父亲期望的。
2: 最终，威斯利还是违背了他父亲的意愿，冲进了斯隆的老巢，同时他也被刺杀联盟的成员所包围。
0: 我父亲不是背叛者，这是刺杀命令，上面是斯隆的名字。你对我说过，每个名字都是一个目标。我并不希望这个人死，是命运要你死。命运不想让你活着，但是他拒绝接受，所以他开始编织自己的目标，为自己谋利益。我父亲发现了你的企图，决定阻止他的阴谋，于是你们教他的儿子怎么去杀人，杀他自己的父亲。你不配做命运的使徒，斯隆，你只是个会弧线的暴徒。

0: 是这样吗？
1: 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
2: 说着，斯隆把一个个破译后的密码交给了福克斯。
1: 你的名字出现了。

0: 的名字出现了，你的，你的，你的，这座房子里的人无一幸免。如果我从来没有做过前面的一切，你们几个早就死了。我挽救了你们的生命，看看我们的势力，我们比任何时候都强大，用我们自己的选择去改写历史，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去选择目标。我们认为谁有资格获得权力，就把权力分配给谁。这是狼的法则，不是羊的。如果谁认为刺客联盟的密码是至高无上的，并愿意用生命捍卫，那么就请你把自己的枪口塞进自己的嘴里，然后扣动扳机。这就是威斯利所要求的。如果不想死，就干掉这个狗娘养的，然后共同努力将组织壮大成为只有众神才能匹敌的刺客联盟。你们选择吧。
1: 斯隆转身离开之后，刺杀联盟的其他成员都决定要除掉威斯利，但是福斯却在这时射出了一个完美的环场转弯子弹，除掉了除威斯利以外的所有杀手，最后也击中了他自己，捍卫了刺客联盟的密码命令。而幸存的威斯利一路追击，用他父亲的方式杀死了斯隆。
2: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重温的就是美国电影《通缉令》。布景设计是这部影片的一大特色，特别是那座摆放着庞大命运织布机的纺织工厂。为了设计这座工厂，制片人和美术指导走访了100多间真的纺织厂。为了制造那种古朴的工业时代风格，剧组找到了一座1914年建造的老糖厂，并且将老糖厂进行空间改造，使那里足以放下巨大的命运织布机。另外，影片中五花八门的枪支的不同射击效果是导演的最大兴趣所在。在他看来，影片中任何能够发射子弹的枪都可以被拿来制造不同的绚烂银幕效果。比如摩根·弗里曼扮演的斯隆会使用一支老式的毛瑟手枪，威斯利的假父亲在开头跳楼射击中用了一支古老的打烟枪，威斯利的真父亲在影片开头使用了极现代的远程射狙击枪，而安吉丽娜·朱莉扮演的 Fox 在超市枪战中试用一支带角落射击视频装置的现代化手枪。就这样，导演用不同的枪制造出了有火力强弱层次分明的枪战场景，加上时常出现的弧形弹道，银幕效果达到了极致。好了，通缉令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亚丽、录音师张小英、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声东击，相思无用。有人怀念那个轰动一时的歌神接班人，有人喜欢在电影里耍剑的新一代喜剧之王，但是别人的喜欢都无法定义郑中基。外面纷纷扰扰，郑中基却在自己的喜好里折腾，偶尔出一两首单曲。不要对他太过痴情，相思无用。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不是真的爱我，孙燕姿。

是真的爱我，来自孙燕姿。感情里最残忍的不是直白的拒绝，而是无止境的模糊。习惯了被忽略，永远得不到偏爱，渐渐冷落的体贴，日复一日的失望，最后只能逼着自己清醒。当真心一次次被辜负，才终于明白一句话，爱会让人一夜长大。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来自 Westlife。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林忆莲。这是一个女人曾经的爱情遭遇与情感伤痛，开始时无怨无悔的痴情，中间是无休止的焦灼和压抑，最后直至绝望，都在林忆莲的歌声里展露无遗。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

0: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终于有情人，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Bryan Adams。 双面镜这部电影讲述了数学教授格雷戈里与其貌不扬的罗斯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过程充满波折，而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完美契合了电影的主题，为这段爱情增添了浪漫色彩。当歌曲在电影结尾响起，男女主角历经风雨后终于相拥，歌声与画面交相辉映，让观众深深沉浸在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之中。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团广播，我是小智。越吻越伤心，来自苏永康。
1: 问你哪个配搭穿起使我最配衬，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彭佳慧旧梦。彭佳慧可以用蜜糖般柔美的音色，细雨浓浓，也可以用坚韧高亢的呼喊奔涌宣泄自己全部的爱与痛。岁月过滤了粗糙的沙粒，能记起来的留下来的都是美好的，旧梦如此，旧爱也如此。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一个人任贤齐。一个

一个人任贤齐。说起这首歌的诞生，还有一段奇妙的缘分。一次，任贤齐在台湾一家餐厅被一位喝醉酒后抱着吉他唱他歌曲的人吸引，这人就是莫娜。莫娜热爱音乐创作，拥有近百首压箱之作，却从不轻易发表。也许是投缘，莫娜把作品交给了任贤齐。为保留莫娜最初的创作精神，任贤齐邀请她一路参与编曲制作，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一个人》。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夜欢，全新的自己。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2: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

刘德华，天意。年少时不懂得人与人之间也是讲究缘分的，总是拼命想要留下一些试图离开的人，生命里的分分合合都足以在心底掀起狂澜。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猪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萍水相逢，陈淑桦，周华健。

萍水相逢，来自陈淑桦、周华健。人生分为两种遇见，一种是入世的遇见，柴米油盐朝夕度日；一种是出世的相逢，萍水相逢，灵魂相守。前者填满生活，后者救赎人生。人可以一辈子拥有烟火，却一辈子很难遇见一个可以陪你遨游宇宙、奔赴彩虹的人。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Without you, 失去你，来自 Mariah Carey。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谁人忘我，丝丝梦幻般风雨，老醉人忘我。
1: 张国荣《倩女幽魂》，歌曲的前奏一段悠扬的笛声引入，将情绪带入古色古香的世界。张国荣磁性的嗓音缓缓响起，如同一位深情的书生诉说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整首歌曲的旋律起伏跌宕，与电影的情节紧密相连，让人仿佛置身于电影的场景之中。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沉迷

0: 寂寞让我如此美丽，陈明。这首歌旋律好听，但在当年显得太过前卫。陈明为了这首歌一改之前的形象，翻飞的双眉和迷醉红唇，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婉转旖旎，构建出了寂寞等于美丽的全新公式。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张学友 Every time a good time。
1: 有了藏着没说笑颜，旋转木马和神天火箭，红冰棒与秋千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曲终人散，来自张宇。听曲终人散，会忍不住想起那个没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可我想说，那些留在旋律里的痛，藏在嫁衣里的遗憾，终会被岁月慢慢磨成温柔。想起时不会再掉眼泪，只会轻轻叹口气，感谢那段曾认真爱过的时光。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The Time of Our Lives， 生命之巅，来自 Al Divo Tony Braxton。

The Time of Our Lives 生命之巅来自 Il Divo Tony Braxton。 不同于其他世界杯主题曲的热情奔放，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像是一首情诗，娓娓道来，完美体现了世界杯盛会的庄严感和仪式感。这首主题曲也被许多球迷奉为最为经典的一首。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大人物来自林志炫。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机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机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陈小春，相依为命。爱一个人，究其根本，是爱与他度过的时间，爱岁月赋予这爱本身的温暖质地。在爱中，我们不在乎完美设定，我们打破了之前的预设，把面前的这个人不断纳入自己的领地，心脉相连，悲喜交集。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因为爱情，陈奕迅，王菲。

因为爱情，陈奕迅、王菲。1999年，一部《将爱情进行到底》描绘了一代人懵懂青涩的青春。12年光阴流转，当年一腔孤勇的年轻人步入中年，褪去棱角，被柴米油盐磨去热烈。2011年，小柯没有再写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写下了成年人感情最真实的样子，因为爱情完成了对青春的回望。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 SHE 天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光阴的故事，张艾嘉。张艾嘉的童年专辑是张艾嘉同罗大佑的第二次合作，也是罗大佑以音乐制作人身份制作的第一张唱片。这首歌被翻唱多次，但原唱张艾嘉的声音在真正的穿越光阴之后，唱出了每一个人对美好时光消逝的留恋。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老狼，美人。

老狼、美人。90年代像是一个分水岭，我们此前的岁月清贫却缓慢，此后的日子复读却仓促，一代人被迫一夜长大，被迫卷入无休止的追逐当中，没有人愿意变得世故，可时代推着所有人不断向前。所谓成熟，就是慢慢接受有些美好注定只能存在于梦里，注定无法长久留在人间。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爱回温，温岚。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回家来自顺子。顺子走红的原因一部分是来自于他身上的洋气，深受西方音乐元素的影响，让他的音乐在90年代末期显得很有国际范儿。但顺子因为回家而走红，更多的还是这首歌唱出了每个异乡人渴望回家的内心。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只要有你，来自那英孙楠。

只要有你，来自那英孙楠。小时候一台电视一部剧集能带给全家人整屋子的欢乐，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火热程度在当年可谓是家喻户晓，音乐仿佛成了剧情的桥梁，也总会在音乐与故事的串联中感受魅力。生命中只要有你，什么都变得可以，让所有流星随时都相遇。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最难开口说抱歉，来自 Blue。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陈慧琳，心不设防。在爱情面前，每个人都曾筑起高墙，害怕被伤害，却又渴望被温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或许我们都需要一些勇气去打破心防，拥抱真实的情感。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再见小时候，南拳妈妈。

再见小时候南拳妈妈。这首歌的主题就是向过去告别，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也渐渐学会了独立生活，缤纷的气球在离歌中飘散，我们就这样紧紧牵起了勇敢。在伤感的同时，这些童年的回忆也给了我们勇气，去坚强地面对未来未知的旅途。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梁咏琪，向左走，向右走。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手语，孟庭苇。最深沉的爱意从来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一个颤抖的手势，一次滚烫的拥抱，足以让灵魂在无声中相拥。愿我们都能听懂这首歌的深意，真正的爱是跨越所有障碍的懂得，是寂静岁月里永不褪色的温柔。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 Chicago, You're the inspiration, 你是我的灵感源泉。

You're the inspiration， 你是我的灵感源泉，来自 Chicago。 这首歌融合了流行、摇滚和软摇滚的元素，是芝加哥乐队的经典代表作，发行次年就在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中达到第三名。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写信给你，来自黄韵玲。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进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北京时间1点整，
5: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

0: 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铁，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新晋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北京时间

0: 四点整。
1: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幺零三点三。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都。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北京时间6: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宝贝对不起来自草蜢。随着小虎队的解散，家有仙妻的热播，失恋阵线联盟这首热门单曲让更多人开始注意到这个来自香港的成熟男孩组合。宝贝对不起是草蜢在1993年推出的国语专辑，唱的是快乐的分手。这首歌在当年席卷了大街小巷的音像店。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

得意洋洋，来自芳芳。阳光灿烂的清晨，漂亮的新衣裳，再来一段喜欢的旋律，就能填满一整天的好心情。最好的状态是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无需旁人认可，单单取悦自己便足够得意洋洋。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信乐团，天高地厚。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公传自传，来自王力宏。1998年，王力宏发行了专辑《公传自传》，摆脱了情歌的陈词滥调，不仅仅尝试 R&B， 还有编曲、作曲、MV 拍摄，王力宏都有参与。理所当然，也在意料之中，王力宏凭借《公传自传》这张专辑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不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弦子。

不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弦子。当你唱出天天都需要你爱，他能很自觉地接上下半句，我的心思由你猜，这样的默契真的叫人无话可说。其实也见证着这首歌曲当年是多么的流行。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Lucky 幸运，来自 Britney Spears。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好心情，来自李玟。一听到好心情，我们的脑海里就会立刻浮现那个永远鲜活热烈、元气满格的李玟。她像盛夏永不落幕的小太阳，笑容明媚耀眼，舞步轻快灵动，把世间所有温柔与轻快都唱成人间晴朗。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一月早上好，我是小光。天生一对，郭采洁、张栋梁。

来自郭采洁、张栋梁，天生一对。或许你也会怀疑自己不会遇到对的人，但请相信，总有那么一个人会让你愿意为小事费心，愿意在未知里牵手走下去。这份认真会让渺小的相遇变得滚烫，让平凡的日子满是温暖。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许巍，旅行。

0: 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0: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幺零。

家伙你怎么说，来自万芳。就让那大雨它下吧，这句歌词搭配强劲的鼓点声，万芳的声音将积压心底的情绪尽数释放，仿佛在雨幕中卸下所有伪装，任泪水与雨水交织，然后等待着雨后的阳光会将我融化，因为所有阴霾终将被驱散。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意大利之夏，来自 Giorgio Moroder。

意大利之夏，来自 Giorgio Moroder。 很多年后，也许人们早已忘记那一年是谁捧起了大力神杯，是谁泪洒绿茵场，但当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时，历久弥新的激情和感动又会浮现在眼前。这就是世界杯主题曲的魅力，甚至它是大家感知世界杯的一部分，是一种流行文化的传递，也是一种体育精神的延续。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誓言来自王菲。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7: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4: 当然有了。
13: 那是什么收获呢？
15: 对呀，什么收获呢？
1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部分高速路段有限速八十的情况，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限速提示，控制好车速车距。好了，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16: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7: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6: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7: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8: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19: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8: 你说的对，章鱼哥。
20: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1: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眼。
2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永宽，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嗯，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哇，很适合周三
1: 啊、就是在这个小周末的时候，讨论这个话题是不是少的
0: 也有点冒犯啊？
1: 想问问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因为没钱哈、
0: 啊，
1: 就穷哈、啊，
0: 这些对，你给自己逼出什么招来了？或者你有什么习惯，被养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习惯？
1: 对，那各位来说说看，这个我们就是太有经验了吧？
0: 怎么说
1: 啊？我怕他们滔滔不绝。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就是你因为没钱被逼出了什么招，就什么事儿、什么习惯是因为没钱你养成的一种习惯，好不好啊？各位来想想看，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

0: 或者你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通过抖音啊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对，抖音刚刚开，已经有小伙伴过来打卡了，还过来说我是第一波。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刚刚开直播啊。
0: 对，据说掐指一算呢、苏总今天是没开会，肯定得来上班
1: 啊、
0: 所以我今天早起啊是守在收音机前专门等着。
1: 你是如此如何掐的指，你是用什么作为你的这个论据？
0: 哎，您看过吗？您一般大师掐指是怎么掐的，你知道吗？
1: 啊，噔噔噔噔噔噔。
0: 哎，一般中指的这儿是掐的，一般掐到小拇指的时候，他就不掐了。
1: 什么意思？
0: 小拇指的时候就中午的那天哈。
1: 啊嗨，
0: 哎，啊，还是有机会没来。
1: 这是五个手指头，是星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啊。
0: 掐到周三还是来的，这是啊。
1: 是，直播间有很多新来的朋友啊，我们刚刚开播啊，大家可以把赞赞关注点起来，这样我们的人气会越来越多的啊。
0: 平哥说：“我的天哪，都周三了
1: 啊，
0: 怎么没去拍摄啊、做活动啊、开会啊什么的？”
1: 哎，你别说，
0: 哎。
1: 昨天已经排出来了
0: 哦、
1: 本周有这个计划啊
0: 哦
1: 你们的家快来了
0: 啊、他说我们都想家家哎、姐你们这个环节昨天晚上大概排了几遍
1: 怎么让我们针对你呢就是针对你
0: 对然后让我觉得很丝滑平哥这么一问你这么一解答我觉得非常丝滑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感觉我这个人啊、
0: 对
1: 为了不上班、还得找一个人给我来搭一下这种样的一个话术、还得找一个这种样的场景
0: 对
1: 还得找这种样的理由
0: 对对对对、你再加上你这么这种反应这种解释
1: 对
0: 让我觉得是你们昨天晚上你看这词儿拿的词是这
1: 我昨天给他变了好哎我说你这样说行不行、你说你想家家了、我说不行不行我还得上班
0: 哦对
1: 他说不行、你这样一劝吧龙仔就容易愿意就说那你就别去了、你就一步到位
0: 哦、这么一来一往的话太真了也
1: 是啥真的
0: 哦来各位今天的话题呢想让你们来说说看啊你因为没钱被逼出了什么招
1: 哦、
0: 就是你确实就因为这个
1: 或者说你没因为就是节约吧、你养成了什么样的习惯
0: 对
1: 比如说我因为节约、我养成的习惯就是那个洗脸巾啊、我绝对不是用一次
0: 哦，
1: 我用完脸、用台面、用完台面用地面、用完地面再扔掉
0: 就是也叫什么呢一指三吃
1: 那叫一只三只、那是老鼠、不是纸、小五你千万不要说这种话
0: 对
1: 因为他也有安排、他说把龙仔弄走、让苏和贝贝家组合上节目、我跟你说他月底真有这个安排
0: 快了快了
1: 他要请年假了朋友们
0: 点点说我也不知道苏总什么时候不来我在想小龙什么时候不来
1: 月底啊朋友们你看你们这个什么对了几次啊
0: 对
1: 你们昨天晚上彩排了几次啊
0: 苏宝啊苏家都行我不挑人都不挑钱、你看人都给安排好 schedule 了
1: 真的是就是
0: 对对
1: 行吧
0: 我这个是不是也很丝滑
1: 也丝滑
0: 也很丝滑
1: 你跟颠颠昨天用了多长时间
0: 就是对了对眼神就明白了因为什么事儿就是因为这个没钱咱有没有什么招啊阿妈说我现在出门吃饭我都得先看团购了
1: 我以前也是后来我发现我花了真的很多冤枉钱
0: 是吧现在什么美团啊抖音啊
1: 但是我一般不领他的就是券我一般不领他的那个套餐我就因为那边有一波好吃的我看他有没有代金券
0: 对你看有那种代金券还有要出去玩的话我现在会找那种什么代订订酒店啊订行程啊 你所有东西他都能给你订完也挺方便的
1: 芝麻说我们双沟镇的道路口有你播的交通安全提示太好了、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每年都会有更新版
0: 对对对、没猜错你应该也能听到我的
1: 不咱不一定在一个路口他是主持人分各个路口
0: 对分开了这是
1: 对
0: 对
1: 还有站户局特工说谁允许小龙请假的业绩差请年假
0: 对，一般情况下就是六月底啊七月底啊一般就是很多公司核算的一个时间也是那些业绩差的人该请假的时间
1: 是还有风物说开始捡饮料瓶子了开始收集垃圾袋了学会划了价了
0: 哎呦喂
1: 这都是因为节约给我逼出的招
0: 哥我跟你说一下大龙湖这片你可别来哈
1: 这我们包区了。
0: 对，咱
1: 敬畏包区
0: 泾渭分明的，这是啊。
1: 子夜说、没钱让我学会了什么
0: 啊？
1: 我洗面奶现在用到最后开始给它剪开了，我开始抠那个壁上的那个洗面奶用。
0: 哦、就是从里边拐出来。
1: 对对对对对。我有钱没钱的时候、我那个洗，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不是带着基因，我这个洗头膏最后一次一定要兑水用。我不知道大家啊，反正我有钱没钱的时候、我都得，我不可能就是说挤到没有我就扔掉。那绝对不可能，我一定要它光滑的内壁。
0: 您往前说说这个跟基因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父辈母辈那辈。
0: 全都是倒水是吧？
1: 就是。
0: 兑水。
1: 都兑兑水、这不就是带的吗、
0: 对对对对，
1: 咱这
0: 得给它洗完了用完了这个。
1: 对
0: 啊、那个就是说龙仔啊，我跟你说哈、这个别把苏总给惹炸毛了
1: 啊。
0: 最后苏总一高兴把大齐给你安排上了
1: 啊，
0: 对不对？安排佳佳小宝，主要是他们的呼声比大齐都高，你知道吧？
1: 哦
0: 啊，别你可别高兴去。太吓人了这事儿、
1: 还有朋友上班不开车骑自行车了、骑自行车听广播的时候注意安全哈、肯定是戴着耳机听的嘛。
0: 对对对，
1: 我在你耳边说话你能听见吗？
0: 对，以前说那个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开个哈哈、他这骑自行车听广播纯省啊。
1: 骑自行车去上班、
0: 对啊，
1: 然后你想到班上，
0: 对，
1: 已经累了。
0: 对呀、
1: 一天的班就可以就
0: 广播又不花钱，
1: 他们不说嘛，就是你们都不知道骑自行车上班多好，
0: 是
1: 你骑自行车到班上，你就开始就休息，你就开始休息，休息完了完还得骑回去，
0: 对
1: 啊，
0: 这个笑发财的说，我现在有时候点外卖啊、我看一圈，但是我就不点，我就不点，
1: 为什么？
0: 我就自己煮那个自己想吃的东西。
1: 啊！
0: 我不相信还有谁比我更抠门的。
1: 我现在点外卖真的很纠结，我看了15分钟，可能我都选不出来一家。
0: 不知道该吃啥了是吧？
1: 啊，
0: 对，你吃的时候又觉得有点不健康。
1: 战护局特工说：“快别说了。”
0: 哎，怎么着？
1: 我现在加油
0: 啊、
1: 都100块100块的加了。上次工作员好像没听清说啊。就加100 、加油咱们的油车不都得200起步吗？
0: 至少200。
1: 对，一般200，100不是
0: 对
1: 了。
0: 对对，一下就结束了。
1: 是啊，你可能就是四格吧、一般来说现在四格是400块钱左右。那就加一格。
0: 100。
1: 一般来说油车只剩一格的时候都不敢开。
0: 100加这岂不是加油站经常去这个。
1: 哎。还有朋友问我衬衫没有穿反、就是这样的、它是这种样的。
0: 就这样的款式。
1: 对
0: 反着穿。来，各位，你因为没钱被逼出了什么招？各位来说说看啊！你可以在开吧，也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直接留言啊。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啊，广告后马上回来了啊。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终于知道为什么小伙伴说我这个 T 恤衫挂搭子穿反了，他们以为这个标是在后头的。他说怎么，哇，好不容易买个拍子，我还不给大家展示在前头，还搁后头。
1: 对，
0: 我头发那么长，搁遮住了，谁能看见呀？
1: 对对对，当时买这衣服的时候就问那个就是客服
0: 啊，
1: 你的表能立表吧？
0: 能不能
1: 跟本次那样
0: 立起来？
1: 对对对，
0: 立在胸口前。
1: 对对，放肩膀头也行，大一点弄弄。
0: 对，
1: 客服下次给你转成定制那种。对对对，就是炫耀装。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们来说的就是自己因为节约还有贫穷给自己养出了哪些习惯啊。
1: 对，就因为没钱被逼出了什么招，相当于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啊，陈指导是拆迁户，说苏小龙啊，不要怪我给你泼冷水哈。
0: 怎么不怪的呢？
1: 哎呀，今天这个话题呢我已经想了有20分钟了哈。
0: 啊，
1: 我真是参与不了这事。
0: 怎么了？
1: 主要是因为我实在是不缺钱呢，你知道吗？啊，
0: 陈指导呀，
1: 太有钱了，你知道吗？
0: 怎么就大家都穷得好好的？
1: 哎，
0: 你怎么就能悄悄富起来呢？
1: 我也不知道，
0: 你脱离群众了，你知道吗？
1: 我也不知道，我就想跟就跟那个西红柿里边那首富似的，这钱怎么越花越有呢？你说我就奇了怪了，你说真是的啊！
0: 我有一个3亿的小项目
1: 啊，
0: 你投不投？
1: 我陈指导投了。
0: 投是不是
1: 啊？
0: 来，今天来我们广电谈谈
1: 啊！不管你广电有什么项目，
0: 我们叫打水漂项目，内容就是打水漂。
1: 我听说了，我听说你们广电前面有条小河是吧？
0: 哎
1: 哎，
0: 就是打水漂项目，怎么样？
1: 啊，我有一个要求啊，
0: 您说说看，
1: 就是你别给我换成那个5毛5毛的，我都1块1块打。
0: 我们是就是1块，
1: 哎，
0: 然后不行，陈指导100块换个石子儿。抽盲盒，啊，
1: 真是，
0: 对不对？
1: 要不说您是主任呢？
0: 怎么？哦，他拿1块了，我还捞？
1: 对对对对，
0: 成本多大呀？
1: 我们主要是给用户啊一种就是贴近现实的体验。
0: 哎，到时候我们水位线都高了。
1: 对对对，你打钱吧，万一心疼了不好。
0: 对，
1: 你打石头吧，感觉不到。
0: 是啊，你打钱不合适啊。我们给你做各种样的盲盒，
1: 哎，
0: 有小石子的，
1: 哎，
0: 小石粒的，
1: 对，
0: 小石片的。
1: 哦，
0: 哎，你万一抽一个就是那种特别厉害的，
1: 对，
0: 隐藏款，就是飘王，
1: 哎，
0: 就打水漂的漂王。
1: 对对对对，
0: 一下子让你打出了情绪价值。
1: 对，
0: 你再买50端盒。
1: 哎呦喂，这活动好，这活动就叫苏苏出发了之陈指导找回童年回忆。
0: 怎么样？
1: 哎，
0: 我们就服你一个人，
1: 哎，
0: 或者你把你身边的拆迁户都喊来
1: 啊，
0: 一个人打可能打不出欢乐。
1: 对对对，
0: 只有我们硬捧，这也不太好
1: 啊。那个就是两者同行可以享受半价哈。
0: 哎，
1: 你把你
0: 哎，我们说的半价是什么呢？
1: 把你拆迁户都喊来，
0: 我们说的半价是那个，比如说两者同行
1: 啊，
0: 按2.5倍收。
1: 哦。哎，
0: 趁钱你给他打折，打折还有这样的感觉了吗？他们要的是打折吗？要的是两人同行能收2.5倍钱。
1: 哦，有道理哈，
0: 是不是？啊，
1: 要不说您是
0: 主任呢？因为现在我都快把穷 啊，把自己逼成奸商了。
1: 来，各位，你因为没钱被逼出了什么招哈？龙粉老六说，今天的话题啊，会不会有人说自己上学的时候没有钱
0: 啊，
1: 或者刚毕业没工作没收入，和白月光一起吃过的苦，你们不会往这个方向去讲吧？真是啊！
0: 哦，
1: 龙粉老六，你不要自己 cue 自己啊！啊，
0: 这是你特别爱听白月光那一罐是吧？
1: 哦，他喜欢听这个。
0: 我之前听过什么为了买票吃白馒头吃一星期，凑1-2百块钱，去对方的城市看对方。
1: 哎呦喂，
0: 有真有劲儿啊你！
1: 好家伙，给逼出来的。
0: 对呀，
1: 啊，逼出来的。
0: 哎，
1: 啊，各位来说说看吧，你因为没钱被逼出了什么招？
0: 现在三人成虎，
1: 对对对，
0: 就这个衣服这个标真的是穿后头的吗？
1: 啊，
0: 你们要说我待会儿去洗手间换
1: 哪个衣服？啊，这个衣服，
0: 这个标，
1: 这个衣服
0: 真的是穿后头的吗？
1: 看着像穿后头的吧。
0: 你们来直播间看一下，就是我这个阿迪的标啊，
1: 啊，
0: 是到底是穿前头的还是后头的？
1: 哦，
0: 我买的时候没过人说是穿后头的呀。
1: 这
0: 那他前面要没标不显得？反正我穿那种都是，
1: 反正只要咱有标，咱肯定得穿前头。啊，这是咱穿衣服的一贯风格哈。
0: 哎，
1: 啊，怎么了？
0: 穿前头的，
1: 穿前头的，
0: 后头有那个吊牌，
1: 就是那个
0: 、哦、就是那个水洗标，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
0: 让我说后头有水洗标，我这都分清前后、
1: 就是。要不说您是主任呢，这是这么一摸哈、啊，就分清前后了，
0: 真会捧，真的。
1: 哎呦喂，真是啊，
0: 嗯、
1: 大聪明。
0: 对呀、啊，后面有水洗标，
1: 得摸半天再确认一下，穿反了没？
0: 我记得我打买来就是这样的。
1: 哎呀，这个小公说的说那个买清仓打折的衣服
0: 啊，
1: 然后不化妆了也不美甲了，
0: 嗯，
1: 开始自己做饭了
0: 啊，
1: 用拼多多评价，然后有理晒单了。
0: 虽然说我现在并不富裕啊，
1: 哦，
0: 但是我还是没有做到
1: 哦，
0: 评价晒单五块钱，
1: 对，
0: 我觉得费劲，
1: 很麻烦，是不是？
0: 对，而且有的它确实不是很好用，
1: 哦、
0: 我下不去这个嘴。
1: 对，好就是好，不好还是不好。
0: 对
1: 对，不能就因为那五块钱我就得信你好。
0: 对、
1: 就是、
0: 是的
1: 啊，
0: 买清车打，我们经常买清仓打折的衣服。
1: 哦、
0: 啊、
1: 试试说我来说一个吧，我现在看那个知乎的小说推文呢
0: 啊，
1: 我现在看到哪儿就算哪
0: 儿。哦，
1: 我不花钱看后续。
0: 明白。
1: 你比方说以前小说推文啊或者爽剧啊，看到一定时间不都是让你花钱吗？
0: 花9.9。
1: 对啊，
0: 19.9、哎、就短剧刚刚开始的时候、
1: 啊、
0: 我甚至花过49.9和88.8去看结尾，好狗血、
1: 哦、
0: 好无聊的
1: 哦，88块钱、啊、
0: 后来发现你怎么着在抖音上都能刷到它的后续。
1: 对呀、啊，
0: 我就借了这个不良嗜好，
1: 我现在在抖音上刷到的那个什么短剧啊什么的
0: 啊，
1: 是不是可以去那个什么红果上直接一搜就
0: 有了，是吧？
1: 就有了。
0: 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看短剧了。
1: 哦、嗯、对对对，因为爽的都差不多。
0: 哎，小七说、
1: 嗯、
0: 最近一年吃单味食堂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单味食堂，
1: 哎，
0: 不挺好吃的吗？
1: 对呀、啊，那我们单位食堂真挺好吃的。
0: 对，而且我们单味食堂你知道吗？
1: 哎、
0: 还有过地锅鸡，
1: 哎呦喂，
0: 地锅排骨，
1: 好像
0: 瓦鱼，
1: 对，
0: 各种面
1: 啊，
0: 出去吃啥呀？
1: 苏总，我听说咱们最近好久没组织活动了，
0: 来食堂一日游是不是？
1: 这活动能安排了，这是啊。
0: 大力水手 Oliver 说、
1: 哎，
0: 关于龙的打水漂向是我们的、
1: 嗯、
0: 一路好心情呢。
1: 对，
0: 关于欢迎来河对岸的采购
1: 啊，
0: 宣子石、
1: 哦、
0: 量大从优。
1: 哦，前面
0: 报价吧，
1: 我听说
0: 我们三家三方比价啊。
1: 前面正好是徐矿集团的。
0: 对，徐矿，我们家
1: 老朋友。
0: 好多家长辈都是徐矿的，
1: 对，
0: 咱徐矿子弟得优惠啊，
1: 嗯，
0: 你先报个价，
1: 对对对，
0: 你看看能不能单一采购来源，
1: 对对对对，感觉这一车货卸这儿能没3亿打不住，真是，
0: 对，你想他拆迁货得多会打呀，
1: 我们能赚3亿这是、啊，
0: 你到时候我们再去跟徐工谈，
1: 哎，
0: 他还得有那种挖机机挖来，
1: 哦，
0: 挖机就是帮我把那个石子再挖上来，我不能天天的往里弄喽，
1: 无限循环，
0: 我马上弄个大坝了让他打的，
1: 对对对对。这项目无限循环了，这是。
0: 哎，
1: 平哥说我现在因为没钱，我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0: 你说说看。
1: 我现在已经把烟给戒了，你知道吧？
0: 哇，这真是真没钱了
1: 啊！我那个小烧烤，你知道我这个人爱烧烤爱到什么程度？
0: 啊、
1: 以前3天至少吃一次吧，
0: 嗯，
1: 现在一个月就吃个3次。
0: 哦，
1: 点外卖也不看好不好吃了，谁家送券我就吃谁家，你知道吧？
0: 哦，
1: 回老家，回老妈家吃饭的次数也现在开始变得非常频繁了，也不在外面吃完就去妈那儿蹭饭了。
0: 啊，妈妈那边主要是体现孝心嘛。哎啊，这个是可以有解释的。
1: 没，不是小心的
0: 问题。纯蹭，
1: 对对，纯蹭，
0: 还得拿点回家。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我现在就是，我跟你说，什么招都用上了，真是。
0: 静宇说：“哎、
1: 啊，
0: 苏，你让那对方对面的那个徐矿集团，
1: 嗯，
0: 商量一下那个入库集采。
1: 哦，
0: 这样也行啊。
1: 哦，
0: 但是，
1: 嗯，
0: 我是很那个了。虽然说我们家都有很多是矿物集团的长辈，
1: 啊、
0: 但是咱一归一、
1: 啊。
0: 你先给我发一吨样品，我看看。”咱这一蹲啊，
1: 要不说您是主任
0: 就能从

0: 拆迁户那边就赚不少钱，启动资金不就有了吗？
1: 对，
0: 咱第一桶金赚完了，
1: 哎，
0: 然后他打的时候就觉得没意思了，
1: 对，
0: 咱再换第二个活动啊。
1: 哦，
0: 哎，
1: 这是不是叫空手套那个白狼什么？哦，
0: 以后陈指导就叫陈白狼
1: 啊，这是哦，以后这是我白狼哥，
0: 对，
1: 我白狼哥啊，都是空手套的这个。哎呦，
0: 还有陈指导说，很多人都说坐着主持人节目下半身都是穿裤衩的，是的，
1: 是裤衩，是大裤衩。嗯，三哥说昨天晚上，
0: 嗯，
1: 做了个梦，
0: 做了个什么梦？
1: 没，昨天晚上呢，我媳妇儿带我儿子出去玩了，
0: 哎，
1: 我就等我大闺女下班呗，
0: 啊，
1: 让她请我吃饭。
0: 你好意思啊，你个当爹的！
1: 我大闺女呢，下班以后说她吃过了。
0: 哦，
1: 那我没办法，我自己去了羊肉馆要了两瓶酒，没钱点菜呢，
0: 啊，
1: 看着别人点了菜把酒喝完了，我想了一想，我还真是太难了，这事钱都不在身上，
0: 在家就这地方三海店不像你 啊
1: 大闺女不请我吃这饭啊，我就干要两瓶酒，就搁那干喝酒。
0: 那你就把那两瓶酒的钱变一个菜，你不能吃饱了吗？
1: 对呀，啊，你一瓶酒一个菜也行，
0: 你喝酒你就对着那个你想吃那个菜你就看，
1: 哦，
0: 旁边可能能嚷你两口，徐州人
1: 特
0: 热情，
1: 哦，对，他可能也就着那两瓶酒啊，录点视频发给大闺女，
0: 哎，
1: 你看你也不请爸吃饭，爸就喝酒了，
0: 以酒小抽，
1: 对，
0: 小抽怎么就泼出去的水一样？
1: 你看再者都是闺女带爸爸吃饭呢，
0: 都闺女连称买单，
1: 啊，对，要不我把付款麻烦给你啊？
0: 哎，还有散人小七说苏，
1: 嗯，
0: 你的猫砂，猫重砂，
1: 嗯，
0: 猫砂重工你。
1: 哦，猫砂重工。
0: 对呀，啊，就是萌猫重工。咱当时不是让大家起他名字叫啥来着？
1: 对呀，啊，
0: 什么猫重工来着？什么时候上市？
1: 哎，
0: 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哦，香味选的快，
1: 嗯，
0: 我都快最近被自己香死了，你知道吗？
1: 您是香妃
0: 啊？对
1: 啊，
0: 也不叫香妃，就叫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小伙伴那个厂家会给我寄很多的香料、
1: 香料、香味，
0: 就是，
1: 让你选。
0: 就是调出来的，然后给我寄一堆试香纸
1: 啊！
0: 我每天的进一推开我办公室啊，
1: 哦，
0: 我都快香炸了，就各种各样的香味啊，
1: 哎！
0: 然后我现在有两个香味我分不出来
1: 哦。
0: 我现在也可以问问大家，
1: 哎，
0: 你们是喜欢那种高端的感觉，
1: 嗯，
0: 还是喜欢那种可爱的感觉？因为这两个香型不是一种香型啊。
1: 哦，
0: 但是我又没有钱能做两个系列给到你们。
1: 你看这两难了，这得二选一啊！
0: 我不是陈指导拆迁户，我现在只想重工打造一款产品，但一款产品让我说，
1: 嗯，
0: 只有两个味卖给大家，我觉得我不合适。
1: 嗯，对，
0: 对吧？就是我觉得这跟骗人一样，我没有在技术上创新，我没有在产品上创新，
1: 嗯，
0: 我没有在，我只在香味上创新，这算什么好产品？
1: 就是，所以咱应该此时此刻，如果听友您在家的话呢，你麻烦把收音机拿到小猫咪的面前，
0: 你问问他
1: 啊，
0: 来。各位，
1: 嗯，
0: 问一下你们家猫主子，
1: 哎，是要高端型的还是要可爱型的？
0: 你放在那儿，我给他交流
1: 啊。
0: 哦，喵喵喵喵
1: 啊，
0: 哦，什么香味？喵喵喵喵，
1: 行好，
0: 喵喵喵，
1: 哎，
0: 喵喵喵啊！你给我回答一下啊。
1: 这猫说这主持人智商不高。来，各位说说看啊，因为没钱被逼出了什么招啊？
0: 哎，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回来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鲜前方时段，大家好，我是素素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海鲜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哎，你看咱们有很多的小伙伴。家里的小猫咪他们正在拿着手机给家里的小猫咪来咨询一下他们喜欢的香型、
1: 哦、
0: 但是很多呢有英短、
1: 哦、
0: 那就不能喵喵喵喵喵、
1: 哦、
0: Can I help your cat?
1: 有点太洋气了这个、
0: 哎、这是英短、
1: 哦、这个都得用英语交流
0: 哎，对，还有英短呀、啊、还有美短呀、
1: 啊哦、
0: 美短就调调不一样就行了、
1: 哦、哎你不是我记得英语课代表
0: 英语课代表、嗯、看看、啊、
1: 你看学仔细当年这个
0: 是是是、
1: 哎、
0: 啊
1: 今天的话题呢咱们说的是没钱这个事儿哈就你因为没
0: 钱我们当时说有钱让大家幻想、啊、大家幻想不出来我们就想找、哎、找一下大家的舒适区
1: 对
0: 就说说没钱的事是不是骂的有点脏
1: 哦没钱就人舒适区了
0: 就是大家的都经历过嘛
1: 哦、嗯、就你曾经因为没钱给逼出过什么招、
0: 哎、对
1: 你有没有一些节约的小习惯
0: 哎
1: 各位来想想看啊咱们可以在开吧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啊
0: 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在分享家里的猫、哎、因为他们都在想期待我做的这个、
1: 啊、猫砂
0: 猫砂的项目
1: 对, 对, 对、哦、我姐测试的
0: 你期待啊
1: 啊、
0: 嗯、给我整不会了
1: 千挑万选
0: 回头找一些试用的
1: 哎
0: 我们的试用的小伙伴
1: 对对对
0: 然后感受一下
1: 对, 对, 对
0: 送你们感受感受
1: 对 对, 对、啊、有那个试用装是吧
0: 没有试用装就是猫砂
1: 啊、哦、
0: 你给那个小试用装
1: 啊
0: 你让猫对着哪拉他不就得一盆给人一盆的那个量吗我的天哪
1: 给一丢丢
0: 他又不是猫粮有试用装
1: 给一丢丢 啊、嗯、因为没钱被逼出来招愤怒说了一个
0: 嗯
1: 他说你们听说过那种吗
0: 嗯
1: 就点一个蜜雪冰城啊
0: 然后呢
1: 你就选一个全糖的
0: 哦我懂了、
1: 哎、回家之后呢你就倒出来一半你各加一半的水、
0: 啊、
1: 你就可以得到两杯了
0: 那你要、
1: 啊、
0: 你再省大点喝你兑三杯呢
1: 哦喝个三分糖呢
0: 哎
1: 对不对
0: 再大一点你就又养生
1: 一杯变三杯了
0: 本来就是4块钱5块钱的东西
1: 哦
0: 喝成1块多钱
1: 对
0: 你就喝水也得矿泉水也得这个钱呀
1: 好家伙这招不错哈
0: 带味儿
1: 蜜雪冰城都能一杯变两杯啦
0: 啊
1: 哦 PSB 说我来说说看啊
0: 嗯
1: 爱回收谁懂啊
0: 哦
1: 就家里面有些东西已经开始在爱回收上做回收了
0: 哦他什么都能回收吗
1: 好像可以把手机啊书本啊床上、
0: 哦、
1: 床上用品都可以
0: 这都可以啊
1: 可以
0: 我还真不知道
1: 哦
0: 回去一关注一下、
1: 啊、你家里的
0: 面又到我的舒适区了
1: 面包机啊
0: 面包机不会扔的、
1: 啊、
0: 它是我们家的摆件
1: 对对对对椭圆机啊家里买的是吧、
0: 那个是
1: 啊
0: 是那个
1: 啊
0: 那个
1: 椭圆机
0: 动感单车
1: 动感单车
0: 动感单车啊
1: 都可以回收了啊
0: 哎
1: 来各位因为没钱被逼出了什么招出来、
0: 嗯、
1: 啊就这个好家伙您都想到了
0: 星河说、
1: 嗯、
0: 龙仔
1: 哎
0: 你安的什么心
1: 怎么着
0: 猫砂你给试用装就相当于你买个手指给你一张、
1: 啊、
0: 你乐意你乐意用啊
1: 主任、嗯、第二张得付钱呢
0: 第二张半价
1: 哦半价但付钱呢
0: 3.5倍挣
1: 对不对这人有三急啊这是
0: 哎
1: 最后不能因为缺这个对吧不去了吧
0: 啊
1: 是不是
0: 溜来溜去说有些电器发来买回来没用过几次、啊、所以都会在爱回收上回收了吗
1: 哦
0: 哦你
1: 爱回收对
0: 我们家没用过几次的东西太多了
1: 啊对你可以什么咸鱼啊爱回收啊都可以
0: 哦
1: 挺方便的啊各位因为没钱被逼出了什么招真是啊
0: 好
1: 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向早读课车向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元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姐你说这人这没钱以后啊
0: 啊
1: 什么事儿就显得特别重要呢
0: 没钱之后、
1: 哦、
0: 赚钱就显得特别重要
1: 那赚钱显得特别重要
0: 啊
1: 还有什么显得特别重要咱得活得长我跟你说哎咱不能
0: 又穷
1: 比那个生命的宽度的话咱就比生命的长度
0: 哦、
1: 哎、
0: 不比质量比数量
1: 哎 谁到老谁是艺术家哈。
0: 老艺术家啊，
1: 对不对？所以呢，有很多人说，那我就活长一点，这事
0: 啊，
1: 活长一点呢，咱生活中有些东西还真是好东西，
0: 嗯，
1: 吃点长寿果。
0: 啥玩意儿长寿果呀？
1: 你可能没想到啊，有一种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很常见的一种食物
0: 是什么？
1: 虽然说脂肪含量不低啊，但却常常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健康饮食的推荐里面。
0: 你但凡说它脂肪含量不低，
1: 嗯、
0: pass 掉了。它已经不出现在我精致人生当中了。
1: 但是它虽然看着平平无奇啊，但是里面暗藏着丰富的营养和健康密码。你要不尝一颗呢？
0: 什么东西？
1: 它的香型你喜欢吗？
0: 什么香型？
1: 花生啊。
0: 这玩意儿能只吃一颗？这跟那个猫砂水果包一样，这玩意儿能吃一颗吗？这不就得一把一把的来吗？
1: 这早上、啊、很多人其实是有吃花生的习惯的。他们说早上吃一颗，吃一点，吃一把花生啊，
0: 啊，
1: 其实非常养胃的一种行为。
0: 是，花生本来就是养胃的。
1: 对、
0: 啊、
1: 对，它是一个营养宝库，里边能量啊、蛋白质、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全的都有，它是一个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来源。
0: 是，
1: 另外呢，它脂肪含量高啊，但好脂肪的占比特别大，
0: 就是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就是你看啊，我们平时去体检的，
1: 对，
0: 高密度低密度，
1: 哎，
0: 咱是高的高低的低，这就不好
1: 啊，
0: 得低的高，高的低的才好。
1: 人家都是好脂肪，姐，你见过坏脂肪吗？
0: 我太见过了
1: 啊、哦，
0: 我只认我身上亲生的这一百斤。那剩下的一百多斤啊、
1: 哦、
0: 啊，不不，这剩下的十多斤啊、
1: 哦、
0: 不认，那都是坏脂肪。
1: 剩下十多斤儿
0: 啊，
1: 一百一十多斤儿现在。那些
0: 不
1: 是自己亲生的，
0: 不认不认不认，
1: 那些都是坏脂肪、
0: 都是坏。
1: 但是
0: 连着我
1: 花生人家里边都是好脂肪
0: 哦，
1: 对吧？为什么说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自己这个什么坏胆固醇啊，脂肪不好，吃点花生什么的能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
0: 啊？
1: 这也就是人家花生的好处
0: 哦，
1: 而且呢还能够弥补了这个精白米 B 族维生素的不足，它里边还有维生素呢、
0: 哦、
1: 也给你补充的
0: B 族哦，很好哦，
1: 对、
0: 哎、
1: 而且还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
0: 哇哦，
1: 对不对？这特别好。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0: 啊，
1: 它有助于延缓衰老。
0: 你 看
1: 美容养颜，你看，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哎，有一个研究啊，人就研究了，嗯，发现呢，每天食用25克带皮的
0: 烤花生，
1: 能够显著的增加参与。

0: 天哪，
1: 嗯，
0: 有史以来
1: 啊，
0: 我头一次遇到这类的直播间。
1: 怎么了？
0: 三观又正
1: 哦，
0: 哎，
1: 三观又正，
0: 哎，
2: 五官又好看，你怎么行啊？哎，
0: 潇潇你还在吗？你告诉我是我们这个直播间怎么了呢？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直播间不擦播
1: 啊，
0: 不擦边，不卖货，
1: 对，
0: 纯一个搞笑，
1: 对对对，
0: 输出
1: 确实，
0: 哎，
1: 我不信你直播间怎么能擦边呢？这是，一般这活我来
0: 了。我们说八八两小时，为了就是骗大家关注，
1: 对对对，
0: 没有其他的目的，
1: 对对，
0: 哎，点赞和关注，
1: 那不叫骗，那叫吸引，
0: 诱惑
1: 啊，
0: 诱导。
1: 哎，我不出现在你直播间，你那里哪来的诱惑呢？
0: 你出现在这才没有诱惑呢，好不好？你这都是恐吓。
1: 我觉得这活我来啊，这活我来。
0: 还有这个纯用户 GKG 说，
1: 嗯，
0: 这是个纯输出型节目呀，
1: 啊，纯输出型的。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对，不关注大家讲什么，
0: 啊，无所谓你们讲什么。
1: 对对对，讲的那个难听的呢，俺们也听不到，反正。
0: 反正你们要难听的呢，
1: 嗯，
0: 我们就当好听的听，因为我们各种会员。
1: 哎
0: 哎，
1: 对对对，
0: 就像潇潇说，你们情商真高。
1: 嗯，
0: 嗨，这都是技巧。
1: 技巧，技巧操作这是啊，
0: 基本操作嘛，
1: 基本操作啊。
0: 啊
1: 嗯，其实这花生真挺好的，刚才说延缓衰老啊，还有对血糖挺好的。
0: 是的，
1: 血糖指数就是14。
0: 14。
1: 对，你想有很多人血糖这个不太稳定的，空腹吃点花生挺合适的，这是啊。
0: 啊。
1: 但是呢，虽然说营养挺好的，但是注意吃法啊。如果说有那种霉变的花生
0: 啊，
1: 那是健康食用的一个底线，不能吃啊。
0: 还有这个，就一小把，
1: 哎，对，
0: 大家就吃一小把，就
1: 别吃太多。
0: 对对，十来颗就行啊。刚才非比寻常也说了
1: 啊。还有呢，有的那个小孩啊。
0: 花生过敏，
1: 对，花生过敏的别吃。
0: 还有吞咽，他5岁之下，他可能会容易呛着啊，卡着啊。
1: 对对对，还有这肥胖人群别吃啊。
0: 是的，
1: 大老师就基本上就告别了，
0: 啊，
1: 这个。
0: 他没有延缓衰老的作用，没有延缓衰老果了。
1: 对对，所以你看啊，这个夏天来临了，这也是吃瓜果梨桃，吃花生，反正也有哈，啊。
0: 对
1: 对对对，都能。
0: 超级网说吃生花生嘛，他们刚才说是烤花生也有这样的作用。
1: 你爱吃生花生吗？
0: 我爱生的也爱吃，我觉得生的甜甜的。
1: 对对 对， 对
0: 啊，烤的香香的。
1: 对，刚出来了这是。
0: 哎，
1: 啊，
0: 还有Tiger虎说
1: 啊，
0: 哼啊，我发现了，
1: 怎么着，啊，
0: 还说你们不卖货
1: 哦
0: 还说你们纯输出
1: 啊，
0: 还说你们高情商，
1: 对啊，
0: 今天为什么讲花生，
1: 今天为什么讲花
0: 生，是不是为了卖酒？
1: 我们要卖酒吗？
0: 啊，在徐州
1: 啊，
0: 你没有二两花生
1: 啊，
0: 你怎么有酒？你有酒的地方怎么又没有花生？
1: 哦，来，此处暂留广告位。
0: 我们目前今天没谈来啊，
1: 后面给你们加上，真是啊。
0: 对，
1: 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进一组广告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3: 当微风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联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联师傅，电话6612。
5: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

0: 深道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5: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6: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7: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8: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9: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给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海星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上半段给大家说，因为穷，你或者是节约吧，你把自己逼出了哪些技能？
1: 哎呦喂，有些新的习惯哈，是你穷了以后才开始养成的。那个大曹说，家里有钱没钱啊，跟我们这样的中年男人其实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0: 怎么说法？
1: 有钱那也都是在媳妇儿的账户上，跟我没关系呢。
0: 哦，
1: 我每天骑个电动车上班，到单位充电，到食堂吃饭。
0: 食堂吃饭不花钱吗？
1: 啊，食堂吃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吧。
0: 啊，那倒是。
1: 是吧，一双运动鞋一穿就是一年，有钱没钱跟我有啥关系呢？这是我过的就是没钱日子。
0: 你也太不花钱了
1: 啊。
0: 那我来问一下啊，就他应该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抽烟啊什么东西，那个需要花钱
1: 没啊？
0: 你们平时男性尤其是中年男性是真没有花钱欲望吗？
1: 我
0: 是真的一点想买的东西都没有吗？
1: 我不多呢，没啥想买。
0: 就你现在最想花的钱花在什么地方？我有一堆哦。
1: 中年男人钱不是在基金上，就是在股票上吧？
0: 哦，那你最近确实没有，
1: 是吧？
0: 那确实没有
1: 啊，那就没啥钱，这是啊。
0: 溜来溜去说抽烟喝酒烫头，男的应该也不烫头。
1: 哎，他又不烫头，钱花哪去了？这是啊，
0: 是啊，
1: 啊，这个平哥说，我跟你说啊，大美苏
0: 啊，
1: 我虽然说已经混到开始蹭饭了啊，但我家猫的消费支出啊，可以给媳妇儿报账，
0: 因为属于上级财政特批。
1: 对，我家俩孩消费呢，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是定点帮扶的。
0: 哎呦，你看看，
1: 这属于是财政直批了
0: 啊。
1: 只有我呢，是属于水滴筹啊，水滴筹帮扶啊，我自生自灭型。
0: 那你
1: 自己赚自己花，反正
0: 那你，
1: 哎，就属于这个类型了，知道吧？
0: 原来你也是作老啊。
1: 哎，
0: 就是咱们现在说啊，不是啃老、
1: 哎、
0: 啃老他可能要挖了很多钱帮这帮那的。
1: 对，
0: 我们那是属于没
1: 作老，
0: 没事作两口，没事作两口。就是用孩子骗骗钱呀、
1: 哦、
0: 哎，用一些东西骗骗钱呀。
1: 对，
0: 作老型，
1: 作老。
0: 哎，
1: 哦，小麦是仙女说被龙仔种草的那个
0: 亚朵星球的枕头，
1: 那枕头到了
0: 3.0 Pro 是吧？
1: 啊、哦，对对，睡得确实不错。
0: 哎，它挺舒服的，我最近也是用的。他说今天早上差点
1: 迟到了是吧？睡得有点太深了是吧？
0: 就是，对，它早上起来确实还挺舒服的。哦、
1: 对对对、
0: 啊、
1: 对，主要是让你这个好像没有太大的负担。
0: 我想问一下，你多少钱买的？
1: 啊、哦，
0: 不能我一个人买贵啊。
1: 哦

0: 你多少钱买的？
1: 400多。
2: 应该都这个价吧？应该。
1: 但是他现在就是我400多买完，他就开始给我推各种100多、200多的，这我就不知道
0: 真的吗？
1: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还是翻新的？
0: 对，花钱这事儿不好意思啊，这我没有这个权限支出哈。来，各位，你因为没钱给逼出了什么招？每个人好像就是有一些东西都是慢慢的调整了，这是。
1: 哎，还有等猫咪的鱼说，不要提股票，
0: 哎，
1: 我出来玩都让我消费，就是你股票赚大钱了。朋友们，认真识别啊！也许有些朋友就是喊你入群，给你教你买股，千万不要瞎听啊！
0: 对，行啊，看看时间不多说了，稍时间收了，后浪时代不要走，不要走，和大伙儿见了啊！
3: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8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受到借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